0: 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1: 俄军护卫舰向一艘挂英国国旗游艇警告性射击，英方认为事件与针对受制裁俄油轮的行动无关。
0: 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至少1死4伤，多部门调拨人员及物资投入救灾。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是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6号上午与米昂莱举行会谈，会谈之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括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သူ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ကျင်း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0: ်ညောင်းလိုက်ပြောရှိ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大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的晚间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了电话。
5: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6: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学生通讯社16日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3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

0: 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16号就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公开全文，并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的要宣读协议的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的理解这一份协议内容。而特朗普也承诺会将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
2: 不过，由于这份框架协议内容至今都没有公布，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要求白宫尽快披露细节，并且接受国会监督。
3: 16日，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阿联酋总统时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开美伊协议的完整文本。特朗普同时淡化了外界对于协议保密性的质疑，他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宣读协议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理解这份协议内容。
4: I'd like to get a formal setting first before we do that,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ood document. It is what it says.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ll not only release it, I'll probably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and read it to you word by word so that the press covers it accurately.
3: 特朗普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这份协议，但协议全文至今仍未对外公布。目前，无论是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正在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的多国领导人都尚未看到协议完整内容。面对国会两党持续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压力，特朗普当天表示，愿意将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文本提交国会审议。
4: But ye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sending,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it, but I will send it to Congress.
3: 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其长期盟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表示，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任何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协议都应提交国会审议和表决。并且负责谈判的副总统万斯及其团队应亲自向国会议员介绍协议内容和谈判过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同样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在美伊官员本周五于日内瓦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向议员详细说明协议内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而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宣布就停火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媒体16号报道，特朗普的内阁并非都支持这一份的初步协议。美国中情局严重的怀疑伊朗在拖延时间，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美国所希望的让步。
5: 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告诉特朗普，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到的证据让人对伊朗是否愿意在最终协议中就核问题做出美国所要求的让步产生严重怀疑。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周日宣布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则支持初步协议。据悉，在特朗普80大寿当天宣布协议之前，他曾与顾问团队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讨论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情报显示，伊朗官员私下讨论协议时的说法与他们向调解方和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并不一致。基于这些情报，他们怀疑伊朗最终不会同意美国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情报还显示，伊朗的真实意图与其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并不一致。反对协议的人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不过，白宫官员坚持表示，伊朗能否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美国将在未来2到3周内判断伊朗是否认真考虑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整个谈判进程可能会终止，而伊朗也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实际利益。
6: 有以色列媒体在16号甚至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雇部分反对伊朗协议的高级官员。虽然这个消息未经白宫的证实，但是它反映出了以色列对于这份协议的不满，以及伊朗问题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为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围绕他的内部博弈，很可能在未来会演变成一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层人士斗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特朗普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

0: 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并且称海峡将会长期免收通行费。国际油价随即回落。特朗普同时也表示，随着石油运输的恢复，美国可能很快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日前实现全面重开。特朗普称，目前船只已经开始恢复通行，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油价正快速回落，股市也在上涨。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开放。
2: When it opens permanently, it'll be toll-free.
1: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回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均跌破每桶80美元，制约3个月低位。美股则走势分化，道指创下收盘新高，但标普白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则双双下跌。市场一方面消化科技板块获利了结和油价下跌带来的板块轮动，另一方面也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前保持谨慎。 特朗普同时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石油运输逐步恢复，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2: Well, soon we'll be able to do that because the oil is now flowing. So we took sanctions off because obviously we're not looking to impede the oil. So we're in a position to do that soon.
3: Let them last.
2: Yeah, at some point.
1: 美国财政部今年3月曾放宽部分俄罗斯石油运输限制，以缓解油价上涨压力。相关豁免此后多次延期。凤凰卫视旅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在德黑兰与各国大使、临时代办等外交人员举行会议。
0: 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结束战争、签署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将会讨论核问题和取消制裁，争取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表示，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是伊朗的路线。
4: در مرحله اول موضوع خاتمه جنگ و بحث تنگه هرمز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وجوه مس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موضوع بازسازی و مسائلی از این قبل مطرح مربوط میشه رو ما مذاکره بکنیم و به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رسیم و بعد مذاکرات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به مدت 60 روز تا به یک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سیم در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وضوعات هسته‌ای و لغو تحریم‌ها تصمیم‌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و ما به جمع‌بندی نهایی خواهیم رسید این
0: 阿拉格奇还表示，黎巴嫩战争的结束是全面结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在伊朗看来都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促成这一进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凤凰卫视郑开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以色列16号再次的袭击黎巴嫩的南部地区，据报有造成最少4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16号发放视频，声称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南部地区3台的车辆，和共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在梅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地对黎巴嫩的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而伊方也警告，如果以方不停止侵略跟挑衅行为的话，伊方的武装力量将会严厉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公开批评以色列，称他。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关税、移民和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而特朗普则表示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
1: 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就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进行施压。
2: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间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方称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是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
1: 根据俄方公布的名单，这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了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的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相关人员。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了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与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
1: 而目前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也呼吁俄罗斯尽快的达成和平协议。只是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跟不断的增加的伤亡，俄乌的和平前景还是充满挑战。
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3年多的战争。
4: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号对于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军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 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
1: 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支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 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 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 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这包括用在虚拟环境中练习飞行技能的飞行模拟器，用于分析无人机数据的高级软件计算机，以及用于研究无人机设计和维修的设备等等。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 大黄蜂的飞手说：“他的父母都是平民出身的军人，从小就懂得纪律、责任和荣誉。”这位年轻人说：“在战争中，无人作战系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们为部队提供了实时的侦察、火力调整和战场的监视，他们能够将药品、补给和弹药直接投送到前线。无人机。” 还能使作战任务能够更加远程地执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员的风险。这个营的营部设有营长、通信参谋、空域管制、火力协同等战斗岗位。营属有三个侦察无人机连，配置着海鹰10短程侦察无人机，有2个巡飞弹的打击连，列装了天竺葵2型、柳叶刀等系列。 还有一个 FPV 突击连，含5寸、7寸改装的穿越机，班组呈双人制的结构。营里还下设了一个反无人机连，含射频干扰站、拦截无人机、雷达侦测等机构。营直属的综合保障连的任务是维修装备、弹药组合、油料保障、地面站的运维、战场的抢修等等。
2: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俄罗斯的护卫舰格里格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说游艇无视警告，继续的接近，双方距离一度缩短到了150米。
4: 英国政府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初步定性为孤立事件，认为其和近期英国军方针对受制裁俄罗斯邮轮的行动无关。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隶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护卫舰格里格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持续接近护卫舰。格里格罗维奇号船员多次尝试联系游艇，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俄方采取发射信号弹及鸣笛等常规方式警示，但游艇仍在靠近，双方距离一度缩短至150米。为规避潜在风险，护卫舰舰长下令使用轻武器向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驶离护卫舰。俄国防部强调，护卫舰严格遵守国际航行规则，避免碰撞事故发生。英国国防部证实已收到相关报告，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英方信息显示，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以南约37公里处。 俄军舰在距离游艇约457米的位置发射了一枚警告弹，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英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将此视为一次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制裁油轮采取的军事行动无关。英国海军14号在英吉利海峡拦截并登上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斯迈尔托斯号，这艘船目前已被扣押在英格兰南部海。

0: 附近，部分船员正因涉嫌违反制裁规定而接受调查。英国媒体报道，格里戈罗维奇号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提供护航，数周以来一直在英国附近海域徘徊。英国海军日前通报称，两艘合级近海巡逻舰在英吉利海峡附近对格里戈罗维奇号实施近距离跟踪监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考察调研，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展开考察调研。
5: 6月16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进行考察调研。当天上午，夏宝龙先后考察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了解北部都会区总体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下午，夏宝龙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公共房屋和交通、市政及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情况。之后前往河套香港园区，了解园区规划发展、入驻企业、人才建设及沙岭数据园等项目情况，并考察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傍晚，夏宝龙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盛世经济发展情况，之后离开香港返回深圳。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6: 深度探索澳门发展模式，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团走入了澳门百年历史古迹，探究在400年中西方交融历史当中，澳门形成了什么样独特的多元文化。
7: 来澳门旅游必打卡的大三巴牌坊，你是否驻足观察过围绕圣母像的石壁刻着牡丹、菊花等中式花卉？作为全球少数的汉字雕刻天主教堂前壁，这里正是澳门中西合璧风格的显著体现。紧邻前壁后方建有近140年历史的哪吒庙，以驱邪祈福必有一方百姓，中西方信仰在澳门和谐汇聚，文化融通，从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街道实景。当采访团走入甘鼎剧院，这座昔日仆人社交的场所现在也成为澳门歌舞演出的特色场地。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芷凭借平台及区位优势，不同文明在澳交流，让澳门成为中西方文明互鉴的窗口。
8: 刚才大家就是在中国最古老的西式歌剧院里想起了我们的茉莉花，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底蕴中，就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真实地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呢，在这个钢鼎剧院里，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建筑作为一个舞台，打造一台沉浸式的舞台秀。

0: 就重现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交流和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1: 历史学者、立法会议员林发清也表示，澳门正持续推进历史建筑保护，推动历史文化深度游。
2: 就是我们推动的整个很深度的一个我们叫文化的这个导向讲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文化导向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
1: 漫步在具有百年历史的剧院，可以看到澳门作为直面西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第一站，在四百多年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也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3: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待会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看到是美股在周二表现分化，而道指再创收盘新高，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缓解，也触发了板块轮动，资金从科技股撤离，转投金融与工业股等经济敏感型股份，这也拖累了纳指跌超过了1%。
1: 此外，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降温，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在16号双双跌穿了每桶80美元关口。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周二收盘时，美股走势分化，随着国际油价继续回落，科技股出现获利了结，资金进一步的板块轮动。那么市场也是在美联储周三公布议息决议之前呢，是保持谨慎。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5.06%，收于每桶78.96美元；德州轻铁油则是下跌5.82%，收于每桶76.05美元。这也是两大原油基准在三月初伊朗战争爆发初期以来首次收盘跌破80美元关口。不过呢，仍然高于战争开始之前约72美元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全面重开，并且进一步确认海峡在最初60天期限结束之后仍将保持免收费开放状态。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油价回落触发板块轮动，推动资金流向周期性和传统经济板块。那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则是双双回落。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金融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科技板块内部也是出现了明显分化，芯片股继续成为市场的一个压力点。超微半导体跌幅超过7%，而美光科技则是下跌超过6%。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则是继续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早盘最高上涨17%，随后涨幅收窄，最终是收涨4.8%。按照收盘的市值计算 ，SpaceX 仍然是略微超过亚马逊，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行列前五。那么盘中 SpaceX 的市值还一度接近微软，此前公司宣布将以600亿美元收购 AI 编程初创公司 Cursor。 美联储也将在周三公布利率决议，那么市场是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维持按兵不动。那么分析师是指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会面临一项艰难的平衡，既要利用油价回落带来的通胀缓解机会，又要防止需求重新过热。那么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99.54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5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6号则是披露，梅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做出关键让步，允许伊朗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恢复石油跟燃料的出口，也同步的豁免相关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
3: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梅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进一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也强调，伊朗虽然可以先获得石油出口方面的制裁豁免，但更长期、更全面的经济松绑仍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核问题上做出配合。白宫官员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一个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不会为这笔资金出资，这也意味着相关资金可能需要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伊朗媒体16号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消息，至少有2艘伊朗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了美军海上封锁线，并且指这是伊朗近2个月以来首次出口原油。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 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了美国海军的封锁线，两船总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此外，该贴文也说，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在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而这一艘邮轮此前已经在附近海域滞留了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外，据美方16号的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的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到战前的50%，2个月之内提升到80%。
0: 2026年的陆家嘴论坛17号是将会在上海开幕。这与论坛配套举行的中国金融展上面，各大的科技企业也齐聚。
1: 中国金融行业正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有头部芯片企业就表示，到2027年可实现全行业国产算力全替代。
3: 中国金融行业正进入人工智能深度应用阶段，金融智能体、抗量子密码等技术对国产算力自主可控提出更高要求。在陆家嘴论坛配套的中国金融展上，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带来算力加安全的全面解决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指出，面对新形势，要围绕防风险、强监管等主线，发挥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作用，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探索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整合资金流水、交易行为、主体资质等多维度、多模态数据，疏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方位、精准感知。
3: 业内指出，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对算力的要求都在提高。目前国产算力的替代率已经达到90%，预计2027年国产算力可以实现全行业全覆盖。
5: 我对未来我们自主算力在金融里面的突破以及全替代，我是充满信心的。
6: 您指的这个未来可能是在一个什么时间？
5: 我觉得按照国家要求，27年就能实现。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整个产业界，包括用户端的，就是未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个自主算力的替代的问题了，可能整个产业界，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界，包括金融领域的专家，大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地保障我们人工智能在金融系统的落地。
3: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而人工智能将为行业带来新引擎。从基础芯片、算力平台到金融大模型、行业应用，中国金融行业正加快建立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进行首轮比赛，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队。比赛第29分钟，哈兰德攻入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球，而挪威1-0领先伊拉克。而伊拉克队之后是比分扳成了1-1。那最后呢，哈兰德是梅开二度。另外，厄斯蒂他是高头球破门，而挪威队在补时阶段再进一球，最终也将比分锁定为4-1。
1: 再来关注日本东京及周边地区，在昨天晚上的当地时间7: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昨晚6:46，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震源是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县、埼玉县、茨城县、立木县和神奈川县等多个县也都录得了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度。而总务省消防厅称，目前没有收到有人员受伤或住宅受损的报告。地震发生之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另外，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见到异常。
0: 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娱乐快递。
7: 在内地已经冲破1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近日在一个电影颁奖典礼上成为年度口碑影片，导演蓝宏春也成为年度口碑导演。至于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新人演员王彦彤与李思彤双双荣获年度青云突破演员殊荣，这也是两人演艺生涯的第一个电影奖项。李思彤在发表感言时表示，自己很幸运能遇到谢楠芝这个角色，并以青云之路步履不停来表达自己将继续努力。 另外，本身是潮汕人的歌手杨千嬅特别与身穿戏服的李思彤和王彦彤一同登场，用潮汕语深情唱出电影主题曲，引发了台下观众的共鸣。

0: 香港殿堂级歌手陈洁玲与叶丽仪将携手于9月底一连四晚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演唱会。这次演唱会特别邀请了著名音乐人阎立行担任创作总监，带领17人现场乐队重新演绎多首家传户晓的金曲。陈洁玲、叶丽仪和阎立行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这次演出最大的目标是呈现真正的天籁之音给观众。
1: 这个演唱会最重要是个地方和個音樂總監，同埋嗰度坐千幾人，就即係同觀眾嘅距離好近啊！
2: 個地方係真係另一個層次嘅，即係喺聽歌嗰個享受。咁再加上兩位殿堂級嘅歌手，咁呢個真係冇得唔睇嘅一個 combination 嚟。
3: 其實我心都好想有個咁嘅機會，因為到底我唱57年啦，呢一張係成績表嚟㗎。
1: 每一場都可能啊，有個嘉賓，因為可能那些嘉賓是我們很想和合作，還有我們都想有些嘉賓可以去感受一下這個場地，還有觀眾可以在這些地方聽到他們這麼近距離的演繹。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4: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5: 一切順心，明天見。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徐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中，方愿分享发展经验。美伊19号将于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对世界杯赛后离开美国，伊朗对此表达不满。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与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

0: 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鲍勃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鲍勃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2: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ည်းလက်ပတ်မှုက73ညမြောက်90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1: ်။ညောင်းလိုက်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4: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学生通讯社16日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

0: geri kalan kısmı açısından önemli bir işaret olacak.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土方对美伊签署协议感到满意。他同时强调，在签署协议之前的这一阶段，双方应该避免任何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的言论挑衅和行动，并对可能会发生的破坏行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2: 伊朗媒体16日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消息，至少有两艘伊朗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军海上封锁线，并指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邮轮追踪者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日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在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艘邮轮此前已经在附近的海域滞留7周，一直在等待。 返回伊朗港口。另外，根据美方16日的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的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成，两个月内提升至8成。
3: 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尽管伊朗对此是表达了不满。据悉，伊朗队将会在美国境内迎战比利时队和埃及队。
4: 据美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夜间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机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 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记者张青，罗森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护卫舰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艇鸣枪示警。叙利亚阿勒颇居民重返家园，城市逐步的复苏。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

0: 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俄军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进行了警告性射击，称游艇无视警告持续接近，而双方距离一度缩短至150米。英国政府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初步定性为是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于俄制裁邮轮的行动无关。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隶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持续接近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船员多次尝试联系游艇，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俄方采取发射信号弹及鸣笛等常规方式警示，但游艇仍在靠近，双方距离一度缩短至150米。为规避潜在风险，护卫舰舰长下令使用轻武器向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驶离护卫舰。俄国防部强调，护卫舰严格遵守国际航行规则，避免碰撞事故发生。英国国防部证实已收到相关报告，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英方信息显示，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以南约37公里处，俄军舰在距离游艇约457米的位置发射了一枚警告弹，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英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将此视为一次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制裁邮轮采取的军事行动无关。英国海军14号在英吉利海峡拦截并登上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斯迈尔托斯号，这艘船目前已被扣押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部分船员正因涉嫌违反制裁规定而接受调查。英国媒体报道，格里戈罗维奇号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提供护航，数周以来一直在英国附近海域徘徊。英国海军日前通报称，两艘合级近海巡逻舰在英吉利海峡附近对格里戈罗维奇号实施近距离跟踪监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日对于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专访。
3: 军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
4: 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支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这包括用在虚拟环境中练习飞行技能的飞行模拟器，用于分析无人机数据的高级软件计算机，以及用于研究无人机设计和维修的设备等等。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大黄蜂的飞手说，他的父母都是平民出身的军人，从小就懂得纪律、责任和荣誉。这位年轻人说，在战争中无人作战系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们为部队提供了实时的侦察、火力调整和战场的监视，他们能够将药品、补给和弹药直接投送到前线。无人机还能使作战任务能够更加远程地执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

0: 人员的风险。这个营的营部设有营长、通信参谋、空域管制、火力协同等战斗岗位，营属有三个侦察无人机连配置着海鹰10短程侦察无人机，有两个巡飞弹的打击连，列装了天竺葵二型、柳叶刀等系列，还有一个 FPV 突击连，含5寸、7寸改装的穿越机，班组呈双人制的结构，营里还下设了一个反无人机连，含射频干扰站、拦截无人机、雷达侦测等机构。营直属的综合保障连的任务是维修装备、弹药组合、油料保障、地面站的运维、战场的抢修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6日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宣布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进行双边会谈，但是峰会现场麦克风却意外捕捉到他与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政策。
2: 加拿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针对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以及国防工业，包括162个个人、实体和船舰。
3: Canada today is announcing an additional range of sanctions on over 160 entities focused on the shadow fleet, as we should. Our delivery of our the latest stage of Pearl packages, air defense packages, is coming. We're working more closely on.Production of drones together, and we'll discuss the next stage of that.
2: 卡尼还与意大利、阿联酋、印度和韩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峰会现场麦克风意外收录了卡尼与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协议。协议允许每年最多4.9万辆中国电动汽车以6.1%的关税进入加拿大。麦克风隐约录下卡尼对特朗普说，配额占加拿大市场不到3%，有硬性上限。特朗普则回应称，那很好，我喜欢。对于这段对话，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回应称没有额外评论。
4: 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将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就贸易协议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市内多地于近期逐步的开启重建工作，不少民众及商贩重返家园，希望阿勒颇昔日的繁荣景象能够再现。阿勒颇曾经是叙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但是多年战火已经让城市各处变得废墟。近期有不少商贩也在暂停营业多年之后，重返阿勒颇陆续恢复营业，多地的重建工作也在逐步开展。有当地商家表示，全市多达98%的产业及居民都因为战争而离开，而昔日的繁华能否重现，也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的重新返回到这里。有分析认为，虽然重新开放的海上贸易走廊或许可以为阿勒颇带来商机，但是当地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叙利亚安全局势仍然脆弱，以及缺乏资金等现实问题，仍阻碍着阿勒颇的复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对海地进行了为期1天的访问。在海地不断升级的黑帮暴力犯罪已经使得1/10海地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古特雷斯的第一站是来到了新成立的联合国镇压黑帮部队总部，这一部队于去年9月获得安理会的批准。截至目前，牙买加、乍得等国已经在此部署士兵，部队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开展行动，来协助当地的警方打击黑帮。而后，古特雷斯与海地总理菲斯艾梅举行闭门会谈。菲斯艾梅希望能够通过联合国的支持，确保海地有举行全国选举的安全条件。自2021年时任总统莫伊兹遇刺身亡后，海地总统的职位就一直空缺。古特雷斯也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责任，扭转海地的安全局势。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今年前五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超过了16%，汽车销售下滑则是拖累了五月份的消费。文辉会谈一谈，内需增长有待挖掘新的增长点。美国汽油价格已经下跌，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另外，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低位。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25个基点，还有 SpaceX 的上市之后股价连续上涨，引发了 AI 的狂潮，还有更多的担忧陆续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还有投资。中国五月份的出口以人民币计算增幅有13.8%，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而在星期二公布的有关消费还有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的销售方面在下滑。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解释这些数据的同时，也在说整体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平稳的，在向好向新的状态。中国一到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3.5%。如果说以五月份的70个城市房价看起来，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总体收窄。详细的数字，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五个月。

0: 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比前4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 销售额降幅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开工面积下跌22.6%，降幅都再延续扩大0.6个百分点。 根据路透社测算，5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录得3.5%，跟上个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看起来的话，一二三线城市的降幅总体在收窄。 楼市的销售还有价格，5月份看起来还是显得比较疲弱的。至于在5月份的消费方面呢，数字显示，5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当中汽车销售下滑16.1%，成为最大的拖累。汽车的降幅领跌，主要是受到补贴退坡，还有消费者持币观望情绪加重等因素的叠加影响。 另外，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比上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不过，今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创下6年来的最大降幅。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5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 分产品来看，3D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 内需方面，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5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 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1到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5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内地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在谈到投资和消费的状态时，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有以下的解释。统计局官员表示，投资的增速的波动，说尽管投资增速在下降，但是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关于消费方面，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份0.2%的涨幅，虽然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第一次由正转负。
2: 但统计局官员表示，这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高的影响。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 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官员表示，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这当中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个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也就是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

0: 向右。
1: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与此同时，评级机构惠誉认为中国的评级确认为一个大 A， 展望维持稳定，又预测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速有4.6%。惠誉说，中国的评级反映了他们规模庞大而且结构多元的经济，在转向先进制造业还有科技领域等新增长力动力的过程当中，仍然支持稳健的 GDP 增长前景。他们的评级也得益于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关键地位，还有稳健的外部财务状况等等。我回来分析，
2: 就是五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零售的同比增长变成一个负的区间，而且呢这个环比方面这个数据也不是很好看。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基数是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去年搞了这个汽车的以旧换新等等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当然我们说去年在新能源车上，特别是电动车上的这个刺激政策，其实到了今年，因为你存量的汽车多了，有助于我们挺过过去这3个月的高油价，它对经济和社会的长远效应是很大的。但是呢，它就造成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今年因为你没有这些政策了，那这个汽车销量就下降，所以现在这个国内的汽车生产商都往海外去，
0: 主要是消费者在观望，因为选择很多啊。
2: 消费者观望也是会，但是呢，确实你这个没有必要再去换，因为你去年力度非常大嘛。而且呢，还有就是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你可能等几个月，它可能就是下一代的这个汽车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我觉得汽车方面要在做工作就很难了，它必须得去找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新增长点是什么？那就得看可能是哪些愿意支付而且是有能力支付的人。其实我最近走了一圈发现最有能力支付的一群人就是55到70岁这个区间，退休以后或者是接近退休，因为这个有一大批这个城市的居民在这个状态，他们有这个固定的退休金。所以像一些旅游的热点，从今年3月份以后，它不需要等待旅游旺季就已经开始起来了，主力就是这一批人。但这一批人你得给他提供一个新的一种旅游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夏天就提前到了云贵高原去避暑，还有呢我去那个新疆塔县，说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那挺满的外地来的车，但是他一定要等到那个原来这种旺季要等到学生放假，现在其实不需要，因为这个退休的人正好他就有这个时间打这个时间差。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它在逐步的一个接轨，它并没有完全接上来。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虽然这个新生的孩子减少了，但是有二胎有三胎的，比如说在内地一些旅游的城市，你到了这个早上去吃饭，到了最后那1个小时会发现呢做了很多这样的夫妇带着这2个孩子，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干其他的事情，他们既然来了这里，那有没有一种新的这个服务方式帮他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看这个什么景点啊，去玩啊，那这都是一种新的这个增长点。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市场的探索，也需要有为的政府看到这一点，迅速提供这种供给。
0: 谢谢王辉。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中美两国的经济都是在稳定前行的。那么中国的经济表现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方面受油价影响呢是很大的，所以美国的民众现在看到汽油价格下跌，他们当然压力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很开心。在美国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兹穆兹海峡的协议之后，美国汽油价格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跌到了3.99美元。这样的进展有望可以舒缓受到生活成本危机挤压的美国民众所承受的压力。到法国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跟伊朗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会在这个星期完全开放。又说，油价下跌和股市上涨非常的重要。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在星期五会全面开放。
3: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0: 关于美国伊朗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说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会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但是从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万斯表示，谅解备忘录的作用在于建立一个框架，让伊朗通过履行他的义务来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一些问题需要在技术谈判阶段解决。万斯表示，文件的第一段阐明了对伊朗的期望，也就是伊朗承诺维护地区和平跟稳定，包括不资助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万斯表示，解冻伊朗资产是谈判先决条件的说法绝不属实，这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些派系为了迎合国内民众而夸大其词。万斯还说，伊朗可以获得非常重要的制裁豁免方案，但前提是必须履行承诺。另外，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最低水平，所以美国也不能够拖太久。到上个星期五，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库存3.403亿桶，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到现在已经从墨西哥湾沿岸储存原油的盐穴当中释放出7500万桶石油。我会整体分析。
2: 这两天啊，正好是这个七国集团在巴黎那边，在法国那边开峰会啊，我想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0: 嗯，
2: 大家要知道，在这个一战伊朗和美国这个战争期间，特朗普是对欧洲非常不满，他要他们出兵开放空域，这个欧洲都不干，要求他们护航，欧洲也说停战才护航。所以呢，现在一停战了，欧洲说马上我们派军舰来护航，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船都出来你还护什么航啊。所以呢，这个欧洲人原来是害怕特朗普不来，那现在来了就是个好事。但是特朗普你看来之后呢，他始终不给好脸色给欧洲这些人看，对吧？所以下一步特朗普和欧洲到底是什么关系，会不会撤军撤战斗机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地缘政治的焦点。
0: 谢谢文辉，下次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很快开放，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 ，ICE 布油继续在82美元的附近 ，WTI 继续跌。

在80美元下方。市场现在认为油价下跌对美联储的压力应该会减少，于是降息会不会重回讨论呢？根据媒体报道说，花旗证券研究在花旗他们的一个份研究报告在6月15号发布，说霍尔木兹海峡计划重新开放将推动油价下行，消除能源价格对通胀的上行风险。同时，上个星期公布的核心 CPI 数据明显偏冷，月环比录得0.21%。这两项进展叠加，使得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的理由进一步削弱，最终的降息路径重新可能被摆上台面。而日本方面为了应对通胀，确定加息1/4厘，将基准利率上调到1厘，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的声明说，审议委员以7:1的投票比例通过了利率决议。日本央行指出，油价上涨的转价传导一直在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推进，可能会蔓延，并且广泛导致广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加息此举抑制中东紧张局势带来的高油价导致通胀加剧的风险。日本央行还重视债券市场的稳定，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暂停缩减购债，将每个月购买国债规模维持在2万亿日元。虽然加息，但日元在下跌，日元对美元跌到了160.38，美元汇价轻微下跌到99.63，人民币的离岸价下午是在6.7594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2个基点，报6.7574。日本股市受到两个消息的影响上涨，一方面是加息，另一方面就是美国股市前一天的上涨，盘中曾经升穿了7万点大关。6月16号的日本股市连续第4个交易日上涨，一度突破了7万点大关。在盘中呢，有不少投资者买入半导体相关股票，收盘的时候轻微上升0.13%。韩国首尔股市进一步攀升2.11%，到2个星期来的最高位。同样是芯片股继续领军上扬，台湾股市上升0.91%，到接近2个星期来的高位。内地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两市成交维持在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地产板块跌幅居前拖累大盘。沪指收报4091点，跌4点，深成指涨144点，涨0.93%，创业板指数涨1.72%。港股明显回落，内地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内地房价加速下跌，影响恒指持续扩大跌幅，最多大跌463点，中场收低近350点，恒指收盘下跌348点，跌幅1.4%，报24493点。国企指数跌1.62%，恒生科技股指数跌2.24%，主板成交2498亿港元。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在上个星期五上市之后，连续第二天上涨，股价每一天都涨超过19%。那么在星期二下午，香港时间在下午的时候，也就是美国股市盘前，涨幅又有10%以上。这样的狂潮，投资者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心态？专家可是很担心的。SpaceX 上市第二天延续强势涨势，收盘的时候星期一进一步上涨19.6%。虽然部分投资者仍然对股份能否支撑超过2万亿美元的市值抱持怀疑态度，但马斯克明言公司收入未来几年会有爆发性的增长。马斯克在 X 上面的留言说， SpaceX 到2030年的收入绝对不止摩根斯丹利预期的3300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那么由于这个承销商在星期一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 SpaceX 的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到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了2.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新星。两家承销机构高盛跟 Morgan Stanley 分别从5亿美元的承销费当中获得1亿美元，这也是 IPO 史上遥遥领先的最高金额承销费收入。从市场目前看起来，这个科技股尤其是 AI 科技股大量的从市场去募资，除了 SpaceX 上市之外，非常赚钱的英伟达也打算发行25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的提交文件显示，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到2056年。路透社引述消息说，英伟达这次的发债规模由原先200亿美元加码到250亿美元，吸引了大约850亿美元。

0: 美元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所得净额将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可再融资未偿还的票据。有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他们两个大 A 信用评级的前提之下，为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AI市场的狂热空，从 SpaceX 在亏损居然还可以到达2.5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的估值啊，那这样市值的。那么英伟达很挣钱，也还在向市场去募资。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担忧。摩根大通最新的报告说 ，AI 的狂潮除了有巨型的 IPO 潮之外，这个企业也大增了融资的需求。美股的供应大幅度飙升，未来两年会增加12万亿港元的货来供应。那么，这个彭博的数字显示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0家公司宣布计划通过 IPO 集资。超过1200亿美元，已经超过之前两年的总和。联通已经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今年以来新增供应已经超过3600亿美元，将是5年以来最多股票供应的上半年。但是股票供应大增，引发了市场是否有足够承接力的疑问。另外，来自于摩根斯坦利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说，美股的边际买家越来越依赖杠杆融资，这种融资正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稀缺，杠杆买家快撑不住了，因为借钱炒股越来越贵。经济学家夏春的最新文章谈到了 AI 狂潮背后的三条断层线，当中说已经在正正面开始显现的一些负面，包括数据中心耗电量剧增，美国一些地方政府暂停新建项目审批，欧洲正在争论是否对 AI 征收专项税，失业率的上升，社会不满情绪都在积累。而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的文章说 SpaceX 是庞氏骗局，这个骗局终将破灭。他的理由是，马斯克仅凭天才形象就吸引了投资者大量的投资，而公司目前仍然是亏损的，但是估值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小投资者，不论他的意愿怎么样，最后都被迫成为这个马斯克金轮巨融的燃料。
1: 现在这个 AI 引发的美国股市的狂潮，最大的收割者是谁啊？就是马斯克嘛。他这个吹牛吹到太空，吹牛吹到火星上，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值钱的不值钱的，通通打一个大包，在股市上套现。那么克鲁格曼这个文章其实写得很深刻，但是我们说呢，盛世威严它什么时候兑现，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可能会有反复，所以这就出现了，不光是马斯克在套现，连英伟达他有的是钱，他也着急去套现250亿美元。大家就看，大家都在担心那一刻来临，那一刻来临之后怎么办？我先手里储够储备的足够的这个现金，包括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这个阿尔法贝塔，他们都在股市上巨额的融资，都是几百亿美元的，拿到自己的那个公司里边来再说。那么马斯克现在这个事到底能不能够持久？现在网上很多把他过去列出来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实现，吹的牛都列出，但是呢，大家没办法，就得信他。所以呢，这个不光是说被动的跟着他，而是在股市这个疯狂的领域里头，人的贪婪，人类的贪婪那个本性就全部露出来，只不过是被华尔街和马斯克他们给利用了。像今天除了克鲁格曼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说马斯克拿了钱之后，他下一个要干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去殖民火星，不是在火星上搞一个人类的城市，而是把他现在墨西哥湾那个发射基地 SpaceX 的基地变成他自己心目当中的未来城市的形象。现在已经有了，这里边他有一些居民，包括这次4400人员工，对吧？多少人赚了多少钱，连厨师赚，那些人其实在这里边长期工作很多年，而且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38天，需要喝那个能量饮料才能够维持的。但是这里边是马斯克定的所有规矩，包括他对未来这个太空的探索，学校、医院、这种全是他定的规矩。那这里还有个电子围墙，外人是进不去的，这里是私有的领地， 这个警察是他们自己聘的，因为是按美国那个法律嘛，镇长也是他们选的，但是有个很核心的，这个作者叫艾米，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个福特，亨利福特在100年前变世界首富，当时价值现在算是2000亿美元是吧？他在巴西那边同样搞了一个乌托邦，用巴西当地的人，因为福特本人是吃素的，让所有人都吃素，巴西的人啊，然后帮他生产橡胶，结果搞了几年之后，当地人受不了，把那个地方给烧了。
0: 所以就拭目以待，马斯克的在火星上还在地球上的实验能不能够成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5: 来，送外卖啊！早，
6: 早，
5: 早，
6: 早。
4: 变身热血派，
7: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为爱痴狂，
8: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世俗最强，
7: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4: 做。做派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9: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及行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出席，来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看看现场状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三、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四、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这本白皮书的发布。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5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实际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0: 习近平主席上世界贡献的又一重大、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及功利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位朋友，今年 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1: 推动5核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
0: 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 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 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

0: 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提质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第三，要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南方国家主办多边峰会，推进多边议程，汇聚南方的合力。
1: 好，刚您看到是王毅在介绍关于白皮书，主要呢是分为5个部分，那么旨在推动公平合理的全球体系，同时以共商共建共享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创造国际新秩序，以及全球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我们稍后还有更多的消息，一会见。
2: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赞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另一的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0: 在未来几天内公开美伊协议的完整文本。特朗普同时淡化了外界对于协议保密性的质疑，他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宣读协议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理解这份协议内容。
1: I'd like to get a formal setting first before we do that,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ood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ll not only release it, I'll probably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and read it to you word by word.So that the press covers it accurately.
0: 特朗普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这份协议，但协议全文至今仍未对外公布。目前，无论是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正在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的多国领导人，都尚未看到协议完整内容。面对国会两党持续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压力，特朗普当天表示，愿意将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文本提交国会审议。
1: But ye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saying it,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it, but I will send it to Congress.
0: 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其长期盟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表示，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任何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协议都应提交国会审议和表决，并且负责谈判的副总统万斯及其团队应亲自向国会议员介绍协议内容和谈判过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同样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在美伊官员本周五于日内瓦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向议员详细说明协议内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尽管美国与伊朗已经宣布就停火达成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媒体16日报道，特朗普的内阁并非都支持这份初步协议。美国中情局严重怀疑伊朗在拖延时间，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美国所希望的让步。
3: 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告诉特朗普，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到的证据让人对伊朗是否愿意在最终协议中就核问题做出美国所要求的让步产生严重怀疑。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周日宣布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则支持初步协议。据悉，在特朗普80大寿当天宣布协议之前，他曾与顾问团队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讨论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情报显示，伊朗官员私下讨论协议时的说法与他们向调解方和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并不一致。基于这些情报，他们怀疑伊朗最终不会同意美国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情报还显示，伊朗的真实意图与其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并不一致。反对协议的人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不过，白宫官员坚持表示，伊朗能否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美国将在未来2到3周内判断伊朗是否认真考虑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整个谈判进程可能会终止，而伊朗也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实际利益。有以色列媒体在16号甚至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雇部分反对伊朗协议的高级官员。虽然这个消息啊未经白宫的证实，但是它反映出了以色列对于这份协议的不满，以及伊朗问题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为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围绕他的内部博弈，很可能在未来会演变成一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层人士斗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华尔街日报16号披露，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关键让步，允许伊朗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出口，并同步豁免相关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
4: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进一步谈判中，美方可

0: 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也强调，伊朗虽然可以先获得石油出口方面的制裁豁免，但更长期、更全面的经济松绑仍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核问题上做出配合。白宫官员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一个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不会为这笔资金出资，这也意味着相关资金可能需要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1: 伊朗媒体16日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消息，至少有2艘伊朗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军海上封锁线，并指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邮轮追踪者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日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在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艘邮轮此前已在附近的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外，根据美方16日的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的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而2个月内提升至80%。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日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2: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16日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据报又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16日发放视频，声称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架。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南部地区3台车辆，合共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了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且继续地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一方警告，如果乙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行为，一方武装力量将会严厉回应。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降温，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在16日双双跌穿了每桶80美元关口。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4.70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下跌4.21美元，跌幅为5.06%。那哈摩根史丹利发表了报告，预计中东地区产油量从七月中旬开始逐步的提高，并且估算即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第三季的均价为每桶90美元，低于此前所预测的100美元，而第四季均价则为每桶80美元。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香港时间17日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而伊拉克落败也是本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遭遇的首场失利。本场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打，这是两队历史首次交手。伊拉克开局攻势猛烈，第29分钟，哈兰德铲射斩获了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艾曼侯赛因头球扳平，打入了伊拉克时隔40年世界杯第二球。第43分钟，哈兰德抓住后场失误再破门，半场挪威2-1领先。下半场第76分钟，厄斯蒂高头球得分，补时阶段伊拉克队打进乌龙球，最终的比分定格在4-1。这是挪威时隔28年，伊拉克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正赛。伊拉克历经21场世预赛才晋级，为本届48队出场的场次最多的一个队伍。美加墨世界杯 I 组首轮角逐，上届亚军法国队是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开门红。法国与塞内加尔上半场是互有攻门，但是未能够进球。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为法国率先打破了僵局。第82分钟，巴尔科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拉开比分。进入伤停补时第6分钟，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破门，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但是相隔1分钟，姆巴佩远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呢，法国3-1战胜了塞内加尔。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达到58球，超越吉鲁，成为了法国队的队史上射手王。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是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尽管伊朗对此表达了不满。那么根据了解呢，伊朗队将会在美国境内迎战比利时队和埃及队。
4: 据美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机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

0: 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俊、雷占清，罗森报道。
1: 世界杯揭幕适逢夏季旅游旺季，理应是可以为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增加更强的增长动力，但现实却是相关业者有苦自知。
2: 世界杯准备工作在最后阶段之际，华府出台搞局政策，旅客在每逾期逗留风险高的50个国家，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需要缴付高达5000到15000美元保证金。虽然政策很快被撤回，但国土安全部依然警告，会因为纽约在打击移民方面不合作，联邦政府很快会暂停处理纽瓦克机场的国际航班和货机，也会暂停10几个所谓庇护城市的其他机场的入境处理，促使航空公司、旅游和商界组织发出严正警告。此举将会带来混乱，导致旅客无法前往美国，美国人无法回家，供应链受到干扰，危害到以这些航空联系为生的美国人的生计。世界杯在美墨加16个城市举行过100场赛事，但酒店到航空公司都尝不到甜头。最主要原因是中东战事大幅推高油价，导致由机票到汽油价格都大幅上升。现在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升4美元左右，令有意出行的美国人三思。而汽油和硫分油库存下滑，加剧了涨价担忧。包括柴油等的硫分油的库存，在5月底前一周进一步大幅减少，超过200万桶，总库存仅剩下稍多于1亿桶，创23年新低。提炼商加紧生产，但只是要满足出口需求上升，也导致汽油库存下跌至过去10年来的同期新低。中东战事开打至今，汽油库存已累计减少超过3400万桶。炼厂供不应求，也难以长时间全速生产，迫使不少炼厂延后关厂维修，但供不应求问题持续恶化之余，也增加故障而停厂的风险。价格原因和恐惧入境遇上麻烦，加上赛事门票价格十分昂贵，纽约和迈阿密一场赛事的门票可以高达1000美元，导致热爱足球的欧洲旅客没有像旅游业者预期般蜂拥而至。很多主办赛事城市的酒店预订数字还要低过去年，纽约和温哥华更录得双位数跌幅。业内数字显示，6月和7月主办赛事城市的酒店预订只比去年多0.5%，预订由欧洲到大部分主办赛事城市的机票较去年平均减少3.8%，往纽约的机票减幅接近16%，迫使部分酒店一再降价。旅客会否在最后一刻决定前来捧心爱球队的场，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诚心存储以及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知情人士指出，暂缓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去年，美国跨部门委员会批准将 DeepSeek 等多家中国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这是该批准情况首次被报道。负责监管实体清单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没有直接回应为何自去年以来实体清单并未更新的问题，也没有对 DeepSeek 和诚心存储发表评论。另外是针对于英国政府16日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对包括4家中国实体在内的多个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当天回应指，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立即的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
10: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使馆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英国政府16号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及相关金融网络，以及多家位于第三国的企业和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各国领导人继续聚焦与美伊协议及俄乌局势。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一致是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并与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及埃及领导人共进工作午餐，讨论中东局势。
2: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6日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宣布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进行双边会谈，但是峰会现场的麦克风却意外捕捉到他与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政策。
11: 加拿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针对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以及国防工业，包括162个个人、实体和船舰。
12: Canada today is announcing an additional range of sanctions on over 160 entities focused on the shadow fleet, as we should. Our delivery of our the latest stage of Pearl packages, air defense packages, is coming. We're working more closely on.production of drones together, and we'll discuss the next stage of that.
11: 卡尼还与意大利、阿联酋、印度和韩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峰会现场麦克风意外收录了卡尼与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协议。协议允许每年最多4.9万辆中国电动汽车以6.1%的关税进入加拿大。麦克风隐约录下卡尼对特朗普说，配额占加拿大市场不到3%，有硬性上限。特朗普则回应称，那很好，我喜欢。对于这段对话，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回应称没有额外评论。
10: 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将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就贸易协议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与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出了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是可由美国来决定。他又称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与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措。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日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地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是充满挑战。
10: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3年多的战争。
13: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0: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日表示，俄军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英国政府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初步定性为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于俄制裁邮轮的行动无关。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隶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持续接近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号船员多次尝试联系游艇，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俄方采取发射信号弹及鸣笛等常规方式警示，但游艇仍在靠近，双方距离一度缩短至150米。为规避潜在风险，护卫舰舰长下令使用轻武器向游艇进行警告性射击， 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驶离护卫舰。俄国防部强调，护卫舰严格遵守国际航行规则，避免碰撞事故发生。英国国防部证实已收到相关报告，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英方信息显示，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以南约37公里处，俄军舰在距离游艇约457米的位置发射了一枚警告弹。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英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将此视为一次孤立事件，认为其与近期英国军方针对制裁邮轮采取的军事行动无关。英国海军14号在英吉利海峡拦截，并登上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斯迈尔托斯号。这艘船目前已被扣押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部分船员正因涉嫌违反制裁规定而接受调查。英国媒体报道，格里戈罗维奇号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提供护航，数周以来一直在英国附近海域徘徊。英国海军日前通报称，两艘合级近海巡逻舰在英吉利海峡附近对格里戈罗维奇号实施近距离跟踪监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16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国防部有关决定。帖文说，太平洋司令部最初是由前总统杜鲁门设立，以太平洋司令部之名运作超过70年，是美军历史上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帖文又称，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从美国西海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保持不变。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5: 看清风，看清风，看清风。
14: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6: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14: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17: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14: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18: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14: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为了要欢迎来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我们要看到王毅推荐的一个新的消息。那其实还有美国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那据报至少有2艘的伊朗邮轮驶出了美军海上封锁。好，刚刚讲到的这个消息很重磅，就是为了要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就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挑战有效地应对全球性挑战，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一共是2万多字，主要分为5个部分，那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还有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那么在历史的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也提到，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用意是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而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也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出席国新办的发布会。王毅就表示，中方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而中方为了要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努力。
1: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
0: 王毅指出，中方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地劝和促谈，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他也提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也要积极地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推动乌克兰、加沙等问题政治解决，也要坚持地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地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他也敦促各方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而王毅也呼吁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机制。
0: 其他焦点看到是瑞士外交部16号已经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在19号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要正式的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2: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 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只是梅伊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签署，进入倒数计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就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要公开全文，也承诺将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只是由于这份的框架协议的内容到现在很神秘，都没有公布。美国两党的议员也纷纷要求白宫尽快的披露细节，并且接受国会监督。
3: 16日，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阿联酋总统时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开美伊协议的完整文本。特朗普同时淡化了外界对于协议保密性的质疑，他表示很可能会专门召开记者会，逐字逐句宣读协议全文，以确保外界能够准确理解这份协议内容。
4: I'd like to get a formal setting first before we do that,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ood document. It i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ll not only release it, I'll probably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and read it to you word by word so that the press covers it accurately.
3: 特朗普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这份协议，但协议全文至今仍未对外公布。目前，无论是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正在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的多国领导人，都尚未看到协议完整内容。面对国会两党持续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压力，特朗普当天表示，愿意将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文本提交国会审议。
4: But ye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saying it,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it, but I will send it to Congress.
3: 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其长期盟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表示，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任何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协议都应提交国会审议和表决，并且负责谈判的副总统万斯及其团队应亲自向国会议员介绍协议内容和谈判过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同样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在美伊官员本周五于日内瓦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向议员详细说明协议内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的副外长拉万奇16号就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在瑞士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而签署之后，双方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而拉万奇就表示，备忘录也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如果违约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了总体框架，具体细节等待备忘录生效的时候会再磋商。
5: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至于谈判将持续多久，是否限定在60天内，拉万奇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6: اگر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ه هر حال بخواد نقض عهدی انجام بده، چون آمریکا از طرف به هر حال شرکاش اینجا متعهد شده که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لبنان انجام بشه، خب اگر بخواد این نقض آتش بس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مکانیزم در خود یادش تفاهم مکانیزم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برای این کار و بر اون اساس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5: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已经提到了铀浓缩、核材料库存以及伊朗的核需求等议题，但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他呼吁外界等待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称核问题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展开。
7: حالا اینو اجازه بدین 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یاد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مضا شد و دیگه یادش تفاهم میتونه به صورت به هر حال رسمیت پیدا کنه اینو اون موقع صحبت کنیم در موردش ولی ما وارد جزئیات نشدیم در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ینو من در این موضوع میتونم خدمت شما بگم بحث‌های هسته‌ای هم روشنه شما بحث غنی‌سازی‌تون هست بحث ذخایر هست بحث نیازهای هسته‌ای ایران هست اینا همه اشاره شده بهش ولی اجازه بدین یه چند روز صبر کنید
5: 拉文奇还表示，备忘录涉及战后重建、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封锁等问题。他强调，伊朗被非法冻结的资金必须解冻，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解除封锁也是伊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就表示，将会在19号前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并说海峡将会长期的免收通行费，而国际油价也是应声回落。特朗普同时表示，随着石油的运输恢复，美国可能很快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日前实现全面重开。特朗普称，目前船只已经开始恢复通行，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油价正快速回落，股市也在上涨。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开放。
4: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ow. We're going to have it fully open by Friday.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icely. Oil is starting to go, and the prices are coming down rapidly. Stock market is going up rapidly. The strait is going to be open toll-free. And it's toll-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free for, no, no. It's toll-free, period. When it opens permanently.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回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均跌破每桶$80，至约三个月低位。美股则走势分化，道指创下收盘新高，但标普百指数和

0: Mission to do that soon.
1: Let them last.
0: Yeah, at some point.
2: 美国财政部今年三月曾放宽部分俄罗斯石油运输限制，以缓解油价上涨压力。相关豁免此后多次延期。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伊朗媒体十六号表示，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至少有三艘的伊朗的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美军海上封锁线，并说这是伊朗将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报道提到了，目前有三艘的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也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一方面，伊朗国家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油轮正在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离开，而这艘油轮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海域滞留将近七周，一直在等待返回伊朗的港口。而根据美方十六号的消息指出，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的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到战前的五成，两个月内就会提升到八成左右。待会大家看到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旧称为太平洋司令部。G7 集团峰会第二天，各方就进一步的施压，俄罗斯也达成一致。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国防部的有关决定，而贴文提到了太平洋司令部由最初前总统杜鲁门所设立，以太平洋司令部之名运作超过了70年，这也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恢复旧称用意是要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也要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贴文说，恢复名称之后，司令部是从美国的西海岸的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的责任范围都是保持不变的。再看是美国南方司令部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所运营的船只实施动能打击。美国南方司令部就表示，情报也确认这一艘船只正在沿着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犯罪的路线、贩运路线来航行，并且是参与了毒品的贩运行动。而这一次行动当中，这一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有2名的男性因此幸存。那交战结束之后，美国南方司令部也立即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启动针对幸存者的搜索与救援行动，也表示这次行动当中没有美军人员因此受伤。七国集团峰会已经进入了第2天，那各国领导人继续的聚焦美伊协议还有俄乌局势，而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

0: 俄罗斯施压，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中东三国领导人共进工作午餐，讨论中东局势。而据报，多位的国家代表当天与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扩大访问美国公司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讨论。
1: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关于人工智能话题，据媒体援引三位未透露姓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出席当天峰会的多位国家代表与美国代表，包括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讨论了一项扩大访问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计划。这一计划或将允许部分受信任的合作伙伴，可能是国家或公司，访问来自安特罗匹克等美国公司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宣布，英国在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项目上获得来自法国和印度两家公司共13亿英镑的投资。这些投资将创造数千个高技能就业岗位，支持英国创新，并增强英国的能源系统。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并承诺，将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重申将推进发展合作，并敦促加快改革及更加重视私人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公布，这是五月出口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而此外是有调查就显示，日本六月制造业的信心持续改善。
2: 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五月出口同比增长17%，是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较市场预计的增长16.2%为高。五月进口同比增长12.5%，略低于预期的12.8%。贸易逆差为3787亿日元，比市场预期的5646亿日元为少。此外，路透调查显示，日本六月制造业信心指数从五月的-8升至六月的-13，是连续第2个月改善。半导体需求持续支撑化学和机械制造商的提振，其中化学工业信心指数从-6升至-20。也有电子和机械公司指出，芯片需求的成长推动订单激增。另外，受房地产和建筑业信心增强的推动，非制造业信心指数从-29上升至-32。有房地产行业经理表示，尽管成本不断上涨，但住房需求仍然强劲，新项目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制造商预期市场信心将保持稳定，九月指数预计将维持在-13。非制造商则较为谨慎，预计信心指数将降至-19，反映出对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挑战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总理府16号就表示，政府将会加快的修订移民法以及相关的规定，要提升违法外国人的遣返效率，用以进一步的打击电信诈骗和跨国犯罪活动。
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在当天内阁会上对当前外国人涉嫌跨国犯罪问题表示关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泰国政府持续打击涉及跨国犯罪的外国人，包括电信诈骗集团利用泰国人代持股份规避法律限制、非法经营活动等各类违法行为，目前已取得具体成效。然而现行遣返程序仍存在一定限制。
4: ซึ่งในเรื่อ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ได้ย้ำว่าแม้ว่าจะมีการจับกุมและดำเนินคดีไปแล้วแต่ก็ยังมีข้อจำกัด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ส่งตัวชาวต่างชาติที่กระทำความผิดกลับประเทศหรือ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คำศัพท์ว่า deportation และหลายกรณีนะคะยัง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กว่าที่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จะเดินทางกลับ เมื่อได้รับการปล่อยตัวแล้วจะเดินทางกลับไป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明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明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明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括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大家明白呢，第五年也明白呢，啊，虽然这宝马历年差不呢，今儿那物价嘛，肯定肯定一年不够嘞，别当你了，别怕。虽然怎么样， จันโอเยดิวเนงาดูแล้วเลี้ยบมือว่าสตูนเยี่ยมเอาคีเซ่เชื่อป่าเลยดิวเนงาพูดพูดดูเดมุดีนี้อีจามุเนตุสิดเวนิไทยป่าเลยสุรุจันโออาใครมาเพื่อจะรู้ป่า
1: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米昂莱刚刚他在上午的会见当中呢，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刚当选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中方的贺信。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说明问题的啊，也寄托了中方对于敏昂莱的这种期待。那么这次敏昂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一届新的政府啊来对冲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外交的孤立。拓展缅甸的外交空间。总体上呢，中缅要实现双边互利啊，既帮扶缅甸的发展啊，那么从中方来说呢，就是要管控好风险，稳固西南战略后方。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座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一次的访问呢，它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路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

0: 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啊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啊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啊、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胶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啊，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善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啊，内战冲突持续，那油气管道啊、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啊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啊这个边境的管控啊，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1: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
2: So there are some diplomatic protocols, Sean. There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1: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2: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啊，一个备忘录啊，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啊没有输家啊，都是赢家啊。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啊，做出重大的和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 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啊，用来重建伊朗。毕竟用了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哈、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啊。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啊到对方啊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啊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啊，肥自家的生意。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儿，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就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到最后的。美伊战争启示录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他会千方百计的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能源、宗教联系等等啊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啊，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1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 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细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啊，并且是伊朗战争，现在这个国家呢已经得不到国际同情分了啊，甚至过去可能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白宫，但今天已经不再拥有类似的能力。甚至美国国内还有大把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4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啊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啊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啊，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句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1: 中国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
2: 每周五将在瑞士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3: The strait is going to be open toll free, and it's toll 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 free for six." No, no, it's toll free. Period. When it opens permanently, it'll be toll free.
1: 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据报三艘伊朗油轮驶出封锁线。
2: 七国集团峰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一共有20000余字，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王毅表示，中方四大全球倡议

0: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中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努力。
1: 此外，王毅表示，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
1: 王毅还指出，中方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直言。他提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推动乌克兰、加沙等问题政治解决，要坚定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他并敦促各方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王毅呼吁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海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宣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1: 那么，中方在白皮书当中对全球治理倡议的内涵和意义有哪些的阐述？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
0: 嘉欣，你好。
4: 贺轩、橙子，中午好。
0: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皮书的要点有哪些？另外，在刚才的发布会上，还有哪些表态值得关注呢？
4: 是我们看到，那中方今天发布的这份白皮书是有关于全球治理的，当中就系统的介绍了有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包括还有实践的一些具体路径。我们也看到呢，全球治理倡议呢，实际上是中方在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之后推出的又一个国际的公共产品。而这一倡议提出的时间背景呢，也是去年，那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目前可以看到呢，发布的时机也是正值世界面临诸多的挑战，那包括是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还有保护主义等等。所以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他就强调说，这个发布呢，也可以看出当前呢是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去重建多边主义。他也特别提到呢，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的失效，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与维护，就强调各国仍然是要去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共识。所以说如何更好的去践行呢，他也给出了具体的五条路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去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包括呼吁各方去抵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单边行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去缓和局势降温。他也特别提到的就是当前仍然焦灼的中东局势，强调当务之急呢是各方要相向而行，真正的落实停火止战，来去为中东可持 持续的安全架构去奠定基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维护开放的这样的发展方向，包括要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的贸易体系。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去加强全球南方的声量，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要去进一步得到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王毅提到的就是要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平台建设上去发力，这当中呢就包括有绿色低碳、外空以及网络等等多个方向。他同时也透露的是，中方正在加紧筹建的是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也欢迎各方都能加入。那以上这些热点是我们今天在记者会上所关注到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嘉欣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那么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探讨。郑先生您好。
5: 两位中午好。
1: 您是如何解读今天发布的白皮书内容？那么此外，在地缘局势变乱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要如何更好发挥大国担当呢？
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两万多字的白皮书要想在三分钟之内要解读的话，确实呢还是比较困难。刚才我们的前线记者呢已经有一个高度的一个概括。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当今世界呢是各种挑战层出不穷，有些地方呢战火还在延宕。那么世界啊，人类啊，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究竟何去何从啊？如果把这些，错乱纷争的啊，挑战不断出现的啊，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概括起啊。几个质问的话，其实呢也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倡议理念和这一些方法和途径。那么这些问题呢，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是要发展还是要倒退？是要竞争还是要合作？总而言之呢，这些问题如果不正确的认识啊，并且去按照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来去做的话，我相信未来的世界呢仍然会动荡不安啊。而这些问题再往深处去思考的话，实际上呢还可以概括出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二战形成之后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不要维护？那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要不要遵守？大国啊，要不要承担起应尽的一些责任啊？这个呢，就更加的一个具体。而中国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视角啊，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一个高度，提出了新的一些倡议、理念、方法。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是因为中国本身5000多年、6000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祖先已经为我们啊提供了许多的啊如何其他的民族国家打交道啊，如何来和睦相处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论述。比方说啊，在《论语》当中就有这样的话啊：“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啊，斯为美；小大啊，这个为友啊，这样的一些理念。所谓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任何的国家啊，不论大小，其实呢都是平等的，对吧？只要遵守理念、礼仪，相互尊重，只要遵守大家共同认知的啊这些道理的话，其实呢大家就可以和为贵，就可以融合发展。这就是我们啊祖先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的一些治理的一些方法。那如果放在今天的话，我相信当前这个形势虽然非常的变化，各国国家的发展理念也是不平衡，但是只要按照中国提出的倡议去做的话，特别是大国要做表率，承担起应尽的责任的话，这个世界只能够向善向好来发展啊。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啊，现在的这个世界挑战，各国家啊应该深刻的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毕竟这是人类命运发展的一个问题。两位。
1: 好的，感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瑞士外交部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字仪式。
6: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方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4、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的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长达2个月的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有海事情报公司就指出，有3艘伊朗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了美军封锁线，载有超过380万桶的伊朗原油，而这也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0: 报道中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同时，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日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并称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艘邮轮此前已在附近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据美方16日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尔街日报16号披露，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做出了关键让步，允许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出口，并同步豁免相关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
3: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进一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也强调，伊朗虽然可以先获得石油出口方面的制裁豁免，但更长期、更全面的经济松绑仍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

0: 和问题上作出配合。白宫官员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一个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不会为这笔资金出资，这也意味着相关资金可能需要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三艘伊朗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了美军封锁线，这也意味着伊朗时隔2个月再次出口石油。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
2: 你好，李瑞。
3: 主持人你好。
2: 这应该说是个重大的利好啊。那么伊朗官方对于恢复石油出口是否有回应？此外，伊朗方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又提出了哪些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贺轩。首先呢，就是伊朗认为呢，这次的与美国的和谈停战协议呢，是一次胜利，就是伊朗抵抗取得的重大胜利。那么，所以呢，从伊朗官方口径来说呢，这次呢将为伊朗呢带来了利好。就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如果这个协议能够正确的，那么美国能够履行承诺呢，正确的执行的话呢，这将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令人自豪的一个协议，也将给伊朗呢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目前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只是一个开头。那么现在呢，美国已经解除了对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呢，伊朗的超大型的油轮呢已经离开了恰赫巴哈尔港口，那么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呢驶入外海，那么也就证明了伊朗的现在的石油呢已经可以自由的出入，已经恢复了海上的供应线。但是现在下一个问题是，那么就是就伊朗的说法呢，就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方的警告呢，现在以色列仍然在攻击黎巴嫩的贝鲁特，所以呢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的话，伊朗将做出回应，这也会认为就是美国违约，那么伊朗将不会履行这一协议。所以目前看来呢，在19号之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呢。以色列是否会持续攻打黎巴嫩，这也是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伊朗的说法呢是现在，那么所有的船只呢还是要通过和平卫队与革命卫队协调之后才能通行。那么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呢，所有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的船只开放。但是在60天之后呢，伊朗呢和阿曼呢将共同管理，收取管理费用。但这一问题呢似乎在美国的说法中有出入，所以接下来19号之后，也就是20号进行的新一轮的谈判将是非常棘手，也是极具挑战性的。何轩。
2: 好的，谢谢李瑞。
1: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16号表示，将会在19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并且称海峡将会长期免收通行费，国际油价随即回落。
4: 特朗普称，目前船只已经开始恢复通行，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油价正快速回落，股市也在上涨。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开放。
5: And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ow. We're going to have it fully open by Friday.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icely. Oil is starting to go, and the prices are coming down rapidly. Stock market is going up rapidly. The strait is going to be open toll-free, and it's toll-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free for, say, no, it's toll-free, period.When it opens permanently, it'll be toll-free.
4: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回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均跌破每桶80美元，至约3个月低位。美股则走势分化，道指创下收盘新高，但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则双双下跌。市场一方面消化科技板块获利了结和油价下跌带来的板块轮动，另一方面也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前保持谨慎。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说将会重新聚焦俄乌战争，呼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2: 加拿大宣布对俄新制裁，俄方禁止103名加方人员入境。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各国领导人继续聚焦美伊协议和俄乌局势。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了一致的支持。
2: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不过，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是充满挑战。
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4: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宣布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5: 加拿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针对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以及国防工业，包括162个个人、实体和船舰。
6: Canada today is announcing an additional range of sanctions on over 160 entities focused on the shadow fleet, as we should. Our delivery of our the latest stage of Pearl packages, air defense packages, is coming. We're working more closely on.Production of drones together, and we'll discuss the next stage of that.
7: 凤凰卫视祖可琴、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上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方表示，加方的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方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
1: 根据俄方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了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前线的相关消息。

0: 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号对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
1: 军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
2: 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支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何立峰在开幕式上表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是涨跌互见，韩国股市窄幅震荡，台湾股市小幅走低，日本股市低开高走，再度升穿了70,000点的关口。
1: 内地股市方面走势分化，沪指低位震荡，深成指在早段低开高走，一度升了接近1%，午盘前升势回顺。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84点，跌7点，跌幅是0.18%，半日成交868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735点，升60点，升幅是0.39%，半日成交1080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轻微高开之后掉头向下，科技股表现分化，恒指在中午报24403点，下跌89点，跌幅是0.37%，半日成交1455亿港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开幕式上表示，将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1: 他指出，中国将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将在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支持科创企业上市和再融资，推出更多商品期货品种，探索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等。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重新配置，中国资产正吸引国际资本的广泛关注，将会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满足新质生产力的需求。吴清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就在眼前，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也都在加快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创新的需求，抢占发展先机。中国证监会正研究关于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的指导意见。他也指出，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将会扩大至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此外，吴清表示，支持有条件的港股在境内上市，将会依规处理，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将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潘功胜表示，为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正回购或临时逆回购操作的基础上，完善工具的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诉求。同时，潘功胜也表示，将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回购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天在港考察调研。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上乘坐专车从深圳经即将于7月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新皇岗口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核心节点，是深港之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旅检口岸，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其后，夏宝龙与随团人员于10:45到访葵冲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媒体挥手。中午，夏宝龙抵达礼宾府，预料会与李家超等高层官员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座谈。预计夏宝龙下午会结束行程，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 夏宝龙本次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两日考察调研。16日，他在李家超及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下，主要参观了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包括洪水桥北都大学城、河套创科园区等项目的最新发展，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香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配合施政报告及预算案，有助于日后更好地落实具体工作。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文件涵盖六大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发展、经济金融和创科发展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只是点睛，特区政府仍要听市民意见，建立社会共识。
4: 因为头先第一啲大题目啫，即系呢个咨询文件，即系其实系点睛，俾市民知道呢啲都系一啲大嘅题目，我哋都需要听多啲市民嘅意见，即系究竟点样落实，点样做得到。因为确实以前咧冇五年规划咧，有时佢面对一啲结构性嘅问题咧，我哋系有时会失焦。
5: OK，
4: 即系可能今年做咗，出年又好似施政报告冇提喎，即系唔系话完全冇做，但系你冇提咧，有时市民就冇咗嗰种长远发展嗰种嘅概念。
3: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则指出，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及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
6: 在创科领域，我自己觉得关键位都是能否配合我们引入这些龙头企业的步伐能够一致，因为这些人才来到香港，如果没有足够的龙头企业，没有足够的科研的空间、科研的经费给他们去发挥，其实他们未必留得到，在这里就是留不住，他们入了来一阵时间都没什么意思。
3: 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则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向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及预算案，有助落实具体工作。他又指，要加快建设北都，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从而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陈冰华表示，截至目前已举办30多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也充分证明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1: 另一方面，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传出可能会遭到主管机构查处，引发了蓝营不满。台中市长卢秀燕声援饶庆麟，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遏制地方首长发声的权利，同时也在封杀农民，伤害人民。
7: 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海峡论坛，事后传出台湾主管机关可能查处。刚结束访欧行程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声援，认为饶庆麟为台东农民争取机会，赖政府应该支持，而不是打压、质疑，甚至是政治追杀。
8: 可是我却看到民进党政府却在封杀，不但遏止这些首长为他们的农民发声，其实民进党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遏止这些首长的发声的这个权利，同时也在封杀农民，伤害农民，伤害人民，于心何忍？台湾需要走出去，台湾需要站在国际的舞台，我们要替人民找出路，找生路。
7: 卢秀燕强调，台湾处境艰难，只要有人愿意走出去替台湾找出路，赖政府都应当鼓励，而不是处处阻挡。不过卢秀燕频频到海外参访，也被拿来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美行程做对比，解读台面下两人的竞争暗潮汹涌。
9: 这个彼此间的出访，这个当然民进党会想办法制造见缝插针嘛，我认为是这个彼此间互相较劲，但我想并不是这样的，应该比较像分进合击这样的一个概念，用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观点去全方位的诠释国民党的立场。
7: 蓝营极力撇除相争传言，将两人的外访定调为争取台湾能见度的双轨并进。 不过随着朝野在两岸与国际路线上的交锋升温，接下来朝野间的政治攻防只会不断上演。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英使馆敦促英国立即撤销对中国企业制裁。
0: 美国国防部将美军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英国政府在16号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对包括4家中国实体在内的多个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
1: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当天回应指出，已就此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立即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
2: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使馆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英国政府16号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及相关金融网络，以及多家位于第三国的企业和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16号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国防部有关决定。贴文说，太平洋司令部最初由前总统杜鲁门设立，以太平洋司令部之名运作超过70年，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旨在彰显司令部的历史根基，增强太平洋地区服役人员的荣誉感和集体精神。
1: 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家医院在16号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目前仍然在逃。
3: 威尔明顿市警察局长坎波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最新情况，称此次枪击事件有2名受害者，其中一人中枪后应称是过重身亡，目前嫌疑人仍在逃，警方正在确认其身份并展开抓捕。
4: Police located 2 gunshot victims.One of those victims has tragically died from his injuries.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victim's condi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both victims is being withheld at this time out of respect for the families. The suspect is outstanding at this time, and we are actively working to identify, confirm his identity, and locate him.
3: 警方表示，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一家医院当地时间16号下午3:30左右报告发生枪击事件。事件发生后，警方曾一度封锁医院大楼进行搜查，在确认大楼内部安全后已经解封。警方正在审查监控和周边视频追查嫌疑人。此前，执法部门表示，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纯粹的职场枪击事件，嫌疑人可能是医院的一名临时员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之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这并非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了这一安排，尽管伊朗队对此表达过不满。据悉，伊朗队将会在美国境内迎战比利时队和埃及队。
5: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机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俊、雷占清，我向你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的第一轮角逐当中，阿根廷是3-0大胜阿尔及利亚，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连轰三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榜首。
0: 而这也是梅西六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追平了克洛泽的16球纪录，成为了世界杯并列最佳射手。
1: 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1: 探寻史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中国矛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 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雨热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眼下龙舟水正值盛期，华南多地正遭遇着强降雨的暴力侵袭。上个周末，南方开启了一轮强降雨过程，从广西到福建等地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强降雨带。截至昨天早晨8点，广西、广东多地都出现了大暴雨量级的降水。像广西的浦北，24小时的降雨量是逼近了200毫米。今天强降雨还是稳定的维持在华南一带，像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以及福建南部等地仍是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特别像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还将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这带地区一些地方呢，过去几天已经经历过破纪录的强降雨了，雨水的持续侵袭可能让地质条件变得脆弱，并可能发生城市内涝等次生风险，还请身在当地的朋友日常外出的时候提高警惕。明天起呢，副热带高压将有所北抬，主雨带也会随之北上，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呢，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比如19号，暴雨就将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等地连成一片。正值端午假期，如果您正有计划前往这一带，务必要规划好行程，避免雨大的时段在户外逗留。那除了南方成片的强降雨，东北、华北一带的对流天气也值得关注。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过去几天，东北、华北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侵袭，像哈尔滨还经历了今年首场暴雨，并且雨量呢还打破了当地六月单日降水量记录。今明两天呢，华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将暂告一段落，但是东北呢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端午假期开端，预计将有冷涡活动，到时候华北东北将可能再次出现一轮对流过程。对流天气撞上了假期，大家出游前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而强对流天气呢多发于午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查询逐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在强对流多发时段，可以安排游览、博物馆等一些室内活动。不过冷涡的到来虽然可能带来强对流，也将会拉低气温，让出游的体感舒适不少。像哈尔滨，明后天最高气温将逐步的回升到30度，之后又会迅速的下滑到不足25度，凉意显现。而且基本上东北、华北很多城市呢，都会是这样的气温趋势。天气没有那么燥热，相信大家游玩的心情也能舒畅一些。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发布白皮书，介绍推进全球治理事业中国贡献。瑞士宣布美伊将在瑞士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日专家称，日本加息仍然难以改变日元走低趋势。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上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和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切中诸多危机挑战的症结和根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多边合作的积极引领者、有力推动者。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令人鼓舞的是，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成为各方积极参与的实践。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主张各国应团结合作，起而行之，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士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2: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伊朗19日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区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终结两国近4个月的战事。这一选址是由美伊双方及巴基斯坦、卡塔尔调解方共同提出。比尔根山这座老牌高端度假区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
3: 瑞士方面日前证实，19日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地选址比尔根山是由美国、伊朗以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两国调解方共同商议敲定的。比尔根山坐落于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 距离卢瑟恩市区8公里，主峰海拔1128米，比尔根山度假区坐落于海拔450米山脊处，山体北坡近700米，直临卢瑟恩湖，三面环湖，风光静谧独有。度假区交通多元，可盘山公路、湖上游艇接驳缆车进山，山脚鲍克斯机场可起降私人飞机与直升机，配套欧洲最高户外哈梅施万德升降梯直达山顶。由此可见，比尔根山的核心优势为区位隐蔽、管控便捷及易封闭管控，适配高端外交谈判安保需求。比尔根山度假区始建于1873年，全域含4座风格酒店、7家餐厅、多栋私人别墅，酒店共有360间客房，配套700名专职服务人员，房型价格跨度极大，湖景皇家套房每晚费用折合港币约19万元。2007年，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旗下企业收购此地，2017年完成全域翻新。这座拥有150余年历史的度假区名流云集，卓别林、奥黛丽·赫本、索菲亚·罗兰都曾来访。007影片在此取景，印度总理尼赫鲁父女、丹麦王后英格丽德、美国前总统卡特、西德前总理阿登纳等政要也曾下榻比尔根山。同时，比尔根山也是世界级外交谈判重地。2024年，乌克兰和平峰会再次举办。2002年，苏丹南北停战协议。2004年，塞浦路斯统一四方会谈落地于此。1960年、1981年、1995年三届比尔德伯格会议也在此召开，拥有成熟的多边停战谈判举办经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表示，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并称海峡将会长期的免收通行费，国际油价随即回落。特朗普同时表示，随着石油运输恢复，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日前实现全面重开。特朗普称，目前船只已经开始恢复通行，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油价正快速回落，股市也在上涨。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开放。
5: And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ow. We're going to have it fully open by Friday.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icely. Oil is starting to go, and the prices are coming down rapidly. Stock market is going up rapidly. The strait is going to be open toll-free. And it's toll-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free for, say, no. It's toll-free, period.When it opens permanently, it'll be toll-free.
4: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回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均跌破每桶80美元，至约3个月低位。美股则走势分化，道指创下收盘新高，但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则双双下跌。市场一方面消化科技板块获利了结和油价下跌带来的板块轮动，另一方面也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前保持谨慎。特朗普同时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石油运输逐步恢复，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6: Are you considering an increase on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whether to renew?
5: Well, soon we'll be able to do that because the oil is now flowing. So we took sanctions off because obviously we're not looking to impede the oil. So we're in a position to do that soon.
6: Let them last.
5: Yeah, at some point.
4: 美国财政部今年3月曾放宽部分俄罗斯石油运输限制。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重新配置，中国资产正吸引国际资本的广泛关注，将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满足新质生产力需求。吴清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就在眼前，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也都在加快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创新的需要，抢占发展先机。中国证监会正在研究关于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的指导意见。他指出，科创板第五特标准适用范围将扩大至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另外，吴清表示，支持有条件的港股在境内上市，将依规处理，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活动的重点项目“未来60论坛”及酒会于16号举行。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15规划很注重科技创新，贸发局会继续在有关方面发力。
3: 好似我哋今年有啲展览咧，我哋都请咗內地好多嘅科技公司嚟香港。如果你睇到頭先有張相咧，就係我同啲機械人玩啊咁樣。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哋貿發局希望可以同內地接觸到，帶佢哋出海，同佢哋打開個新嘅市場嘅。咁所以咧，我哋同15嘅規劃咧係一定會緊接，亦都會一定咧係會推廣嘅。
2: 马时亨指出，尽管全球挑战重重，他始终坚信香港机遇处处。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掌握国家发展方向与国际市场脉搏，成为推动发展的基础。展望未来，贸发局将把握国家15规划带来的机遇，配合特区政府工作，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并按五大产业集群，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环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等的发展需要，提供更全面的支援。深度探索澳门发展模式，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团走入澳门百年历史古迹，来探究在400年中西方交融历史当中，澳门形成了怎样的独特多元文化。
4: 来澳门旅游必打卡的大三巴牌坊，你是否驻足观察过围绕圣母像的石壁刻着牡丹、菊花等中式花卉？作为全球少数的汉字雕刻天主教堂前壁，这里正是澳门中西合璧风格的显著体现。紧邻前壁后方建有近140年历史的哪吒庙，以驱邪祈福必有一方百姓，中西方信仰在澳门和谐汇聚，文化融通，从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街道实景。当采访团走入甘鼎剧院，这座昔日仆人社交的场所，现在也成为澳门歌舞演出的特色场地。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指，凭借平台及区位优势，不同文明在澳交流，让澳门成为中西方文明互鉴的窗口。
5: 刚才大家就是在中国最古老的西式歌剧院里，想起了我们的茉莉花，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底蕴中，就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真实的

0: 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岗顶剧院里，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建筑作为一个舞台，打造一台沉浸式的秀，舞台秀，重现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交流和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1: 历史学者、立法会议员林发清也表示，澳门正持续推进历史建筑保护，推动历史文化深度游。
2: 就是我们推动的整个很深度的一个我们叫文化的这个导向讲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文化导向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
1: 漫步在具有百年历史的剧院，可以看到澳门作为直面西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第一站，在四百多年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也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3: 而在台湾方面，一所高中学校的网页上近日公告，教育部所颁布的2027年度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引发让学生上战场的疑虑。对此，国民党立委忧心，这代表青年上战场接近实现阶段，不过遭到了教育部否认。
4: 台湾教育部在2024年规划青年服勤同意书，引发让学生上战场的疑虑后遭废除。不过近日，一所高中网站上又出现教育部颁布的2027年度学生青年服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内容详列配合台军一二级加强戒备阶段，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相关讯息再度引发关注。
5: 我们的政府不断的否认，可是确实教育部有关于青年动员的计划确实在那里，就是他否认完了又做这个动作，青年上战场看起来是要接近实现的阶段，要接近实现的阶段，这是令我们担心的。
4: 对于事件不断发酵，台湾教育部发文表示，规划学生上战场是错假讯息，严正澄清青年服勤计划是为强化校园安全与应变教育。
6: 2024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长也公开的道歉嘛，把这个案子来平息下来。如今教育部又提出了真正的尊重我们青年学生的意愿，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民众党立委表示，针对争议将于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台湾教育部向社会大众说清楚、讲明白。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调查局与美国缉毒署情资合作，破获了一起渔船走私毒品案，查扣大量海洛因砖等多类毒品，市价超过百亿台币，为台湾近五年来查获最大宗毒品走私案。
7: 台湾海巡署在台湾西南方的琉球与海域，深夜里冒着恶劣海况追捕一艘高速航行的渔船。
8: 点发财，点转，要开钱啊！点发财。
7: 漆黑海面上连续爆出多起枪声，台湾海巡署使用火力压制，逼迫逃窜的渔船。天发财38号放慢速度，海巡署队员不惧风浪强行攻坚。
9: 来收阵，财包了，来。
7: 船舱上堆满杂货，但海巡署队员很快就发现藏在其中的毒品，人赃俱获。天发财38号被拖回渔港，逐一清查，共找出了700多块的海洛因砖，以及300多包的 K 粉，市价超过百亿台币。检方透露，这次行动是台湾海巡署与美国缉毒署合作，共享情资。因此，天发财38号从屏东出海，与东南亚船只在海面对接运货，全程都在掌握中。
10: 其实渔船他们其实警戒心也都很高啊，其实他们最常见他们就会有这种空包弹的行为，就是说假意出航，然后来看会不会已经被检掉盯上。
7: 缉毒专案小组表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量出估至少可供1300多万人吸食，为近五年来查获最大宗的毒品走私案。 台湾官方也高调举行记者会，邀请了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法务部长等官员，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共同见证查缉结果以及禁毒的决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2026世界杯分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连场激战掀起了全城的热潮，而香港警方也展开了跨部门行动，全方位打击非法赌博活动。这次行动一共拘捕了150人，涉及赌款超过3亿港元。
11: 咁我哋咧就突击搜查咧，位于分别咧系喺葵涌、青衣、沙田、观塘、九龙城。咁咧喺呢啲地方咧，合共咧8个工廠區嘅大廈單位。咁我哋倒破咗咧4个外圍賭款處理中心，即係頭先所講嘅上落分中心啦。咁啊3个外圍賭博推廣同埋一啲行政嘅中心。同一時間咧，1个係被作招攬咧呢個外圍賭客啦嘅非法嘅賭博場所。
3: 警方指被捕人士包括了集团的骨干成员、外围赌博赌款处理中心职员、招揽傀儡户口的职员、傀儡户口持有人及网上外围赌博的投注者，年龄介于在18至75岁，当中18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预计世界杯期间非法赌博活动或会增加，已经展开行动打击外围赌博，并且配合宣传、教育、情报等4大方向打击外围。警方又强调，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及六合彩，以及博发牌的博彩场所或法力豁免，其余的赌博活动都是违法的。感谢收看，而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收看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1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今年前五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超过了16%，汽车销售下滑则是拖累了五月份的消费。文辉会谈一谈，内需增长有待挖掘新的增长点。美国汽油价格已经下跌，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另外，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低位。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25个基点，还有 SpaceX 的上市之后股价连续上涨，引发了 AI 的狂潮，还有更多的担忧陆续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还有投资。中国五月份的出口以人民币计算增幅有13.8%，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而在星期二公布的有关消费还有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的销售方面在下滑。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解释这些数据的同时，也在说整体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平稳的，在向好向新的状态。中国一到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3.5%。如果说以五月份的70个城市房价看起来，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总体收窄。详细的数字，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比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9%，房屋新开工面积下跌22.6%，降幅都再延续扩大0.6个百分点。根据路透社测算，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录得3.5%，跟上个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看起来的话，一二三线城市的降幅总体在收窄。楼市的销售还有价格，五月份看起来还是显得比较疲弱的。至于在五月份的消费方面呢？数字显示，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当中汽车销售下滑16.1%，成为最大的拖累。汽车的降幅领跌，主要是受到补贴退坡，还有消费者持币观望情绪加重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另外，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比上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不过，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创下6年来的最大降幅。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5%。

0: 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1到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5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内地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在谈到投资和消费的状态时，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有以下的解释。统计局官员表示，投资的增速的波动，说尽管投资增速在下降，但是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关于消费方面，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份0.2%的涨幅。虽然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第一次由正转负，但统计局官员表示，这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高的影响。
2: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官员表示，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这当中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个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也就是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欣向优。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1: 与此同时，评级机构惠誉认为中国的评级确认为一个大 A， 展望维持稳定，又预测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速有4.6%。惠誉说，中国的评级反映了他们规模庞大而且结构多元的经济，在转向先进制造业还有科技领域等新增长力动力的过程当中，仍然支持稳健的 GDP 增长前景。他们的评级也得益于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关键地位，还有稳健的外部财务状况等等。我回来分析，
3: 就是5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零售的同比增长变成一个负的区间，而且呢这个环比方面这个数据也不是很好看。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基数是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去年搞了这个汽车的以旧换新等等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当然我们说去年在新能源车上，特别是电动车上的这个刺激政策，其实到了今年，因为你存量的汽车多了，有助于我们挺过过去这3个月的高油价，它对经济和社会的长远效应是很大的。但是呢，它就造成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今年因为你没有这些政策了，那这个汽车销量就下降，所以现在这个国内的汽车生产商都往海外去，
1: 主要是消费者在观望，因为选择很多啊。
3: 消费者观望也是会，但是呢，确实你这个没有必要再去换，因为你去年力度非常大嘛。而且呢，还有就是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你可能等几个月，它可能就是下一代的这个汽车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我觉得汽车方面要在做工作就很难了，它必须得去找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新增长点是什么？那就得看可能是哪些愿意支付而且是有能力支付的人。其实我最近走了一圈发现最有能力支付的一群人就是55到70岁这个区间，退休以后或者是接近退休，因为这个有一大批这个城市的居民在这个状态，他们有这个固定的退休金。所以像一些旅游的热点，从今年3月份以后，他不需要等待旅游旺季就已经开始起来了，主力就是这一批人。但这一批人你得给他提供一个新的

0: 一种旅游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夏天就提前到了云贵高原去避暑，还有呢我去那个新疆塔县，说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那挺满的外地来的车，但是他一定要等到那个原来这种旺季要等到学生放假，现在其实不需要，因为这个退休的人正好他就有这个时间打这个时间差，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它在逐步的一个接轨，它并没有完全接上来。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虽然这个新生的孩子减少了，但是有二胎有三胎的，比如说在内地一些旅游的城市，你到了这个早上去吃饭，到了最后那一个小时会发现呢做了很多这样的夫妇带着这两个孩子，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干其他的事情，他们既然来了这里，那有没有一种新的这个服务方式帮他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看这个什么景点啊，去玩啊，那这都是一种新的这个增长点，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市场的探索，也需要有为的政府看到这一点，迅速提供这种供给。
1: 谢谢王辉。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中美两国的经济都是在稳定前行的，那么中国的经济表现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方面受油价影响呢是很大的，所以美国的民众现在看到汽油价格下跌，他们当然压力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很开心。在美国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兹木兹海峡的协议之后，美国汽油价格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跌到了3.99美元。这样的进展有望可以舒缓受到生活成本危机挤压的美国民众所承受的压力。到法国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跟伊朗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会在这个星期完全开放。又说，油价下跌和股市上涨非常的重要。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在星期五会全面开放。
2: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1: 关于美国伊朗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说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会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但是从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万斯表示，谅解备忘录的作用在于建立一个框架，让伊朗通过履行他的义务来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一些问题需要在技术谈判阶段解决。万斯表示，文件的第一段阐明了对伊朗的期望，也就是伊朗承诺维护地区和平跟稳定，包括不资助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万斯表示，解冻伊朗资产是谈判先决条件的说法绝不属实，这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些派系为了迎合国内民众而夸大其词。万斯还说，伊朗可以获得非常重要的制裁豁免方案，但前提是必须履行承诺。另外，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最低水平，所以美国也不能够拖太久。到上个星期五，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库存3.403亿桶，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到现在已经从墨西哥湾沿岸储存原油的盐穴当中释放出7500万桶石油。我会整体分析。
0: 这两天啊，正好是这个7国集团在巴黎那边，在法国那边开峰会啊，我想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大家要知道，在这个一战伊朗和美国这个战争期间，特朗普是对欧洲非常不满，他要他们出兵开放空域，这个欧洲都不干，要求他们护航，欧洲也说停战才护航。所以呢，现在一停战了，欧洲说马上我们派军舰来护航，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船都出来你还护什么航啊。所以呢，这个欧洲人原来是害怕特朗普不来，那现在来了就是个好事。但是特朗普你看来之后呢，他始终不给好脸色给欧洲这些人看，对吧？所以下一步特朗普和欧洲到底是什么关系，会不会撤军撤战斗机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地缘政治的焦点。
1: 谢谢文辉。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很快开放，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 ，ICE 布油继续在82美元的附近 ，WTI 继续跌在80美元下方。市场现在认为油价下跌对美联储的压力应该会减少，于是降息会不会重回讨论呢？根据媒体报道说，花旗证券研究在花旗他们的一个份研究报告在6月15号发布，说霍尔木兹海峡计划重新开放将推动油价下行，消除能源价格对通胀的上行风险。同时，上个星期公布的核心 CPI 数据明显偏冷，月环比录得0.21%。这两项进展叠加，使得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的理由进一步削弱，最终的降息路径重新可能被摆上台面。而日本方面为了应对通胀，确定加息1/4厘，将基准利率上调到1厘，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的声明说，审议委员以7:1的投票比例通过了利率决议。日本央行指出，油价上涨的转嫁传导一直在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推进，可能会蔓延，并且广泛导致广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加息此举抑制中东紧张局势带来的高油价导致通胀加剧的风险。日本央行还重视债券市场的稳定，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暂停缩减购债，将每个月购买国债规模维持在2万亿日元。虽然加息，但日元在下跌，日元对美元跌到了160.38，美元汇价轻微下跌到99.63，人民币的离岸价下午是在6.7594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两个基点，报6.7574。日本股市受到两个消息的影响上涨，一方面是加息，另一方面就是美国股市前一天的上涨，盘中曾经升穿了7万点大关。6月16号的日本股市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一度突破了7万点大关。在盘中呢，有不少投资者买入半导体相关股票，收盘的时候轻微上升0.13%。韩国首尔股市进一步攀升2.11%，到两个星期来的最高位。同样是芯片股继续领军上扬，台湾股市上升0.91%，到接近两个星期来的高位。内地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两市成交维持在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地产板块跌幅居前拖累大盘，沪指收报4091点，跌4点，深成指涨144点，涨0.93%，创业板指数涨1.72%，港股

0: 明显回落，内地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内地房价加速下跌，影响恒指持续扩大跌幅，最多大跌463点，中场收低近350点，恒指收盘下跌348点，跌幅1.4%，报24493点。国企指数跌1.62%，恒生科技股指数跌2.24%，主板成交2498亿港元。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在上个星期五上市之后，连续第二天上涨，股价每一天都涨超过19%。那么在星期二下午，香港时间在下午的时候，也就是美国股市盘前，涨幅又有10%以上。这样的狂潮，投资者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心态？专家可是很担心的。SpaceX 上市第二天延续强势涨势，收盘的时候星期一进一步上涨19.6%。虽然部分投资者仍然对股份能否支撑超过2万亿美元的市值抱持怀疑态度，但马斯克明言公司收入未来几年会有爆发性的增长。马斯克在 X 上面的留言说 ，SpaceX 到2030年的收入绝对不止摩根斯丹利预期的3300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那么由于这个承销商在星期一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 SpaceX 的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到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了2.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新星。两家承销机构高盛跟 Morgan Stanley 分别从5亿美元的承销费当中获得1亿美元，这也是 IPO 史上遥遥领先的最高金额承销费收入。从市场目前看起来，这个科技股，尤其是 AI 科技股，大量的从市场去募资。除了 SpaceX 上市之外，非常赚钱的英伟达也打算发行25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的提交文件显示，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到2056年。路透社引述消息说，英伟达这次的发债规模由原先200亿美元加码到250亿美元，吸引了大约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所得净额将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可再融资未偿还的票据。有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他们两个大 A 信用评级的前提之下，为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AI 市场的狂热恐从 SpaceX 在亏损居然还可以到达2.5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的估值啊，那这样市值的。那么英伟达很挣钱，也还在向市场去募资。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担忧。摩根大通最新的报告说 ，AI 的狂潮除了有巨型的 IPO 潮之外，这个企业也大增了融资的需求。美股的供应大幅度飙升，未来两年会增加12万亿港元的货来供应。那么这个彭博的数字显示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0家公司宣布计划通过 IPO 集资超过1200亿美元，已经超过之前两年的总和。联通已经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今年以来新增供应已经超过3600亿美元，将是5年以来最多股票供应的上半年。但是股票供应大增，引发了市场是否有足够承接力的疑问。另外，来自于摩根斯丹利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说，美股的边际买家越来越依赖杠杆融资，这种融资正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稀缺，杠杆买家快撑不住了，因为借钱炒股越来越贵。经济学家夏春的最新文章谈到了 AI 狂潮背后的三条断层线，当中说已经在正正面开始显现的一些负面，包括数据中心耗电量剧增，美国一些地方政府暂停新建项目审批，欧洲正在争论是否对 AI 征收专项税，失业率的上升，社会不满情绪都在积累。而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的文章说 SpaceX 是庞氏骗局，这个骗局终将破灭。他的理由是，马斯克仅凭天才形象就吸引了投资者大量的投资，而公司目前仍然是亏损的，但是估值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小投资者，不论他的意愿怎么样，最后都被迫成为 这个马斯克金轮聚融的燃料。喂，
1: 现在这个 AI 引发的美国股市的狂潮，最大的收割者是谁呀？就是马斯克嘛。他这个吹牛吹到太空，吹牛吹到火星上，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值钱的不值钱的，通通打一个大包，在股市上套现。那么，克鲁格曼这个文章其实写得很深刻，但是我们说呢，盛世威严它什么时候兑现，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可能会有反复，所以这就出现了，不光是马斯克在套现，连英伟达他有的是钱，他也着急去套现250亿美元，大家就看，大家都在担心那一刻来临，那一刻来临之后怎么办？我先手里储够储备的足够的这个现金。包括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这个阿尔法贝塔，他们都在股市上巨额的融资，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美元的，拿到自己的那个公司里边来再说。那么马斯克现在这个事到底能不能够持久？现在网上很多把他过去列出来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实现，吹的牛都列出，但是呢，但是没办法，就得信他。所以呢，这个不光是说被动的跟着他，而是在股市这个疯狂的领域里头，人的贪婪，人类的贪婪那个本性就全部露出来，只不过是被华尔街和马斯克他们给利用了。像今天除了克鲁格曼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说马斯克拿了钱之后，他下一个要干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去殖民火星，不是在火星上搞一个人类的城市，而是把他现在墨西哥湾那个发射基地 SpaceX 的基地变成他自己心目当中的未来城市的形象。现在已经有了，这里边他有一些居民，包括这次4400人员工，对吧？多少人赚了多少钱，连厨师赚，那些人其实在这里边长期工作很多年，而且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38天，需要喝那个能量饮料才能够维持的。但是这里边是马斯克定的所有规矩，包括他对未来这个太空的探索，学校、医院、娱乐中心，全是他定的规矩。那这里还有一个电子围墙，外人是进不去的，这里是私有的领地，这个警察是他们自己聘的，因为是按美国那个法律嘛。镇长也是他们选的。但是有个很核心的，这个作者叫艾米，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个亨利·福特在100年前变世界首富，当时价值现在算是2000亿美元，是吧？他在巴西那边同样搞了一个乌托邦，用巴西当地的人，因为福特本人是吃素的，让所有人都吃素，巴西的人啊，然后帮他生产橡胶，结果搞了几年之后，当地人受不了，把那个地方给烧了。
0: 所以就拭目以待，马斯克的在火星上还在地球上的实验能不能够成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海陆家嘴论坛开幕，何立峰强调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加拿大总理在七国集团峰会宣布对俄新制裁。俄军前线战区无人机分队实战式协同训练。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国际秩序正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
1: 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提升联合国的效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2: 2026陆家嘴论坛与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3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此外，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万亿元，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建立特色稳定股市机制，市场的稳定性和活跃度明显提升。
3: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2: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3: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一

0: 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1: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且宣布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进行双边会谈，但峰会现场麦克风意外捕捉到，他和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政策。
3: 加拿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针对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以及国防工业，包括162个个人、实体和船舰。
4: Canada today is announcing an additional range of sanctions on over 160 entities focused on the shadow fleet, as we should. Our delivery of our the latest stage of Pearl packages, air defense packages, is coming. We're working more closely on.Production of drones together, and we'll discuss the next stage of that.
3: 卡尼还与意大利、阿联酋、印度和韩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峰会现场麦克风意外收录了卡尼与特朗普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汽车贸易协议。协议允许每年最多4.9万辆中国电动汽车以6.1%的关税进入加拿大。麦克风隐约录下卡尼对特朗普说，配额占加拿大市场不到3%，有硬性上限。特朗普则回应称，那很好，我喜欢。对于这段对话，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回应称没有额外评论。
5: 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将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就贸易协议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号对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

0: 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
1: 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支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这包括用在虚拟环境中练习飞行技能的飞行模拟器，用于分析无人机数据的高级软件计算机，以及用于研究无人机设计和维修的设备等等。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大黄蜂的飞手说，他的父母都是平民出身的军人，从小就懂得纪律、责任和荣誉。这位年轻人说，在战争中无人作战系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们为部队提供了实时的侦察、火力调整和战场的监视，他们能够将药品、补给和弹药直接投送到前线。无人机还能使作战任务能够更加远程地执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员的风险。这个营的营部设有营长、通信参谋、空域管制、火力协同等战斗岗位，营属有三个侦察无人机连配置着海鹰10短程侦察无人机，有两个巡飞弹的打击连，列装了天竺葵二型、柳叶刀等系列，还有一个 FPV 突击连，含5寸、7寸改装的穿越机，班组呈双人制的结构。营里还下设了一个反无人机连，含射频干扰站、拦截无人机、雷达侦测等机构。营直属的综合保障连的任务是维修装备、弹药组合、油料保障、地面站的运维、战场的抢修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日前出席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听证会，就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项目的交付能力提出质疑，并且指出高达3680亿澳元的项目成本远超采购常规潜艇所需要的费用。
3: 由澳大利亚和平与安全论坛发起的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11号在墨尔本举行首场听证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在作证时指出，澳英美联盟第一支柱核潜艇项目自2021年宣布以来就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尽管澳大利亚已投入约20亿美元协助扩大美国造船厂产能，但产量提升至今未能实现。
4: And every piece of evidence now available on the public record reinforces skepticism as to whether any of them will be delivered on time or indeed at all. The first tranche of 3 existing Virginia class boats is to be supplied by the US from 2032. But that's always been premi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entagon has its own inventory requirements, and meeting the Australian requirement would require an increase in the annual build rate from 1.2 boats per year to 2.3.
3: 埃文斯指出，项目第二阶段即由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建造五艘新潜艇，因为存在英国造船能力不足、项目天价成本等问题，而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4: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at cost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benefits it will bring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Given that it is, on any view, far in excess of what it would take to buy a larger fleet of conventionally powered boats, have them in service much earlier, and with money left over for other, both kinetic and non-kinetic weaponry of arguably greater utility in fighting future wars.
3: 艾文斯在质询中直言，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只是为美国海军力量的补充。澳大利亚实际上是通过提供军事基地准入和深化军事一体化，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凤尾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2: 稍后关注，国台办批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的侵权行径卑躬屈膝。美国加州州长遭到司法部调查，批特朗普政治打压。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

0: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台湾民众痛苦指数飙升，陈明华批评民进党当局鼓吹经济数据，却无视物价电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及产业困境。
0: 面临种种事实和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不是面对问题，着力解决产业民生切肤之痛，反而自吹自擂，充分证明他们的心中只有政治私利，全无民生福祉，必将更失人心。
1: 另外，针对有台湾民众称岛内无世界杯转播，陈明华表示，世界杯是全球球迷盛宴，大陆已取得本届赛事全媒体转播权，欢迎台胞使用大陆平台观赛，或来大陆与大陆同胞一同感受足球热情。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2: 针对民进党当局日前就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发表不当言论，陈明华还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沦为民族败类。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化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是针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继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其企图升高两岸对立的做法，以及不过是在转移压力，欺骗民众。台湾调查局和美国缉毒署情资合作，破获一起渔船走私毒品案，扣查大量的海洛因、砖等多类毒品，市价超过百亿台币，为台湾近五年来查获最大宗的毒品走私案。
3: 台湾海巡署在台湾西南方的琉球屿海域，深夜里冒着恶劣海况，追捕一艘高速航行的渔船。
4: 点发财，点转，要开钱啊！点发财。
3: 漆黑海面上连续爆出多起枪声，台湾海巡署使用火力压制，逼迫逃窜的渔船。天发财38号放慢速度，海巡署队员不惧风浪强行攻坚。
5: 来收阵，茶叶包了，来。
3: 船舱上堆满杂货，但海巡署队员很快就发现藏在其中的毒品，人赃俱获。天发财38号被拖回渔港，逐一清查，共找出了700多块的海洛因砖，以及300多包的 K 粉，市价超过百亿台币。检方透露，这次行动是台湾海巡署与美国缉毒署合作，共享情资。因此，天发财38号从屏东出海，与东南亚船只在海面对接运货，全程都在掌握中。
6: 其实渔船他们其实警戒心也都很高啊，其实他们最常见他们就会有这种空包弹的行为，就是说假意出航，然后来看会不会已经被检掉盯上。
3: 缉毒专案小组表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量出估至少可供1300多万人吸食，为近五年来查获最大宗的毒品走私案。台湾官方也高调举行记者会，邀请了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法务部长等官员，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共同见证查缉结果以及禁毒的决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举办首届国际应急与航空医疗交流会议，和全球多地的救援精英、航空医疗权威和政策制定者共同探讨全球航空应急救援的未来发展。
7: Today'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brings together nearly 200 top experts, representatives, and policy makers from more than 70 organizations. We have curated a rich series of keynote presentations, plenary sessions, and 3 panel discussions, enabling all of you to explore topics such as Operation at the Front Line.

0: and the use of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our readiness in addressing the ever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in emergency response operations.
1: 这次的会议为期三天，政府飞行服务队期望透过会议能够深化和内地以及海外的合作，透过建立更广泛合作网络，引进前沿技术，也向全球展示飞行服务队高度整合的团队运作模式、高效的跨部门协作实力，以及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巩固香港在航空、应急、医疗的领导地位。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表示，他和妻子目前正在受到司法部的调查，认为是总统特朗普视他为政治敌人，请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2: 据《政治报》的报道，联邦探员已经联系了十多位与州长纽森及其妻子珍妮佛有关联的人士和机构，包括前雇员。调查人员发出了传票，不过截至目前，纽森夫妇本人并未收到传票。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政府针对纽森周边人士的调查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报道称，由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的调查，重点集中在纽森的太太珍妮佛的税务问题。珍妮佛除了经营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外，还负责一家名为加州伙伴计划的组织，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报道称，这一组织曾通过一种被称为定向募捐的方式获得资金，也就是由公职人员引导私人机构和个人向慈善或非营利组织捐款。据竞选财务披露，自2020年以来，加州伙伴计划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5,100,000的捐款，捐助者包括硅谷银行等团体，其中部分捐助方与州政府方面存在业务往来，或在纽森任内的政策调整中获得相应的利益。相关记录还显示，加州伙伴项目曾向纽森夫人创办的影视制作公司支付款项。另外，纽森的前幕僚长承认非法挪用竞选资金。纽森本人并未卷入这一案件，纽森一直积极配合调查人员。纽森表示，司法部已被指示对其展开调查，但目前并未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只是试图寻找罪名。
3: And to Donald Trump, this country does not belong to you, it does not belong to your cronies, and we're going to fight your lawlessnes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of your corruption.
2: 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泰国总理府16号表示，政府将加快修订移民法以及相关规定，提升违法外国人的遣返效率，以进一步打击电信诈骗和跨国犯罪活动。
4: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在当天内阁会上对当前外国人涉嫌跨国犯罪问题表示关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泰国政府持续打击涉及跨国犯罪的外国人，包括电信诈骗集团利用泰国人代持股份规避法律限制、非法经营活动等各类违法行为，目前已取得具体成效。然而现行遣返程序仍存在一定限制。
5: ดำเนินคดีไปแล้วแต่ก็ยังมีข้อจำกัด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ส่งตัวชาวต่างชาติที่กระทำความผิดกลับประเทศหรือ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คำศัพท์ว่า deportation และหลายกรณีนะคะยัง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กว่าที่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จะเดินทางกลับเมื่อได้รับการปล่อยตัวแล้วจะเดินกลับไปยั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ม่เดินทางกลับไปยั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ม่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จึงทำให้กลุ่มบุคคลเหล่านี้ยังออกไปใช้ชีวิตได้ตามปกติและอาจจะมี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ความผิดซ้ำอีก
4: 发言人表示，安努廷在会上已责成各相关部门加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5: ใน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ท่านนายกจึง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รองนายกปกรณ์นิมประพันธ์นะคะซึ่งดูแล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ฎหมายและก็ท่านก็ได้นายก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สำนักงานตำรวจแห่งชาติโดยสำนักงานตรวจคนเข้าเมืองและ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ร่วมกัน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คนเข้าเมืองและระเบียบ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เพื่อให้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ส่งตัวคนต่างด้าวที่กระทำความผิดกลับประเทศมีความเร็วคล่องตัวและ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มากยิ่งขึ้นค่ะ
4: 发言人引述安努廷强调，各部门在推进相关工作时，必须兼顾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泰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泰国欢迎所有以旅游、投资和合法经营为目的入境的外国人士，但对于违反法律、损害国家利益的人，政府将依法坚决处理，并尽快将其遣送出境。
6: 官方统计显示，在泰外国公民所涉案件主要涉及毒品犯罪、人口贩运、非法经营及电信诈骗等领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今天上午10时44分，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当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报，本次任务所用的火箭是长征12号新批次的第一批发火箭，其技术状态获得优化。稍后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7: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明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明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明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括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大家明白呢，第五年也明白呢，啊，所有的宝马，历年他们呢，进入那乌家嘛，肯定肯定印尼木过来，别当地了，别办。啊，所以说，怎么样？进入也第五年都老老板户啊，十多年没有开始，别办。第五年也普普通通， 定义一家母呢，都是对你太巴的，走路就能开嘛，不要加路吧。
1: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米昂莱刚刚他在会上午的

0: 奥莱的这种期待。那么这次敏奥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届新的政府啊来对冲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外交的孤立啊，拓展缅甸的外交空间。这总体上呢，中缅要实现双边互利啊，既帮扶缅甸的发展啊，那么从中方来说呢，就是要管控好风险，稳固西南战略后方。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座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啊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次的访问呢，啊，他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路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啊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啊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啊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胶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啊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善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那内战冲突持续，那油气管道啊、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啊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啊这个边境的管控啊，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1: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

0: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1: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0: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啊，一个备忘录啊，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啊没有输家啊，都是赢家啊。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啊，做出重大的核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啊，用来重建伊朗。毕竟用了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哈，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啊。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啊到对方啊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啊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他的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啊，肥自家的生意。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到最后的。美伊战争启示录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它会千

方百计的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际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啊、能源、宗教联系等等啊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啊，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

0: 四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细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哈。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啊，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啊，并且是伊朗战争，现在这个国家呢已经得不到国际同情分了啊，甚至过去可能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白宫，但今天已经不再拥有类似的能力，甚至美国国内还有大把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4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啊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啊，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啊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啊，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句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国发布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伊周五将在瑞士比尔根山正式的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军在西黎巴嫩南部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置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7日举行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0000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海滨在国新办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宣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中国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0: 瑞士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4: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其中内容包括美国承诺同其他地区的伙伴一道，为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等。
1: 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

0: 停量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日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海事情报公司指出，有3艘伊朗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美军封锁线，而这也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0: 报道中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同时，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5日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并称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艘邮轮此前已在附近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据美方16日消息，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3艘伊朗超大型油轮驶出美军封锁线之后，伊朗官方对于恢复石油出口是否有回应？伊朗方面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又提出哪些要求？接下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首先呢，就是伊朗认为呢，这次的与美国的和谈停战协议呢，是一次胜利，就是伊朗抵抗取得的重大胜利。那么，所以呢，从伊朗官方口径来说呢，这次呢将为伊朗呢带来了利好。就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如果这个协议能够正确的，那么美国能够履行承诺呢，正确的执行的话呢，这将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令人自豪的一个协议，也将给伊朗呢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目前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只是一个开头。那么现在呢，美国已经解除了对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呢，伊朗的超大型的油轮呢已经离开了恰赫巴哈尔港口，那么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呢驶入外海，那么也就证明了伊朗的现在的石油呢已经可以自由的出入，已经恢复了海上的供应线。但是现在下一个问题是，那么就是就伊朗的说法呢，就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方的警告呢，现在以色列仍然在攻击黎巴嫩的贝鲁特，所以呢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的话，伊朗将做出回应，这也会认为就是美国违约，那么伊朗将 不会履行这一协议。所以目前看来呢，在19号之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呢。以色列是否会持续攻打黎巴嫩，这也是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伊朗的说法呢是现在，那么所有的船只呢还是要通过和命卫队与革命卫队协调之后才能通行。那么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呢，所有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的船只开放。但是在60天之后呢，伊朗呢和阿曼呢将共同管理，收取管理费用。但这一问题呢，似乎在美国的说法中有出入。所以接下来19号之后，也就是20号进行的新一轮的谈判，将是非常棘手，也是极具挑战性的。
1: 在美伊宣布达成停火备忘录后数小时，一艘集装箱船15日在也门海岸附近遭袭，事件也立刻引发外界对于协议有效性的质疑，全球关键航运通道的安全性再度面临挑战。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4名武装人员搭乘小型船只在亚丁东南海域向一艘商船发射火箭榴弹。船上安保人员经过短暂交货，成功击退袭击者。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学生对此次袭击负责。这是美伊达成脆弱缓和协议后首次出现重大海上冲突升级事件。
4: لابد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طرف ما يعني دخل في هذه المعمعة هم اليوم هناك اتفاق وهناك التزام أخلاقي اليمن دائما ما تلتزم ولا زلنا حتى اليوم مثلا ملتزمين بالاتفاق بيننا و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ذي جرى في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ولكن يبدو أن هناك أطراف أخرى اليوم دخلت على الخط تريد أن تحدث شيئا ما يعني لأنه بمجرد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حادث يتم التوجيه لصنعاء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توجيه أو توجيه الاتهام أو توجيه الفعل ل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محاولة بائسة ستبوء بالفشل
3: 袭击的时机对地区稳定构成了一次早期的严峻考验。分析人士不禁质疑，大范围外交突破是否真的能转化为海上航行安全？红海与亚丁湾是全球能源与贸易不可或缺的咽喉要道，本次袭击事件凸显出这些海上贸易命脉在遭受局部威胁时如此脆弱。
5: ما يتعلق بحادث الناقلة الذي حدث في شرق عدن يأتي جزء من ضمن الاختلالات التي يعاني منها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عدم هيمنة البحر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و غيرها من الأساطيل المتواجدة في تلك المنطقة كما تزعم لحماية الناقلات 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ضعف هذه القوات وعدم مسؤوليتها الكاملة أمام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المي والإقليمي
3: 这次事件背后牵涉的经济风险之高前所未有，若此类偶发性海上伏击事件持续发生，航运企业或将面临保险费与运营成本的大幅上涨，迫使船舶绕行到更远更昂贵的替代航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供应链延误加剧，最终推高全球消费品价格。
6: While the geopolitical deal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aimed to cool regional friction, this flashpoint proves that securing international waters requires more than ink on paper. The true resilience of the ceasefire is now on trial.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以色列16日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据报又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16日发放视频，声称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架。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南部地区3台车辆，合共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4: 2026陆家嘴论坛与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3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此外，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万亿元，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建立特色稳定股市机制，市场的稳定性和活跃度明显提升。
5: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4: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

0: 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1: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0: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以及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3: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3: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0: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各国领导人继续聚焦美伊协议及俄乌局势。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泽连斯基在峰会期间则分别与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
4: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扬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 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16日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方称，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根据俄方所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继续来看到是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日对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

0: 这是俄军的飞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 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次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 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 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营训练中心、下设每个连队的工作站都配齐了模拟真实操作环境的装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针对原民进党当局日前就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发表不当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沦为民族败类。 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日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化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针对日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必将继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民进党当局对日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其企图升高两岸对立的做法说法，不过是在转移压力、欺骗民众。 此外，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成果时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然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陈明华表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手莱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2: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1: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明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2: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1: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明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3: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录制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表示将以两岸关系条例查处，对此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在找茬，而民众党立委则认为这是在恐吓人民交流。
4: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在大陆举行的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
5: 我们这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6: 其实很坦然，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误导了。台东县政府这一次真的是希望在跟对岸的说明我们凤梨世家品质提升的成果。
4: 陆委会表示，没有禁止前往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强调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不过仍引发在野党立委质疑。
7: 我觉得这是找茬了，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那等于是阻挡我们的农产品去中国大陆，那他也有开放高雄市的农产品去，那么要不要陈其迈一起来出发？我觉得不能够双标了。
8: 感谢祝福，还有支持农民，这是一个单方行为，非法律也非事实行为，而且它没有政治内涵，如何说它是违法？
9: 我们还没有说它违法。
8: 这样的做法是恐吓两岸。
9: 没有，我们是了解。
4: 陆委会表示，此案是有人检举，才请主管机关针对是否违法进行查处。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家禁毒办17日就2025年内地禁毒工作进行总结。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魏小娟表示，2025年国家禁毒办积极地回应民众对禁毒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持续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务实推进国际禁毒合作，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0: 魏小军说，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嫌犯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禁鞭、除冰、速毒等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他强调，当前中国毒品问题总体平稳可控，但受全球毒品问题持续恶化影响，内地毒情形势出现新特点、新变化。他强调，国家禁毒办将创出新战法，推进打防、管控、建宣各项工作。在中美合作禁毒领域，魏小军指，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两国禁毒部门紧密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11: 今年以来，美方在多个场合积极评价中美禁毒合作，并向中方表示了感谢。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还在科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肯定中方的禁毒工作成效。通过合作，我们还根据美方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侦办了一些案件， 对提升我国国内毒品问题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0: 另外，会上还发布了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国家禁毒办官员表示，这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澳门将如何掌握发展机会？机遇澳门采访团走进澳门，探究其适度多元发展策略的实践路径。
12: 澳门正积极推进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其中高新技术产业被视为重点方向之一。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在出席机遇澳门活动时答凤凰记者，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规划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吸引国际顶尖团队与初创企业落户，为澳门青年发展带来新机遇。
13: 科技园已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四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
12: 邱润华也进一步指出，澳门特区政府会于年内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财政储备历年滚存收益向基金注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重点产业。而2026 APEC 旅游部长级会议也将于本月24日在澳门举行，为今年 APEC 中国年系列峰会贡献澳门力量。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机遇澳门采访上答凤凰记者，表示已策划多项特色活动，向各国代表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魅力。
14: 其实在 APEC 期间呢，包括刚刚大家在看到的这个在我们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国博的一个展览，我们会继续举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文旅部的支持，在澳门在 APEC 期间呢，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展览，就是从文创里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然后也让更多人用一个更好、更直接的方式去真的去认识到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文明、古代的文化。
12: 梁慧敏进一步介绍，正推进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还将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实现高效联动。凤凰卫视徐普修、杜伟安，澳门报道。
3: 为持续深化琼港文旅合作，2026海南赴港系列文旅推广活动16日在港举办。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表示，琼港两地旅游业互补性极强，合作前景广阔，希冀两地携手探索一城多站旅游新模式。
15: 6月16号，以“阳光海南，心之所向”为主题的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在港举行。全面展示海南全域旅游资源，旨在进一步深化琼港两地文旅合作。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致辞时表示，琼港经贸往来、人文互动、旅游会展等领域成果丰硕。当前，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为旅游业提供更具优势的产业发展环境，继琼港携手共同拓展一城多站旅游新模式。
16: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旅游业体制升级，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可以说，琼港两地旅游业互补性极强，合作前景广阔可期。我们诚挚期盼两地携手探索一城多站、双向引流、共拓全球的文旅合作的新模式，以香港之长赋能海南发展，以海南机遇提升香港价值。
15: 活动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陈铁军重点推介海南旅游十大名片，生动展示海南悠久历史文化、优质旅游资源及高性价比消费环境。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致辞时表示，香港乐意成为海南通向世界的门户。随着中央政府新增4个连接香港的口岸，为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入境口岸，更加便利海外旅客经香港前往海南等内地省份展开一城多站旅游。
17: 外国旅客可以先到香港体验国际都市繁华，再经香港卷往海南享受阳光与海滩， 两地互补性极强，完全可以实现一站网都市、一站想度假的完美结合。未来我期待，琼港两地能够有更深入、更务实的合作。
15: 同日，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也在港举行。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出席座谈会，并与香港政商界代表深入交流，共话琼港合作新机遇，共谋自贸港发展新篇章。会后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共签署四项合作协议，涵盖高端商业、文旅融合、区域产业协调等范畴。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17日上午10:44，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当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据报，本次任务所用火箭是长征12号新批次的第一发火箭，其技术状态获得优化。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敦促英国立即撤销以涉俄为由对中企发起的制裁。美媒指伊朗对世界杯赛后里美市政府事先安排的计划。
1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8: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0: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1: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1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3: 我们当照片，
24: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1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5: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26: 一辈子苦中有乐。
1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热点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8: 雅倩下午好。
3: 好，伟健，关于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2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到，为了避免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升级，美国商务部近期是决定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还有一家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到实体清单。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中方呢是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来遏制打压中国企业，那就敦促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那再来关注到，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呢，中方曾在今年的3月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是宣布啊，中方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呢决定于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的人道主义援助，那进一步的来帮助两国的民众啊恢复重建和改善经济民生。那林健也指出，中方呢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提供 支持和帮助，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的作用。再来关注到南海方面，五月下旬以来，菲律宾方面呢是持续的来炒作中国在黄岩岛西湖内是安置了新的设施，而相关的设施呢目前是已经撤出，菲律宾又在炒作，这是在美菲的压力之下才实现的。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做出回应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对黄岩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相关的设施呢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进行科考调查所使用到的一些科研的设施，那目前呢相关的项目已经顺利的完成了。那林健也强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那就敦促相关的国家应当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挑衅声势，停止在海上来挑衅声势。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雅倩。
3: 好的，谢谢伟健所我们做的报道。另外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英国政府16日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对包括4家中国实体在内的多个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当天作出回应，只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立即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
0: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消息，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使馆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英国政府16号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及相关金融网络，以及多家位于第三国的企业和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日前出席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听证会，就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项目的交付能力提出质疑，并指出高达3680亿澳元的项目成本远超出了采购常规潜艇所需要的费用。
1: 由澳大利亚和平与安全论坛发起的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11号在墨尔本举行首场听证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在作证时指出，澳英美联盟第一支柱核潜艇项目自2021年宣布以来就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尽管澳大利亚已投入约20亿美元协助扩大美国造船厂产能，但产量提升至今未能实现。
2: And every piece of evidence now available on the public record reinforces skepticism as to whether any of them will be delivered on time or indeed at all. The first tranche of 3 existing Virginia class boats is to be supplied by the US from 2032. But that's always been premi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entagon has its own inventory requirements, and meeting the Australian requirement would require an increase in the annual build rate from 1.2 boats per year to 2.3.
1: 埃文斯指出，项目第二阶段即由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建造5艘新潜艇，因为存在英国造船能力不足、项目天价成本等问题，而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2: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at cost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benefits it will bring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given that it is, on any view, far in excess of what it would take to buy a larger fleet of conventionally powered boats, have them in service.

0: much earlier, and with money left over for other, both kinetic and non-kinetic weaponry of arguably greater utility in fighting future wars.
1: 艾文斯在质询中直言，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只是为美国海军力量的补充。澳大利亚实际上是通过提供军事基地准入和深化军事一体化，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凤尾石杨海英，悉尼报道。
2: 美国媒体指，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尽管伊朗队对此表达了不满。
3: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机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东方卫视杨木地雷战青洛杉矶报道。
2: 而在香港时间今天举行的世界杯 J 组首轮比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取得了开门红。比赛一开始，双方攻势迅猛，都有一粒进球，但是因为越位而被判无效。第17分钟，阿根廷球王梅西弧顶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阿尔及利亚队门将扑救脱手，梅西补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第76分钟，梅西再进一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目前，梅西暂时是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领头羊。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级新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2: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
3: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伊朗周五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签署停战备忘录，埃及欢迎美伊达成备忘录，称有助缓解地区紧张。俄军无人机分队在康城前线进行实战式协同训练。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就中方当天发布的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介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中方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1: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0: 林健今天在回应黄岩岛相关提问时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展开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0: 美国商务部日前为了避免和中国关系出现紧张升级，暂缓将包括深度求索和一家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安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立即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1: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0: 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中东地区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1: 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0: 瑞士外交部16号发布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2: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内容包括美国承诺

0: 当局势的言论挑衅和行动，并对可能会发生的破坏行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灭渣题。
1: 新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3: احترام.
4: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on-board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 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再来看，在战火纷飞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活跃着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本台记者16号对这支神秘的俄军技术王牌部队进行了专访。

无人机作战，这也是目前俄乌两军在前沿必须要训练的这种战斗的科目。可以看到，这些无人机配合着俄罗斯伞兵，在这个训练场呢进行一个实战式的这种协同。在这里配合伞兵训练的是俄军某战区独立无人系统营的飞手们。 代号为大黄蜂的飞手，从2024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次部队的无人机的飞手。他先是业余驾驶各种市场上购买的无人机，执行担负坐标、侦察、战场、观测的任务。大黄蜂说：“飞行技术和无人机原理知识必须传承扩散，这才能够形成连队的战斗力。现在。” 无人机飞手的训练重点就是基本机动的动作，即起飞、悬停、俯冲、避障，当然还有目标的攻击等。这些的训练是先在连队的模拟器上进行，然后使用模拟弹药进行实弹飞行。连队在战斗间隙训练安排都相当紧凑，上午是理论课，无线电通信原理。 抗干扰能力、频率管理、地图分析和电子战对抗等。午饭后便是实战的训练。部队的营区的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这包括用在虚拟环境中练习飞行技能的飞行模拟器。不过，他们为部队提供了实时的侦察、火力调整和战场的监视。他们能够将药品。 补给和弹药直接投送到前线，无人机还能使作战任务能够更加远程地执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员的风险。这个营的营部设有营长、通信参谋、空域管制、火力协同等战斗岗位，营属有三个侦察无人机。

0: 机连配置着海鹰十短程侦察无人机，有两个巡飞弹的打击连，列装了天竺葵二型、柳叶刀等系列，还有一个 FPV 突击连，含五寸、七寸改装的穿越机，班组呈双人制的结构，营里还下设了一个反无人机连，含射频干扰站、拦截无人机、雷达侦测等机构。营直属的综合保障连的任务是维修装备、弹药组合、油料保障、地面站的运维、战场的抢修等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表示，他和妻子目前正在受到司法部的调查，认为是总统特朗普视他为政治敌人，并且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2: 据《政治报》的报道，联邦探员已经联系了十多位与州长纽森及其妻子珍妮佛有关联的人士和机构，包括前雇员。调查人员发出了传票，不过截至目前，纽森夫妇本人并未收到传票。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政府针对纽森周边人士的调查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报道称，由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的调查，重点集中在纽森的太太珍妮佛的税务问题。珍妮佛除了经营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外，还负责一家名为加州伙伴计划的组织，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报道称，这一组织曾通过一种被称为定向募捐的方式获得资金，也就是由公职人员引导私人机构和个人向慈善或非营利组织捐款。据竞选财务披露，自2020年以来，加州伙伴计划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5,100,000的捐款，捐助者包括硅谷银行等团体，其中部分捐助方与州政府方面存在业务往来，或在纽森任内的政策调整中获得相应的利益。相关记录还显示，加州伙伴项目曾向纽森夫人创办的影视制作公司支付款项。另外，纽森的前幕僚长承认非法挪用竞选资金，纽森本人并未卷入这一案件。纽森一直积极配合调查人员。纽森表示，司法部已被指示对其展开调查，但目前并未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只是试图寻找罪名。
3: And to Donald Trump, this country does not belong to you, it does not belong to your cronies, and we're going to fight your lawlessnes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of your corruption.
2: 凤凰卫视杨平静、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之后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临时决定，而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尽管伊朗队对此表达了不满。据悉，伊朗队将在美国境内迎战比利时队和埃及队。
4: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记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后引发了外界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5: 看到 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6: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 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5: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 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稍后关注，中国证监会表示，中国资产受国际投资者青睐。国民党籍台东县长参加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将查处。
7: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9: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9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10: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9: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10: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 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

0: 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1: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丹亮、葛静上海报道。
2: 近日，台安全部门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告的管道。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今天回应表示，大陆方面坚决谴责，坚决反制。
3: 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大陆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升高两岸对立，大陆方面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涉案人员将依法追责。
4: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对于台湾民众痛苦指数飙升，陈明华批评民进党当局鼓吹经济数据，却无视物价电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及产业困境。
4: 面临种种事实和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不是面对问题着力解决产业民生切肤之痛，反而自吹自擂，充分证明他们的心中只有政治私利，全无民生福祉，必将更失人心。
3: 另外，针对有台湾民众称岛内无世界杯转播，陈明华表示，世界杯是全球球迷盛宴，大陆已取得本届赛事全媒体转播权，欢迎台胞使用大陆平台观赛，或来大陆与大陆同胞一同感受足球热情。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2: 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成果时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3: 陈明华表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首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4: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3: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明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4: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3: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明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2: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录制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表示将以两岸关系条例查处。对此，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在找茬，而民众党立委则认为是在恐吓人民交流。
5: 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在大陆举行的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
6: 我们这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 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7: 其实很坦然，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误导了。台东县政府这一次真的是希望在跟对岸的说明我们凤梨世家品质提升的成果。
5: 陆委会表示，没有禁止前往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强调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不过仍引发在野党立委质疑。
8: 我觉得这是找茬了，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那等于是阻挡我们的农产品去中国大陆，那他也有开放高雄市的农产品去，那么要不要陈其迈一起来出发？我觉得不能够双标了。
9: 感谢祝福还有支持农民，这是一个单方行为，非法律也非事实行为，而且它没有政治内涵，如何说它是违法？
10: 我们还没有说它违法，
9: 这样的做法是恐吓两岸。
10: 没有，我们是了解。
5: 陆委会表示，此案是有人检举，才请主管机关针对是否违法进行查处。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新加坡参访公开演说时，将台北市形容为火锅，可以融合多元文化，引发议论。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波阳则是提出，用台湾的小吃错冰比喻台北市更好。
11: 台湾年底要改选地方县市首长，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活动，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握手的这一幕，不仅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焦点，蒋万安的声势也因此上涨。
12: 这件事其实是皇帝养尊啊。
11: 蒋万安和新加坡官员交流治理城市经验，在受邀演说时，更是将他治下了台北市比喻为火锅，麻辣鲜香，各种食材味道可以完美融合，意味台北市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文化的城市。不过，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有不同见解。
6: 当然呢，他特别喜欢用火锅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是他个人的喜好了。用刨冰来比喻呢，或许也比较能够消暑。
11: 沈柏阳认为，相较于火锅，用台湾小吃错冰形容台北市更贴切，因为火锅是把料煮成一锅，而错冰刚好相反，吃的时候每一口感觉都不同，因为每一个区每一种料都不一样。
12: 有时候他千万别一时间会难以理解，
13: 剪个头发，然后就啊木村拓哉来了，哎一大堆张孝全的性魅力，
12: 就大家好像在哄他。
14: 蒋万安怎么这么没有料？都用同一套梗，
11: 蓝绿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政治立场不同，就连食物也要比高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17日上午10时44分，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当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报，本次任务所用火箭是长征12号新批次的第一发火箭，其技术状态获得优化。稍后关注，一架小型飞机在美国德州坠毁起火，一直一人死亡。日本多地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百余人出现症状。
1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9: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南九霄云外，赏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16日晚间，一架小型飞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坠毁并且起火，事件造成1人死亡。现场画面显示，涉事飞机侧翻并且燃起大火，现场有人试图砸碎驾驶舱的窗户，协助舱内人员逃亡。当地警方表示，坠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晚10点以后不久，当时飞机上共有6人，目前尚不清楚遇难者是机上还是地面人员，也不了解伤者情况。但是有5名警员因为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根据航空追踪和数据公司的消息，这架飞机下午的6点19分从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国际机场起飞，在德州南部拉雷多坠毁，警方正在就事故原因进一步调查。日本维新会今天正式确定了安保三文件修订提案，主张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和核共享机制，中长期将防卫费用提高到 GDP 的3%。
3: 周三，日本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召开了干部会议，正式确定向高市早苗政府提交的安保相关三文件的修订提案。有关无核三原则提案主张，在维持不拥有、不制造核武器原则的同时，对不允许核武器运入日本进行现实讨论。
4: 早ければ2032年に SLCMN というものが配備をされ、西太平洋に配備をされ、日本に寄港する可能性が、まさに日本の抑止力を高めるために、この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現実的な検討を行うということで。
3: 日本維新会还提議、中長期應將防衛費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3%以上、並應引進核動力潛艇。提案称，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常态化，朝鲜修建核动力潜艇，日本的潜艇战略也应由第一岛链防卫转向覆盖第二岛链及西太平洋上的海上拒止战略。
4: 早急に原子力潜水艦を導入すべきというふうな提言に加えまして、次世代の動力としての原子力推進の研究開発に対して必要な投資を行い推進すると同時に、原子力潜水艦の具体的な配備計画の企画及び立案に直ちに着手すべき。
3: 提案称，应以2026年度为基准，先确保包含相关经费在内的防卫支出达到 GDP 2%以上，并参考西太平洋地区盟友国家的标准，中长期进一步提高到3%以上。维新会还主张启动核共享制度、法律及运用模式的探讨，并在必要时修改原子能基本法。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3份安保文件。现行文件是在2022年安田政府时期制定，这次修订将决定未来数年的防卫政策、武器采购及预算规模，被视为日本安保政策的重要调整。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以来首次加息。对此，有日本专家认为，仅靠一次加息很难改变日元走低的趋势。
5: 有关日本银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日本专家认为这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加剧的通胀压力。预测到今年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可能接近3%，高于日本央行2%的物价稳定目标。不过，仅靠一次加息很难改变日元走低趋势，支撑美元走强、日元承压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
6: 今回やっぱり潜在的なドル高圧力、円安圧力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その時のようには有効性が発揮でき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予想されますね。ドル円レートも同じように日銀が利上げをしても、おそらくほとんど円高には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予想されます。
5: 有关未来金融对策，日本专家表示，外汇市场已提前消化未来利率走势，若日银能向市场释放讯号，表明年内可能加息两次，而不是一年只加息一次，市场对日元的看法可能发生改变，从而推

0: 香港殿堂级歌手陈洁玲与叶丽仪将携手于九月底一连四晚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演唱会。这次演唱会特别邀请了著名音乐人阎立行担任创作总监，带领十七人现场乐队重新演绎多首家传户晓的金曲。陈洁玲、叶丽仪和阎立行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这次演出最大的目标是呈现真正的天籁之音给观众。
1: 这个演唱会最重要是个地方和個音樂總監，同埋嗰度坐千幾人，就即係同觀眾嘅距離好近啊！
2: 個地方係真係另一個層次嘅，即係喺聽歌嗰個享受。咁再加上兩位殿堂級嘅歌手，咁呢個真係冇得唔睇嘅一個 combination 嚟。
3: 其實我心都好想有個咁嘅機會，因為到底我唱57年啦，呢一張係成績表嚟㗎。
1: 每一場都可能有可能啊，有個嘉賓，因為可能那些嘉賓是我們很想跟他合作，而且我們也想有些嘉賓可以去感受一下這個場地，而且觀眾可以在這些地方聽到他們這麼近距離的演繹。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4: 稍後更多消息我們持續關注。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六项政策举措，支持投资股市债市。日本五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7%。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持续为非洲抗疫提供支持。欢迎收看新闻。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六项新政策举措，并且表示将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2: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国资产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3: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3: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1: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2026陆家嘴论坛配套的中国金融展上，各大科技企业齐聚。中国金融行业正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有头部芯片企业表示，到2027年可实现全行业国产算力全替代。
1: 中国金融行业正进入人工智能深度应用阶段，金融智能体、抗量子密码等技术对国产算力自主可控提出更高要求。在陆家嘴论坛配套的中国金融展上，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带来算力加安全的全面解决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指出，面对新形势，要围绕防风险、强监管等主线，发挥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作用，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探索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整合资金流水、交易行为、主体资质等多维度、多模态数据，疏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方位、精准感知。
1: 业内指出，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对算力的要求都在提高，目前国产算力的替代率已经达到90%，预计2027年国产算力可以实现全行业全覆盖。
2: 我对未来我们自主算力在金融领域的突破以及全替代，我是充满信心的。
5: 您指的这个未来可能是在一个什么时间？
2: 我觉得按照国家要求2027年就能实现。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整个产业界包括用户端的，就是未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个自主算力的替代的问题了，可能整个产业界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界包括金融领域的专家，大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地保障我们人工智能在金融系统的落地。
1: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而人工智能将为行业带来新引擎。从基础芯片、算力平台到金融大模型、行业应用，中国金融行业正加快建立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走阳，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沪指重回4100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了1%，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超过4%，两市成交接近3.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看，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在午后大幅走强，拉升大盘 PCB 概念也持续活跃，不过大消费板块今天低起陷入调整，煤炭板块和小金属板块也表现疲软。沪指收报4108点，上涨16点，涨幅0.4%，成交额1403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5880点，上涨205点，涨幅1.31%，成交额16886亿元。创业板指数收涨1.56%。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跌，投资者对买入股票的信心不足。恒生指数在轻微高开一点之后反复下跌，午后最多下挫239点，中场收低近200点。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势不止，本地地产、石油、医药、金融和黄金等板块也走低，但是汇控逆势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手机和芯片股拉升。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2点，下跌181点，跌幅0.74%，主板成交2704亿港元。亚太股市在周三震荡走强，韩股收升近2%，创下了收盘新高。日本股市则是低开高走，盘中最高曾经上升至71200。

0: 7万125点，但是中场仍然未能够站稳7万点的关口，不过还是刷新了历史收盘记录。机械和精密仪器板块涨幅居前，海运和钢铁股表现疲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9902点，上涨497点，涨幅0.72%。台湾股市早盘低开后持续在平盘线下方波动，尾盘急升翻红，刷新两周高位。权重股涨跌互见，台积电和联发科今天回调整理。加权指数收盘报45877点，上涨68点，涨幅0.15%。日本公布五月出口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此外，有调查显示，日本6月制造业信心持续改善。
1: 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五月出口同比增长17%，是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较市场预计的增长16.2%为高。五月进口同比增长12.5%，略低于预期的12.8%。贸易逆差为3787亿日元，比市场预期的5646亿日元为少。此外，路透调查显示，日本六月制造业信心指数从五月的正8升至六月的正13，是连续第2个月改善。半导体需求持续支撑化学和机械制造商的提振，其中化学工业信心指数从正6升至正20。也有电子和机械公司指出，芯片需求的成长推动订单激增。另外，受房地产和建筑业信心增强的推动，非制造业信心指数从正29上升至正32。有房地产行业经理表示，尽管成本不断上涨，但住房需求仍然强劲，新项目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制造商预期市场信心将保持稳定，九月指数预计将维持在正13。非制造商则较为谨慎，预计信心指数将降至正19，反映出对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挑战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如果一切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很快会重开，恢复石油和其他产品的运输。虽然继续有不少分析警告供应风险没有消失，但是也有数据显示，战事之下石油供应缺口没有各界宣称的庞大。
2: 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有机会很快重开，但美国预测网站波利市场预测的以下赌注显示，市场预计本月底海峡恢复正常的几率连1/3都不到，下月底之前仍然2/3不到。大部分人相信要等到年底才有望恢复正常，反映市场基本认同海峡重开过程缓慢而审慎。有分析师指出，即使海峡真的能够重开，仍然面对很多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触发战事的根源。伊朗拥有核计划，还没有开始谈解决办法。同时还有黎巴嫩与以色列交战问题，有可能令美伊双方再次撕破脸。未来也难保伊朗不会重施故技，再次封锁或至少威胁封锁海峡，令至今所取得的进展归零。航运商和买卖家未来对于使用这条航道将更加审慷。例如沙特阿拉伯将大约60%出口转由红海的盐布湾出口的应急做法可能不会全面逆转，阿联酋转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富查伊拉出口石油也可能在未来继续，而因为战事和未来战争威胁，也将令使用海峡的保险和保安成本维持高位，令航运商寻求其他出路，将影响航道生态，难以恢复战事前。分析估算，海峡重开初期会促使很多滞留海峡的油轮恢复出航，之后吸引大量油轮驶入装油，但要清理海峡的滞留油轮港口的拥塞以及时间表的瓶颈可能需要60到90天，意味着全球原油供应不会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舒缓，而要全面恢复将需要更长时间，而受损毁的基建更可能需要多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修复。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全球原油市场格局没有预计般严重受损，一个最好的反应是国际油价并没有像预测般冲高到每桶200美元。各界初期的分析直接把海峡运载的全球20%供应等同全面的供应损失，但事实是战事期间每天估计有190万桶非伊朗原油运出波斯湾，加上其他油轮采取关闭卫星系统隐藏行踪或与伊朗协商的方式运出，真正受到阻挠的石油可能只是预测的一半左右。伊拉克的出口只是减少每天250万到300万桶，科威特仅仅减少约150万桶，沙特和阿联酋更只是减少50万桶。再加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释出战略储备，以及油价升高破坏需求，有助石油市场降温。现在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是库存的快速下降，逼近危险水平。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议员希望五年规划为产业升级指明方向。越南河内加大整顿市容力度，维持城市安全秩序。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非洲联盟在16号召开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进一步介绍了中方参加此次峰会的有关情况，强调中方将积极落实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持续为非洲抗疫提供支持。
3: 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以视频方式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刘国中副总理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刚派遣了医�疗专家组，近1000名医疗队的专业人员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
2: 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称，日方对案件的处置进程缓慢，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予负责任交代。

0: 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针对欧盟日前公布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新增制裁四家中方企业，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在对俄制裁中新增制裁中方企业。发言人强调，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号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预期，收获满满，并且批评亲绿媒体不断针对自己的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2: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亲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2: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1: 至于有新加坡媒体用天真来形容郑丽文，认为他虽魅力十足，但言论无法打动美国。
2: 也有很多人认为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不是很骨感？那么丽文的主张会不会太过天真了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流。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切都有路径图，一步一步踏出去都是深思熟虑。
1: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10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有立法会议员认为，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辅相成，未来可为香港构建更全面的发展蓝图。此外，咨询文件提出的策略方向均能契合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自己作为传统产业代表，期待规划能为产业升级转型指明方向。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已开始公众咨询。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成员、纺织及制衣界议员陈祖恒指出，过往每年行政长官提出的施政报告是聚焦短期工作方向，未来结合5年规划，将为香港勾画出更全面的发展蓝图。
4: 有好多唔同嘅項目都需要有個長少少前瞻性啲嘅一啲嘅規劃，咁5年其實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時間點，能夠開始切實睇到啲有啲可能需要係叫做多年先能夠可以做好嘅一啲嘅唔同嘅項目，呢個亦都係幫到香港整體上面有好多嘅叫做升級轉型同埋改變咧，先至能夠可以將佢啲需要嘅計劃能夠可以擺落去。
3: 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推進創科及產業發展、民生与社会发展等6大策略方向，

0: 祖恒认为，方向契合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尤其是有关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的部分，相信规划可为纺织、制衣等传统业界在未来升级转型指明方向。
1: 当我哋再去面临新嘅一个工业嘅革命嘅话，其实创新科技 AI 系影响紧我哋多行多业。咁如果你話產業，我哋有傳統嘅產業都做得好好，國際上面係非常之有優勢、有影響力，亦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基礎，唔係由零做起。但係我哋都需要另外就係一個叫做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亦都要有一個長遠少少嘅規劃同埋準備部署啊嘛。我哋已經係慢慢升級上去咧，唔係淨係做我哋嘅生產，而喺香港我哋係做緊好多嘅生產性服務業。
0: 陈祖恒也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提出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认为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内容已有适当对接，相信规划发布后将能协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越南首都河内加大清理人行道栈道行动力度，以改善市容，维持城市的安全秩序。市民虽然支持市府的规定，但是也为河内可能失去随行街头文化感到遗憾。
3: 河内老城区的这条街上专门出售各类祭品和装饰品，如今已不见往日人行道上摆满各类商品和游客拍照打卡的景象。56岁的陈阿姨在这里开店卖灯笼已有20年。她说，市府禁止栈道摆摊，光顾的游客明显减少，6个月以来，营业额下降了80%。有的租赁店铺因营业额下降，被迫关门停业。人行道上的路边摊吃小吃，坐在小板凳上喝咖啡、饮啤酒，早已成为河内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也支撑着上万底层摊贩的生计。但管理不善，常出现交通拥堵、噪音大、安全隐忧和卫生差等问题，因此河内市府自去年底开始整顿非法占用人行道的行为，让道给步行者，以维持城市秩序与安全。有市民表示支持清理行动，但又为河内标志性的街头特色或会消失而感到遗憾。
4: 在bớt các hàng quán ở trên vỉa hè thì nó sẽ kiểu thoáng hơn, mọi người có thể đi lại kiểu là sẽ không bị vướng.hoặc là đường phố sẽ sạch đẹp hơn, nhưng mà mất đi cái vẻ xưa, cái nét xưa của Hà Nội ạ, em thấy cũng hơi buồn một tí.
3: 有在河内工作生活多年的外国人表示，河内这种市井烟火气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希望河内的路边摊能早日恢复。
5: I think it's a bit weird because there are many things like motorbikes that prevent from the order of the streets, and I don't think that eating on the streets is much of a damage.So I think it should continue if it doesn't damage anyone, of course, because it's a very local experience and it's also a very cheap way to eat and to gather together.
3: 河内市政府曾多次展开清理人行道栈道行动，但成效不大，也不能长时间保持。市府这次加大力度，阻碍人行道畅通的商家可能面临最高230美元的罚款。市府公布迄今已开出3000多张罚单。凤凰卫视郭芳、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2: 稍后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上海公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副总理何立峰表示支持上海建立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我会谈谈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如何跟香港互动或者是协同呢？另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A 股科技股的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三成，中国资产受到外资青睐。中国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星期三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是上涨的，其中科创五十表现亮眼，涨幅超过了4%，人民币汇价也是坚挺的在6.75这个水平。上海公布了发展离岸金融的行动方案，当中多项措施涉及了 A 股市场的发展，还有人民币外汇交易等等，市场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将会在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稳步试点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逐步丰富离岸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并不断完善离岸金融制度体系。在陆家嘴开幕上，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以及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并且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也会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相关工作方案正在制定。他也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1: 2026陆家嘴论坛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三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此外，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万亿元，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建立特色稳定股市机制，市场的稳定性和活跃度明显提升。
2: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

0: 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0: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1: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就表示，支持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同时也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潘功胜表示，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他也说，会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根据试点情况，会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他也谈到了会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为了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变，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潘功胜表示，当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银行贷款相应下降，因为轻资产行业一般对应的就是低负债。他也宣布了六项新的政策举措，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3: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朱赫新在论坛上也谈到了，他说会新增发放新一批的 QD 的额度，更大力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在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市场起到很大的作用。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谈到了目前国际社会上关注的就是跨境投资的问题。他说着力提升跨境监管协作力度，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他也谈到了新国九条发布这两年来，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他也谈到 A 股科技股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说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将扩大到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0: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0: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1: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丹亮、葛静上海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上海陆家嘴论坛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会加快推动银监法还有保险法的修订出台，同时呢会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今年陆家嘴论坛上面官员们、主管部门官员们的讲话，在资本市场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我们看到在 A 股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另外，人民币汇价、外资的看好是一直挺住接下来的12个月的表现。首先看人民币的中间价报6.8096，比上一个交易日升12个基点，离岸价和在岸价都持续在6.75的水平，在岸价收盘上升5个基点，报6.7569。瑞银发布的报告说，人民币在亚洲汇市当中表现亮眼，年初到现在对美元升值3.4%，相比之下，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货币对美元平均下跌2%。他们认为美元对人民币还会进一步下行，今年底到明年中目标价分别是6.6对一美元和6.5对一美元。这我们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高盛已经说呢，未来12个月人民币也会升到6.5的水平。瑞银也表示，在全球货币偏好当中，他们对人民币继续持聚吸引力的观点，并看好在美元投资组合纳入人民币敞口，来实现货币多元化。至于寻求提升收益的人民币投资者，可以考虑卖出澳元对人民币的下行风险。在这个市场表现方面，除了这样的一个看好人民币之外呢， 还有就是彭博社报道啊，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以及中国国债具备多元化配置价值推动，境外机构在五月份转为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人士预计下半年外资有望继续温和回流。数字看起来，中国的境外机构整体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为五月底的时候有3.21万亿元人民币，比四月底增了900亿元，是13个月以来外资第一次增持中国债券。美元汇价99.6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

0: 四七。马上来看一下 A 股表现不错。内地股市星期三的时候集体上扬，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科创五十指数更是飙升超过4%，两市成交接近3.1万亿人民币水平。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度走强，拉升大盘。上证综指收盘4108点，升0.4%，深成指升1.31%，创业板指数收涨1.56%。港股进一步下跌，投资者对买入股票信心不足，恒指收盘下跌181点，报24312点，跌幅0.74%。国企指数跌1.17%，科技股指数升0.22%，主板成交270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势不止。日本股市上升0.72%，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8%，也创出历史收盘纪录。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54%，到超过2个月来的新高。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15%，到2个星期来的高位。我们马上来谈谈，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发展离岸金融，这个部分对香港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双方如何互动和协作呢？
1: 就是这次的陆家嘴论坛就明确提出啊，要在上海建设这个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还要呢建设这个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中心。但是同时呢又指出要支持香港啊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这个枢纽。它其实是不矛盾的，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政策推出以后，也要看香港以后怎么做。因为以前香港它一直是人民币的离岸的业务枢纽，但是呢我们说人民币有很多在这边，它怎么进行更有效的流通？它既需要在这个微观操作层面香港金融机构来做一些实践，同时它也需要这种实践得到人民银行啊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认可，去推广它，并更多的进行和中国内地的跨境的这种互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一个在上海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我认为它应该是中国现在要走向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大的一个步伐，很关键的一步。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局势完全变了，我们看看就是这3个月这个战争发生以后，亚洲地区不论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普遍它的汇率是往下走的，就为数很少很少的货币，就人民币，它是往上走的。这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明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那其他呢，依赖中东油气的，它摆脱不了这个依赖，它就货币就刷着往上。印度是最惨的，日本也很惨，日本160，韩国其实也不好。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长期的这个经济实体经济的生产链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的出口未来会大量的走到全世界去。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全世界，就要摆脱原来单纯依赖这个叫美元顺差，还回流美元体系。如果说你没有这套新的机制怎么办？它又直接又回到那边去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决定走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迈一步或者两步，就是和更多的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呢是西方的其他国家，他有兴趣的把钱放到上海来，放到这个香港这边来，这样就是他就有一个大的池子就可以在运作。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非常急迫的要解决的，比如说这个离岸的再保险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邮轮的运输，无论是前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还是伊朗的邮轮，它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险和再保险，所以这次有一个专门的业务叫离岸的再保险，都是针对性的。
0: 谢谢王辉。所以呢下期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全球治理白皮书发布了，当中有些什么跟外交、跟经济、跟科技有关的倡议，待会来了解。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中国发布白皮书，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国新办在17号发布的这个内容方面来关注一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主要是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0000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有报道说，美国将会暂缓将 DeepSeek 等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这是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国会暂停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以及长兴存储和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跟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 DeepSeek、 长兴存储和一些其他公司去年经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批准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但是这个批准情况这是第一次被报道。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科技网站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DeepSeek 透过特殊交易结构完成了首轮融资，投资方的资金需要注入由创办人梁文峰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而不是直接向 DeepSeek 主体，以此保障梁文峰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次融资金额超过了500亿元，融资之后 DeepSeek 的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融资金额是500亿港元哦，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报道说，梁文峰个人投入200亿港元，腾讯出资100亿，宁德时代50亿的出资，京东、网易还有风投机构 IDG 各出资30亿元。那么现在看起来 ，DeepSeek 的估值在中国的 AI 新创企业当中已经是最高的。我们马上来谈谈 DeepSeek 融资在外交和金融方面如何助力中国的高科技。
3: 所以就是，如果说美国总是制裁你，那你就很麻烦。因为你的员工啊，你的资金啊，就容易被他盯上，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次级制裁、长臂管辖。那外交方面必须为中国的科技企业来保驾护航，所以这次，根据相关的消息，中国是一直在顶住美国的外交压力 ，DeepSeek 也好，这个合肥的长兴也好，长兴科技也好，因为呢，这里边是反映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概念，叫创新驱动、科技驱动。那现在呢，就变成这个叫科技创富，给个人这个团队，还有呢，给这个合肥这个城市，可能以后还有长江存储，给武汉这个城市，对吧？如果说你那个天天被人家制裁，你就没法办。 那么从这次梁文峰这个集资的情况来换，他其实是几个五，一个就是500亿，对，就500亿他自己出200亿，然后呢外面出300亿，但是他锁定5年，锁定五年就是未来这5年至少花这个钱不用特别担心到时候人家撤资了怎么样，就是为这个长期的研究和投入做一个准备。但是呢经过这轮融资之后，其实这个大基金也有10亿的这个入股，那就变成了500亿美元的估值。估值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创富嘛。我们也想一下，在美国拜登政府认为他们打压中国最凶的时候，已经扼住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脖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DeepSeek 横空出世一下就打破了。所以这两天我们在研究这个美国那些AI 股是什么时候掉了一下，掉的比较大那一下，包括英伟达啊，其实就是 DeepSeek 被公布的时候，
0: 在去年1月发布的时候，
3: 公布的时候就说明不需要那么多的算力也能做成同样的事情，甚至呢做得非常好，对吧？那么从下一步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们说这个科技创富它必须要走到其他的硬件领域，因为在 DeepSeek 之后我们有一堆这个模型，现在呢在股市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像刚才的那个陆家嘴那边出来的消息，就科技板块已经占了中国股市市值的1/3，就30%不到1/3啊，差不多1/3了。然后呢关是在1000亿以上的这些企业当中占了45%，这就表明了在股市这一块，就资金驱动这一块，社会资金开始导向科技驱动、科技创富。那么下一步一定要走向硬件，因为现在能够卡住中国脖子的还是算力。当然就华为它在很多领域已经在取得巨大的突破，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如何看的，比如说华为提出的这个逻辑折叠的在同一个芯片里边的这个锚定率，对吧，这个时间来加速去对应我们现在还被卡住脖子的 EUV 光刻机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逻辑。当然就是下一步可能还有其他的配套的，比如说整个光刻机的产业链它是有哪些新型的企业在出来，这些股市都已经有所反应。所以呢就是科技创富这个城市就是出现了我们说的合肥长兴和武汉的长江存储。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0000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佳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就中方当

0: 当天发布的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介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愿和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1: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0: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2: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还有核武器等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出入。
3: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 英媒版本强调，在

0: 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到16号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和卡塔尔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达尔说，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名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相关人员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达尔还表示，巴基斯坦和伊朗、美国以及英国政府保持着密切沟通，以确保伊朗公民安全过境并尽快回国，并为此提供必要的协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清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号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了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说，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的炮击。另外，根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射了一轮火箭弹袭击。

俄罗斯于16号夜间对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扎波罗热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7人受伤。画面显示，受灾建筑火光升腾，浓烟弥漫，街道上散落大量建筑的瓦砾和残骸。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来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扎波罗热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发动的袭击造成市内5处点位受损严重，居民的住宅和购物中心发生火情，另外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而根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多处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救援队伍已经赶赴各事发区域展开处置，因为现场持续面临二次袭击的风险，救援过程中曾多次被迫中断。下节关注到，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欧盟对俄制裁方案中新增中企，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欧盟日前公布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新增制裁四家中方企业，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且再次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发言人说，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在对俄制裁中新增了制裁中方企业。发言人强调，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号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的预期，收获满满，并且批评亲绿媒体不断地针对自己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2: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亲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2: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1: 至于有新加坡媒体用天真来形容郑丽文，认为她虽魅力十足，但言论无法打动美国。
2: 也有很多人认为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不是很骨感？那么丽文的主张会不会太过天真了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流。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切都有路径图，一步一步踏出去都是深思熟虑。
1: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10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已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0: 咁五年其實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時間點，能夠開始實睇到啲有啲可能需要係叫做多年先能夠可以做好嘅一啲嘅唔同嘅項目，呢個亦都係幫到香港整體上面有好多嘅叫做升級轉型同埋改變咧，先至能夠可以將嗰啲需要嘅計劃能夠可以擺落去。
1: 而咨询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创科及产业发展、民生与社会发展等六大策略方向。陈祖恒认为，方向契合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尤其是有关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的部分，相信规划可为纺织、制衣等传统业界在未来升级转型指明方向。
0: 当我哋再去面临新嘅一个工业嘅革命嘅话，其实创新科技 AI 系影响紧我哋多行多业。咁如果你話產業，我哋有傳統嘅產業都做得好好，國際上面係非常之有優勢、有影響力，亦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基礎，唔係由零做起。但係我哋都需要另外就係一個叫做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亦都要有一個長遠少少嘅規劃同埋準備部署啊嘛。我哋已經係慢慢升級上去咧，唔係淨係做我哋嘅生產，而喺香港我哋係做緊好多嘅生產性服務業。
1: 陈祖恒也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提出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认为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内容已有适当对接，相信规划发布后将能协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消息指，美伊协议正式签署之前，两国代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通过斡旋方举行间接的个别预备会议。那最新进展，马上联系正在多哈的本台特派记者曹杰。曹杰你好，这次前来参加多哈预备会议的美伊双方人员都有什么样的人选？那就你了解呢，会议将会重点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呢？
3: 是璇璇，那其实呢，在昨天，卡塔尔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呢，到目前为止，甚至是说到19号，美伊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之间都不会有进一步的正式的磋商。但是就像之前，多家媒体所披露的一样啊，这个美国和伊朗都是派出了官员，在我所在的多哈举行这种非直接的对话，也就是卡塔尔作为中间人，相互传递一些信息。那围绕的重点呢，还是早前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所以这一次，伊朗方面派出的官员虽然只是一次非正式的对话，但是伊朗派出的官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针对美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以及伊朗的财长、伊朗的央行行长，那还有伊朗的议会的议长这些高官呢，都在其实在这个星期一就已经抵达到多哈他们虽然没有亮相，但是呢可以看到在多哈的外交场合呢，他们是有多方呢是有过沟通的，来为这19号的正式的协议的签署呢还做更多的准备。那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美方所早先所提出的一些要求包括伊朗呢要对核武器呢全面的放弃核武器，以及伊朗呢要做出更多的承诺，确定保证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的安全。那在这过程当中呢，美方其实的态度呢，我们看到华盛顿方面呢对于特朗普的对伊政策呢也有不同意见。不过现在在多哈的，我们相信呢，牵头的美方的代表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他还是希望代表这个特朗普的意愿能够尽快的在伊朗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特朗普早前在法国的七国峰会上也已经几乎这言之凿凿的说这次伊朗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了，也体现出呢美方的这个迫切的心情。那在接下来的非正式对话当中，相信呢一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进程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提出的诉求，那就是伊朗早前被冻结的240亿美元，那至少有120亿美元，伊朗方面需要在这两天就得到美国的正式的确认，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19号双方签署协议以及后续的谈判。卷卷。
2: 好的，谢谢曹杰在现场发回的最新消息。再来看到香港方面，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17号在立法会大会上表示，预料下周会向立法会提交北都专属法律的具体建议和草案，并交代和广东省的互动交流以及协作，包括人流、物资流以及数据流。
4: 我哋今次呢一个法例咧，都会系希望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0: 就住呢一啲同廣東省嘅協作範疇咧，適當嘅時候可以訂立附屬法例嘅。咁我哋具體嘅方案咧，一定會係經同廣東省，甚至有啲部分可能要係中央人民政府咧同意之下，咁我哋會再去提出嚟，透過呢個專屬法例之下嘅附屬法例咧，去作出呢一個利便嘅安排嘅。
1: 生活空間嘅融合。
2: 选委界的议员苏少聪在会上建议成立执行机制，实行跨部门管理的模式。宁汉豪回应指，北都获颁由行政长官领导的北都发展委员会授权，负责统筹不同工作，并按高层策略鞭策不同的政策局推进工作。例如，北都用地部署委员会落实之后，会由北都办来确保各政策局按时配合做好产业落地的工作。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公安部近期是派出了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的暴力犯罪。那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发出了健康提示，指出诺如病毒目前尚没有特效药。专家提醒，居家护理应重点做好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和家庭防护。
3: 在这需要提醒家长注意的是，酒精呢对诺如病毒无效，应选用高水平的消毒剂或者有效的物理消毒的方法。对于少量的污染物呢，可用一次性的吸水材料蘸取含氯消毒液完全覆盖。大量呕吐物的污染物的时候，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完全覆盖，消毒至少30分钟以后清除干净。清除污染物以后呢，对其表面及其周边的区域呢，用含氯消毒剂喷洒或者擦拭干净。
2: 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节目。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7: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8: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9: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4: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声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办。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退，并且怒怼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尴尬犹在眼前。今年东道主马克龙费尽心思讨好特朗普，那特朗普能坚持到最后吗？去年的加拿大这期峰会没有能够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那么本届法国这期峰会能否达成联合公报？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了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多名美国官员此前就释放消息说，特朗普将就中东局势抛出两大核心方案。特朗普想让盟友如何配合？特朗普还说，下一步将寻求结束乌克兰以及黎巴嫩的战事。就俄乌战事，美欧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昂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
0: 本届的这期峰会呢，原本是6月14号到6月16号举办，但是因为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他要留在白宫看这个格斗的比赛。那马克龙呢，也是费尽心思的讨好特朗普，把这个会议的时间往后错后了。在去年的这期峰会啊，特朗普是提前离场了，他是口口声声说不爱这些多边的场合，那为什么今年还是要坚持来这期呢？
2: 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特朗普不喜欢多边的场合，但他在多边的场合搅和呢，又是零成本。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利用多边的场合来破坏多边的合作，是他参加多边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他在任何多边会议，他是负责主要是带节奏、搞破坏。然后呢，他把多边场合变成多组一对一，他利用多边场合密集性的对多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敲诈勒索，这是他的一个外交风格。所以他很厌恶多边场合，但他每次都会来。对他来讲，他来搞破坏也没有任何成本，他来了大家还得哄着他。他来了以后他还能勒索一些东西，那他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一次他已经给了下马威了，我不准点来，我要过生日，那个对方还给足了面子，给足了配合，他已经先声夺人了。就他下马威给足以后再来，他这一次其实气势更盛。
0: 特朗普在开会之前就直接向马克龙下发了很直接的一个警告啊，他说如果不取消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数字税，就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其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上台以来，他跟他的欧洲盟友在关税的问题上，在这个防务费的问题上，矛盾已经是公开化了。所以我分析说，只要特朗普在这一期就捏不成一个拳头，您怎么来看？
2: 这么讲吧，这里面既有特朗普个性的原因，也有美国右翼的主张，有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也有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不平衡。这咱们公允的讲啊，特朗普呢蛮不讲理，但也不是一点理都没有。你看像这一次很典型的最主要的几个矛盾嘛，一个是这个数字税，就涉及到未来 AI 世界的整个的分红。欧洲没有吧，欧洲是没有 AI 力量的，就在未来 AI 的世界里只有中美两家。那么欧洲，但它有最严格的监管，所以它实际上是搞这个贸易保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企业意见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为美国企业说话呢，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其实欧洲那一套我们都知道，就理念之下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贸易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分担，将来扫雷呀、 将来护航啊，谁出钱谁出力。第三个呢，就是俄乌战争未来的一个终局安排，也是谁出钱谁出力。但有人讲，那美国为什么就不愿意了呢？很简单，因为美国国内现在是孤立主义上台。孤立主义呢，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但实际上我是吃亏的，你们都在搭我的便车。但是孤立主义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他也收到了红利。美国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享受世界霸主红利的是一波人，然后呢，承受全球化损失的是另外一波人。这是美国内部的分裂带来了美国外交路线的分裂。
0: 嗯，
2: 所以这也不仅仅是特朗普个性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以前这样一种情况，它有特殊原因，就是美国为中心，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大家搭便车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冷战。在冷战的时候，世界是阵营化的，那么你是我的人，我们对抗苏联那个阵营，所以我对你们提供保护，提供公共服务。但这个的存在是以当时存在另外一个阵营为前提的，现在这个阵营早就没有了。那么早就没有的话，你没有外敌，那么我还凭什么让你上船呢？
0: 就占了我的便宜。
2: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原先很多东西拿出来一看，咱们也不是帮特朗普说话，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
0: 嗯，
2: 你欧洲国家把钱拿去搞福利，你凭什么不武装军队啊？你的安全让别人付费，你自己搞福利，而且你是高福利，你们每个国家的教育啊、医疗都比美国好，
0: 嗯，
2: 你们过的日子都比美国人强，你们工作时间都比美国人短，但是你们靠美国保护，那当然就要讨论保护费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还有啊，就是你贸易上以前，因为美国为什么说我对你贸易有优惠呢？你限制我，我不限制你的，我要把你拉到我的阵营上来嘛，对不对？我用我的市场把你黏住嘛。现在外面没有这个压力了，那我就要考虑了啊，你对我收高税，我对你不收，凭什么？所以整个叫外部环境变了，美国内部也变了，特朗普这个人又很特别，所以 G7 的不团结它是必然的，它既有结构性的，也有个性化的。西方世界的团结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冷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改变了，它的团结自然就不会再来了。
0: 马克龙呢，作为东道主啊，这次还邀请了像巴西、埃及、韩国、印度等五个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并且呢，马克龙还非常高规格的礼遇了印度的总理莫迪。为什么要拉拢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
2: 自身实力不足嘛，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G7啊，以前占全球的70%的。

0: GDP， 那当然世界就是他们说了算。它现在44%，所以它本身影响力下降。第二个呢，拉拢这些国家，尤其是就是我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讲啊，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捧印度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印度，都是印度是作为对冲中国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东方之外还有东方，是这么一个概念。印度这几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西方过度抬高的，是用来对冲中国。中国没来呀，中国没来，但话里话外都在谈中国。那么谁来对冲这个话题呢？就是印度。然后你看来的这些国家，巴西、印度，这是金砖国家；韩国，这是东北亚的，我们讲经济大国。也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布局，就是来尽量对冲中国在我们讲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来对冲金砖的影响力，来缓和自己实力下降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当然还有法国自己的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法国呢一直说我不是美国的小弟，对吧？然后呢我是独立欧洲。那么他现在这个实力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就伤了法国朋友的心。他的确也不够一流大国的水平了。它基本上就是 B 加的水平，就二流上，那么它就更要靠这种纵横捭阖，靠这种整合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它邀请了这些国家来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可以讲叫做新兴大国，那么一个处于下降姿态的或者叫做相对颓势的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捆绑，一定是因为自身的声音需要别人的力量来让变得更大。
1: 但是传统的西方的发达经济体啊，跟新兴经济体在很多领域的核心诉求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这些核心的诉求能够弥合吗？
0: 是这样的啊，这回来的这几个呢，其实跟他们还是更多的是有合作的。你比如讲，像印度，印度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基本上是把印度当做一个对冲中国和美国在 AI 方面的一个替代的。就是未来，因为中美两国在数字上太强劲了，欧洲已经落马了，所以印度呢被他们当做一个期待。你比如要来的非洲国家，那就涉及到矿，埃及是重要的能源通道，所以他来的这些国家跟他们来讲，总体上来讲是合作大于分歧的。巴西也是典型的，是资源型国家，而在工业上、在高科技上对他们构成挑战、威胁、竞争，甚至还有优势的中国，他们就没有叫我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来的这波人，他们认为是可以团结的。
1: 法国为这次的这期峰会呢，是设置了四条主线啊：全球经济再平衡、地缘冲突管控、AI 全球治理和全球南方协调。
0: 对
1: 但其实我们看到这期每个成员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小账本，有自己的小舅舅，他们各自的诉求又是什么？
0: 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讲这法国这四个议题，有两个是有点针对我们的，就是经济再平衡，
1: 对。
0: 那就是中国崛起让他觉得不平衡了呗。AI 管控呢，就是为了避免欧洲在中美 AI 我们讲已经隐隐约约两个国家一骑绝尘，他们要自己要有发言权，对吧？那么地缘冲突呢，就是我们讲现在不管是俄乌还是霍尔木兹嘛，对吧？那么在这种上呢，我们这么讲啊，即便是 G7 本身都是分歧很大的，因为首先对中国的关系，法国比较强硬，德国就比较温和。对吧？那你像在地缘问题上，那更是一样的。英国、日本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它又是另外一边，而这个意大利就是加拿大就基本上来讲打酱油的。所以不同的话题，七个国家是完全有不同的立场的。你像在 AI 方面，在 AI 方面，你就会发现法国、德国、英国又意大利、欧洲又是比较靠拢的，但是呢，加拿大这块又比较认同美国的观念，因为加拿大在 AI 方面跟美国又比较容易整合。所以各怀心思，这很正常。就像我刚才讲的，阵营化的世界消失了。G7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东，就是西方跟苏联阵营对抗，一直往下来的。它是一个引子，是西方团结的一个历史遗留。但是这个时代消失了，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多极化的世界。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不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你想抱团儿，大家都觉得我们要抱团儿。欧洲一直讲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但是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下面可是各怀心思啊，这是欧洲的一个悲剧，就是欧洲一直就是不团结的。
1: 其实各国对于这次的这期峰会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值啊，您觉得这次峰会能够凝聚一个全面的公报跟共识吗？

0: 没有太大的期待。第一个很简单，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对吧？你特朗普就这一届，下一届是谁不清楚呢？中期选举基本上能够看出你马上这届大选的样子来。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你现在烧特朗普的冷灶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就是美国悬而未决，美国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你指望有一个很确定的，不可能。第二个呢，其实欧洲各国分歧非常严重，在俄乌的走向上，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英国跟德法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的。非常明显分歧，你在亚太问题上，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其实 G7 内部分歧很大。就是大家可能说是不公开说，但是这个事儿想要有个结论，非常困难。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呀，都在内部面临政治撕裂的问题，每个领导人位子坐的都不是很稳，重心都在国内未来的选举上。你说英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法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德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在这个时候，这个会开的叫意兴阑珊。
1: 这次峰会的主题呢是全球经济失衡，但实质上呢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跟欧洲的出口顺差和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马克龙其实相对对华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总是把这个全球经济失衡跟中国相勾连？法国的两面性您怎么看？
0: 我们首先公允的来讲，我觉得指控中国这个产能失衡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只要你的产品的利用率在70%以上，啊，那么基本上来讲就不能说你是产能过剩，就是因为你造出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全世界对中国的光伏、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强烈需求的，你怎么能说是过剩呢？你看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到国外一投放就卖掉，一投放就卖掉，这不是过剩，是欧洲的政策来抑制这种需求，这是本质，并不是过剩。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卖空客的时候，你咋不说你产能过剩呢？对吧？你天天往外卖空客的时候，可没觉得我们咋不说你的飞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失衡呢？你又不说了。但是你说不平衡，欧洲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因为它对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出现了问题。以前呢，它做高端，它觉得中国就做点中低端，啊，它觉得这是平衡。中国经济现在往高科技、往高净值上去跃升，的确导致欧洲人说，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中低端也做不了，我们高端好像也不行。甚至我可以进一步讲，等到将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把欧洲大门彻底敲开了，德国这边压力也大。你燃油车现在你卖不动了，你进入到自驾时代，燃油车你没电呢，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欧洲现在压力也很大。那么法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相比于德国要小一些。就德国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德国冲击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这个存量，德国人觉得也不能失去，
1: 又想做生意。
0: 对对对，法国现在呢，他觉得他的存量不是，他没有德国那么大，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敢说。第二个呢，就是法国是一直想通过这种所谓为欧洲发声来当欧洲老大的，他的实力不行，他的不管是老龄化、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他都不行。欧洲的结构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本质上来讲是德国的工业来补贴法国的农业。法国在经济上来讲有寄生性，它的大国地位主要就是靠政治地位来弥补，它是靠政治来弥补它的经济的不足。它的政治是什么呢？欧洲声音，所以它在这一项要一定要跳出来发言。这就是法国的两面性，本质上因为它的国家实力下降，它只能靠政治上更出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经济对这个世界来讲，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欧洲人认为的不平衡，他认为的平衡里面，以前是欧洲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通过金融、通过科技获得高额利润。中国人让这个利润变得更加平均了，其实是利润的平均化带来了欧洲人认为他的经济不平衡，其实是更平衡了，就是本来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这么贵。你卖这么贵是不合理的，中国人让它便宜下来了。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刚落笔，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下一步是俄乌停火。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明儿见。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9: 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3年多的战争。
10: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9: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7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
1: 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呢，在这期峰会的间隙进行了会晤啊，两人就俄乌问题进行了怎样的磋商？那么在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特朗普又打算进行斡旋了吗？
0: 哎，就说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啊，他还没有选择，就是我们讲小国呀，要生存，有的时候你就得放下面子。就是你没有大国支持，你很难对抗另外一个大国。
1: 嗯，
0: 这回有直接的目的，泽连斯基要什么呢？要这个反导的授权。就是美国以前是把反导的运到乌克兰，他来抵抗俄罗斯的这个空袭，他现在要这个授权，啥意思？我要本土生产，本土生产成本就下来了，就成本下来，就是乌克兰这回主要想谈这个，你能不能把技术许可给我，我在国内自己生产，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我的防空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讲最现实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希望美国暂时不要断援助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断了援助，现在欧洲根本接不上来。你别看法国他们说的很好听，那个钱要真拿真金白银也拿不出来多少，所以美国的援助不能断。第三个呢，大家都知道要谈了，现在要对美国做汇报，就说我们的成绩还可以，说白了就跟考生高考完了跟家长做汇报一样，成绩还可以，没有那么差，能打，不要对俄罗斯那么软，不要急着出卖我，不要说就让我单方面做让步，我们打得还不错。他就要向特朗普展现成绩，告诉特朗普要有信心，我们是有议价能力的。所以就三样：现场的战争需要，防空需要，然后呢这个短中期的军援别断，然后呢可能为中长期或者是有可能有今年下半年要进行的谈判啊去游说，告诉特朗普我们没输， 虽然没有赢，但也没有输，俄罗斯没有那么大优势，还是有效果的。特朗普后来也说，说这个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了，因为特朗普以前一直说俄罗斯必胜，就是我们讲全世界俄罗斯最大的粉丝就是特朗普，就是俄罗斯必胜，俄罗斯你们打不过的。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就是反复强调，就是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不要太弱，不要在谈判桌上把很多我们本来可以争取的东西就拱手相让了，是做特朗普的工作。
1: 特朗普之前也明确地说呢，有必要尽快地结束俄乌冲突。那欧洲现在会不会利用美国现在中东跟美国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俄乌问题上更多的影响力？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美国现在两线嘛，所以欧洲说，你看伊朗这边你需要我出力吧，你要我派军舰对不对？你要我出钱对不对？你要我常备，可以。那俄乌呢？但是吧，这么说就是，你欧洲愿意派军队上去吗？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欧洲没有军队啊，你欧洲的武器库打空了呀，已经打空了。所以你欧洲实际上是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美国就算让你主导，你也不能主导。欧洲的算盘根本不是主导的问题，欧洲的算盘是美国人出力我来主导。那美国人就要看了，那你在中东能出多少力呢？显然中东又不需要欧洲出多少力，因为欧洲实际上在中东也出不了多少力。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出钱我做主，欧洲的意思是你出力我做主。大家都想得太好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的要求是欧洲将来要在俄乌冲突当中承担70%以上的费用，而且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只给欧洲名义的发言权。我们说中东这场大交易很有可能就是欧洲在霍尔木斯出钱出力，然后呢美国呢就在俄乌未来的谈判当中不把欧洲踢出局，欧洲在形式上可以参与，给予欧洲足够的尊严和尊重。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要欧洲真正获得什么交易而来的主导权不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给的面子就给一个面子。实际结果最后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欧洲你自己顶不顶得上，你自己顶不上的时候，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美国这样非常现实主义的国家，你自己顶不上你怎么办呢？你的军费开支不够，你没有，老百姓不愿意你去留学，你自己的福利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苦撑，都在苦撑，就希望俄罗斯啊最好能够撑不住，大家往后退，就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也在苦撑，我们这么公允的讲，乌克兰表现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好，但是欧洲表现的比他自己说的要差得多。
1: 特朗普现在是想让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问题上来分摊成本啊。那么在中东的问题上，美国跟他的盟友是分歧更多还是合作更多？欧洲的盟友会配合他吗？
0: 有很多要交易的地方，最典型的现在不是拿那个俄乌冲突交易，就外面很多都说拿俄乌换中东，其实很难，因为俄乌这块呢，欧洲能进多少力就到这个量了，就这个量了。真正要双方在谈的是这个，伊朗如果解决了，制裁如果放松了，我欧洲能不能到伊朗去投资？伊朗是个大蛋糕，战后的伊朗这个蛋糕欧洲能不能进？欧洲想进啊，为啥？因为停火以后伊朗跟美国还是敌对的，而这个伊朗又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伊朗跟欧洲的关系跟法国跟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当年就是美国逼法国和德国撤走了，法国和德国损失非常大。那么现在好了，现在你说霍尔木兹需要我出力，那么未来伊朗在制裁方面欧洲能不能吃到蛋糕，这其实是欧洲更关心的问题。就是伊朗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欧洲到伊朗的投资，欧洲人对这个感兴趣，但美国现在还没有松口。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放缓国家安全干预、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美国商务部日前为避免和中国关系出现紧张升级，暂缓将包括深度求索和一家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安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立刻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作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七号上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和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发布会上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2: 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3: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2: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3: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2: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江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国发布的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和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切中诸多危机挑战的症结和根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多边合作的积极引领者、有力推动者。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令人鼓舞的是，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成为各方积极参与的实践。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主张各国应团结合作，起而行之，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记者会上就中方当天发布的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介绍说，中方愿和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为推进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0: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1: 2026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5: 2026陆家嘴论坛与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3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此外，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万亿元，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建立特色稳定股市机制，市场的稳定性和活跃度明显提升。
6: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5: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

0: 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1: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0: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六项新政策举措，并表示将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则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3: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0: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吴清表示，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4: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夏宝龙在香港展开第二天的考察调研行程，一会儿见。
5: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展开第二天的考察调研行程，视察新环港口岸大楼，并到访葵冲货柜码头了解运作。
7: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上乘坐专车从深圳经即将于7月开通的新环港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新环港口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核心节点，是深港之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旅检口岸，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其后，夏宝龙与随团人员于10:45到访葵冲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媒体挥手。中午，夏宝龙抵达礼宾府，预料会与李家超等高层官员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座谈。预计夏宝龙下午会结束行程，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夏宝龙本次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两日考察调研。16日，他在李家超及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下，主要参观了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包括洪水桥北都大学城、河套创科园区等项目的最新发展，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夏宝龙下午结束在香港的考察调研，经深圳湾口岸离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夏宝龙之后，会见媒体总结这次行程。李家超引述夏宝龙就特区政府工作提出的4项肯定。
8: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4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是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我感谢夏主任对香港的指导、关心和支持。
2: 夏宝龙结束在香港第二天考察调研，下午经深圳湾口岸离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场送行，并向他致送纪念品以及握手道别。期间，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又向在场人士挥手。夏宝龙此行重点之一是听取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并强调规划需要具有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定调，并需要与每年的施政报告对接。对于北都发展，夏宝龙则强调融合产业、配套、大学城等5大元素，推动直住平衡和区域共融。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那香港又将如何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涂海明先生一起来探讨。涂先生您好。
9: 你好。
2: 涂先生，我们看到夏宝龙这次专程来到香港考察，那今年也是香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香港呢也正在研究制定首份5年规划。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更好地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呢？另外，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布局当中，香港的核心优势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9: 好，那么 夏主任昨天跟今

0: 来，就是来学习贯彻落实香港主动对接十五规划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应该迎头这个赶上迎头奋进。那么今年全国两会以后，我们夏主任已经是四次到了大湾区，他三月底到了深圳这个佛山，四月份到了深圳，到了这个惠州，那么这个月月初他又到了横琴，到了珠海，这次夏主任呢就是跟往常不一样，他就是利用两天的时间，虽然住在深圳，但是每天的这个上午就到香港来考察调研。那么昨天香港市民都从媒体上看到我们夏主任来冒着这个香港的风雨啊，到北部都会区，到大学城，到核套这个园区，到新田科技城，一站一站这个来查看。夏主任来这个查看的主要就是对接国家十五。那么夏主任呢，不仅与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与我们行政长官进行交流，也跟我们从事科技创新的一些我们的企业、一些科学家、科研工作者进行交流。夏主席说，对接国家十五五，我们要有一些重要的接口，一个呢是要有制度创新的接口。我们无论是在这个人才、资金、物流、数据上要进行对接。夏主席也提出，我们要进行空间载体的接口，这个空间载体就是要利用好我们核套这个园区一区两园这样一个制度。第三个要进行产业这个功能的接口，这个产业功能接口呢，香港要这个巩固发展我们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国际航空枢纽等等，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我们一个新的我们的一个就是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重要的媒体，把它发展好。夏主席呢也提出，对香港呢进一步我们要发展三个优势，这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继续要发扬香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优势，我们要发展好香港的专业服务优势。专业服务优势呢就包括我们法律啊、仲裁啊、我们工程咨询啊等等。第三个呢，我们要发挥好数据与我们科技管道的优势，所以这一点是夏主席这次过来调研最重要的一项这个重中之重的一项重要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调研的任务。我认为呢，夏主席也取得了非常这个圆满的这个收获，也非常满意，对特区政府也是种很好的鼓励，谢谢。
1: 确实，而且我们如果回顾过去一年的话啊，可以发现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包括资本市场持续回暖，盛世经济的热度也在不断的攀升。另外还有刚刚在新闻片中提到的北部都会区建设明显是提速。那您如何评价香港过去一年的发展表现？您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有哪些？
0: 好，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因为中央非常肯定，这个国内的民众也非常关注，香港的市民呢，大家也是双手拥护。我认为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去年一年香港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这八个字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什么叫情理之中？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去年的一年非常不平凡，刚刚香港过了三年的疫情，国际形势又发生了一个非常这个多样的变化，这个香港发生很大困难。但是习近平主席对香港非常关心，香港每到有重要的困难、重要的这个节点，习主席呢都予以关心支持。那么党中央这个中央政府对香港也非常关心，这个主管香港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强每年两会都听取代表委员对香港发展、对香港融入国家这个发展有哪些事情可以做提出指示。那么夏宝龙主任呢对香港非常熟悉、非常关心、非常爱护。那么整个一年夏主任的很大的心血都放在香港的这个进步、香港的发展上面。在这个当中，对于香港国家赋能了很多，比如增加了很多内地的旅游城市，居民可以到香港旅游，增加了居民的免税额，深圳的居民可以一地两检等等， 这个呢我们称为情理。

0: 之中。什么叫意料之外？香港有很多新的成就，无论是经济、教育、发展、社会民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香港的国际财富管理已经是提早2年，我们超过了瑞士，达到了将近4万亿，成为全球第一，这是全体香港市民最引以为豪的。那么香港除了这项成就以外，香港的这个到我们这里来落户的资本、落户的企业，也出现了这个就是刚是从未有过的一个这个就是刚顶级的数字。香港的五所顶级的大学继续纳入到我们百强行列，香港市民的福祉，包括夏主席这次去看的我们的房屋的建设、汤房的改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刚刚这个我们凤凰卫视有一个特别的镜头，夏主席走的时候向李家超行政长官竖起了大拇指，我认为这个大拇指是对特区政府一年奋发有为的肯定，是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贡献国家发展充分的肯定，是对香港市民积极支持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配合我们特区政府我们来这个进行管制的工作一个充分的肯定。所以这个大拇指意义深远、意义悠长，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助推剂、加油站。谢谢。
1: 是的，夏主任给出了当面而且直接的肯定哈。我们再来关注到呢，其实河套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夏宝龙这次调研的重点之一。从国家发展战略和香港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为什么香港必须要加快推动创科产业的发展？另外，河套在未来的香港整体创科版图当中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中央非常关心的，也是李家超行政长官这个一年多时间一直在推动的。我认为这个工作呢，我们要分两个层次来说。一个从国家战略国家的要求来看，香港必须提高它的科技创新的含量，真正打造国际创科中心。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呢面临了城市发展很多的瓶颈问题、难点问题，比如呢它产业比较单一，都靠金融、都靠地产，那么青年人的上升比较困难，贫富差距比较大。那么创科产业的发展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创科产业发展的好，我们可以助力深圳，助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我们可以呢协同发展，助力我们国家内地，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发展。这个对香港，这个我们进行基础的调研以后，把我们成果的转化，把我们成果的发展，我们放到大湾区，放到内地，这个是国家的要求。那么从香港的自己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创科，我们要把我们的核套弄好？我认为在这个当中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核套园区跟我们北部都会区的其他科技创新的平台，他们发展得好，有一个试验田的作用。我们核套园区采取的是一区两园，一核两岸。根据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在这里呢进行制度创新，比如我们能源的这个流动、资金的流动、项目的流动、科研合作的流动，这个呢对于我们未来大湾区的发展、这个深圳跟香港联动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试验的这个起跌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补齐香港目前创科最大的短板。这个短板就是香港的科研实力很强，但是香港的科研这个占 GDP 的研发，它科研的转化香港还是比较弱的。通过我们核套这个园区，通过我们北部都会区其他的科研平台，可以带动香港整体科创这个水平它转化的这个能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它可以成为我们香港这个叫南金融这个北创科这样一个新的增长极。这个新长极对于未来香港的我们创科走廊的打造，对于香港未来的我们新的 我们 GDP 的增长点都有它的一个重要的启迪意义。第四个呢，就是推动我们自身的我们科技型的转型。香港无论在人才流动，无论在我们这个跟顶级的国际科研院所我们来进行的交流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要是要从零到一，香港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现在行政长官带领我们提出了从零从一我们怎么样尽快的到一百，那么这个呢，我们发展了河套，发展了北部都会区，对香港自身的科研发展的转型也是有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认为它的意义就在这里。谢谢。
1: 好的，谢谢涂先生。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深港合作这个话题啊。除了推动香港自身的创科转型，那香港确实就如您刚刚说的，也在持续深化和深圳的创科合作。各界都关注两地在人才流动、科研资源的共享，还有包括数据的跨境流通等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制度衔接的问题。那您认为当前深港创科合作最具潜力的突破点在哪里？
0: 好，那么夏主任这五年当中，这个已经是第五次来到了香港调研，夏主席对这个香港的点点滴滴非常是关心，非常关怀，也非常熟悉。那么这一次呢，夏主任跟以往不同，他是住在深圳，白天到香港来调研，傍晚回到深圳进行总结，进行分析。那么第二天，今天早上夏主任又过来，今天傍晚又回去。在这个当中，我发觉呢，这个我们的领导他主要就是有这几点这个启示给我们香港社会。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跨境的创科要素的流通的制度在香港应该实现突破。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我们河套是香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的实现呢是一区两园。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怎么样通过河套的发展，为未来内地科研资金它能够到香港，为未来香港的实验室他们这个实验出来的产品、实验出来的成果尽快的流到深圳，通过深圳流到大湾区，流到这个全国各地，这个呢都是一个这个就是刚刚是规则的赋能，都是一个这个稳妥的跨境要素的流动。这个呢，我认为呢是第一个启迪，第一个突破是我们这个流通制度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是成果转化模式的突破。那么香港是源头研发，香港的基础研发无论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等等都非常厉害。那么怎么样从香港的这个基础的研发通过河套跨境的中师到大湾区到深圳进行量产，那么夏主席在这一次调研当中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新的观点、新的理念，值得我们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来对接好我们这个就是刚刚深圳的这个下一步的发展，把我们的国际标准通过深圳、通过大湾区也拓展到海外市场，这是第二个突破。第三个突破呢，绿色产业赛道的突破。这个赛道的突破呢，就包括我们生物医药产业，包括我们呢这个大数据的产业，包括我们呢芯片的产业等等。夏主席在深圳调研、在大湾区调研以后，把许多好的经验、值得香港合作的推广的这些要点告诉了香港的同行，告诉了香港的管制团队，在下一步我们怎么样强强联合做大做强我们的金融科技，这第三个突破。第四个突破呢，夏主席这次在这个北部都会区跟我们的这个政府团队交流当中提出了一个跨境创科与金融联动的概念。那么金融联动呢，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金融在国际上我们是这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呢无论是国际资本，我们的绿色金融在亚洲、在世界都是领先的。我们怎么样通过香港的金融的方面的领先，把我们的全球资本、前沿科技、内地产业进行 高效地进行对接。那么这一步棋对香港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也对于这一个课题进行了很好的组织研究。刚刚行政长官在总结当中提出了四点香港这方面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认为涵盖了这四个突破实现了以后，香港跟深圳的合作交流我们一定会大大的迈上新的一步，也实现国家对香港怎么样主动对接“十五”规划，怎么样在香港的五年规划当中香港来做强做好自己，怎么样香港有下一步由自觉心做到高质量发展。我们夏主任这次过来应该说成绩满满，收获满满，效果满满，香港市民都感到非常亲切，非常鼓舞，香港的社会都感到由衷的喜悦，香港的管制团队都感到信心非常足。我想下一步在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当中，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当中，一定会采纳夏主席这一次调研的成果，调研的方案，我们把这一次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新的加油站，新的这个起锚地，我们把我们的五年规划更好的跟国家“十五”规划把它对接得更好。好，谢谢您。
1: 好，谢谢涂先生带我们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梳理。继续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了公众咨询，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辅相成，未来可以为香港构建更加全面的发展蓝图。此外，咨询文件提出的策略方向都能够契合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自己作为传统产业代表，期待规划能为产业升级转型指明方向。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已开始公众咨询，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成员、纺织及制衣界议员陈祖恒指出，过往每年行政长官提出的施政报告是聚焦短期工作方向，未来结合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勾画出更全面的发展蓝图。
3: 有好多唔同嘅項目都需要有個長少少前瞻性啲嘅一啲嘅規劃，咁五年其實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時間點，能夠開始實睇到啲有啲可能需要係叫做多年先能夠可以做好嘅一啲嘅唔同嘅項目，呢個亦都係幫到香港整體上面有好多嘅叫做升級轉型同埋改變咧，先至能夠可以將嗰啲需要嘅計劃能夠可以擺落去。
2: 而咨询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创科及产业发展、民生与社会发展等六大策略方向，陈祖恒认为方向契合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尤其是有关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的部分，相信规划可为纺织、制衣等传统业界在未来升级转型指明方向。
3: 当我哋再去面临新嘅一个工业嘅革命嘅话，其实创新科技 AI 系影响紧我哋多行多业。咁如果你話產業，我哋有傳統嘅產業都做得好好，國際上面係非常之有優勢、有影響力，亦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基礎，唔係由零做起。但係我哋都需要另外就係一個叫做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亦都要有一個長遠少少嘅規劃同埋準備部署啊嘛。我哋已經係慢慢升級上去咧，唔係淨係做我哋嘅生產，而喺香港我哋係做緊好多嘅生產性服務業。
2: 陈祖恒也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提出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认为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内容已有适当对接，相信规划发布后将能协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访问卡塔尔，一会儿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到16号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飞，就中国和卡塔尔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4: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飞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号到中国铁建参访，敏昂莱表示希望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17号上午，敏昂莱来到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访，敏昂莱特别关注在缅甸建设的工程项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铁建就参与了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1993年建成的丁音大桥被缅甸民众称为中缅友谊桥。今年落成的达拉大桥则是缅甸现代桥梁建设的标杆项目。敏昂莱表示，通过这次参访了解了中方修建铁路方面的经验，他欢迎中方企业到缅甸考察，希望和中方在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合作。在缅甸，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公安部近日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的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仁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毒。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巨大。国台办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成果时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5: 陈斌华表示，第18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6: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

0: 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1: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敏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0: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1: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敏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2: 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号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预期，收获满满，并批评亲绿媒体不断地针对自己的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4: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3: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青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4: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3: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10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国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十七号在立法会大会上表示，预料下周会向立法会提交北都专属法律的具体建议和草案，并交代和广东省的相互交流以及协作。
1: 我哋今次呢一个法例咧，都会系希望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就住呢一啲同广东省嘅协作范畴咧，适当嘅时候可以订立附属法例嘅。咁我哋具体嘅方案咧，一定会系经同广东省，甚至有啲部分可能要系中央人民政府咧同意之下，咁我哋会再去提出嚟，透过呢个专属法例之下嘅附属法例咧，去作出呢一个利便嘅安排嘅。
2: 生活空间嘅融合。但是目前政策
0: 全委会议员苏少聪在会上建议成立执行机制，试行跨部门管理的模式。宁汉豪回应指，北都办或由行政长官扳倒的北都发展委员会授权负责统筹不同工作，并按照高层策略鞭策不同的政策局推进工作。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之下，澳门将会如何掌握发展机遇？机遇澳门采访团走进澳门，探究适度多元发展策略的实践路径。
3: 澳门正积极推进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其中高新技术产业被视为重点方向之一。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在出席机遇澳门活动时答凤凰记者，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规划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吸引国际顶尖团队与初创企业落户，为澳门青年发展带来新机遇。
4: 科技园已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四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
3: 邱润华也进一步指出，澳门特区政府会于年内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财政储备历年滚存收益向基金注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重点产业。而2026 APEC 旅游部长级会议也将于本月24日在澳门举行，为今年 APEC 中国年系列峰会贡献澳门力量。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机遇澳门采访上答凤凰记者，表示已策划多项特色活动，向各国代表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魅力。
5: 其实在 APEC 期间呢，包括刚刚大家在看到的这个在我们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国博的一个展览，我们会继续举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呢，就是我们得到

0: 这个文旅部的支持啊，在澳门在 APEC 期间呢，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展览，就是从文创里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然后也让更多人用一个更好、更直接的方式去真的去认识到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文明、古代的文化。
1: 梁慧敏进一步介绍，正推进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还将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实现高效联动。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2: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听过，别睡觉。
1: 2025年11月，肖母以外出旅游为由，将肖伟骗至重庆，签订了半年期培训合同，正式把26岁的成年儿子送入该封闭管理式机构。入校仅10天，网络上陆续出现学员家长举报，直指该机构教官存在体罚甚至殴打学员行为。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6月12号以来，南方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威，广东、广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明显的北抬，南方的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的这一带。主雨带的西段呢，依旧是位于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华南西部等地。明天在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脑大雨。其中在安徽中部、湖北的中南部、湖南北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的中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请尽量的避免到山区、河道、沟谷等灾害易发区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在北方，像东北、华北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要警惕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的天气，像新疆、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8度。那在新疆局地还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且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雨带的北抬，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将持续强降雨天气，气温下滑，炎热减退。重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明天上海、武汉、重庆、台北、香港以及乌鲁木齐，这里明天都将会出现降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未来受到副高的掌控，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的多起来，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那先说到这儿，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周日五星影院，
3: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And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hore in.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外交部强调，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伊朗和俄罗斯外长通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访问卡塔尔，讨论中东局势。各位好，我是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合作和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他也指出，东西部的协作展开了30年，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1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对于美国商务部暂缓将百余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滥用出口管制工具打压中国企业。针对菲律宾炒作中国在南海的科研设施，林健强调，中国在黄岩岛展开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2: 为避免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张升级，美国商务部近期决定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一家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表示，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3: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2: 五月下旬以来，菲律宾持续炒作中国在黄岩岛西湖内安置了新设施。目前中方已撤出所谓设施，但菲律宾又炒作这是在美菲压力下才实现的。对此，林健表示，相关设施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生态调查的科研设施，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他同时强调，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3: 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协议，如果他对协议内容不满意，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特朗普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尚未定案，并威胁称如果他不满意这项协议的内容，美国就会重新向伊朗开火并且投掷炸弹。特朗普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但稍后会就此进行讨论。同时，他还补充说，市场对于这项协议非常满意。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其中内容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4: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 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4、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号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多项地区热点议题以及双边关系深入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向俄方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并强调美国对备忘录条款的妥善执行负有责任，同时指出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表示欢迎，并且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其各项条款的落地实施。两国外长一致指出，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必须为此协议提供支持，同时也强调应该持续地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当中的若干议题交换意见，并且同意继续跟进相关事项，并且加以落实。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号到16号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1: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将会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有学者分析认为，美方不愿意再为以方和伊朗开战，而中东战略持续收缩，海湾国家对于美方安全庇护信任出现下滑。
5: 美国和伊朗19号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仪式之前，以色列仍持续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展开军事打击。在北京，有学者认为，这份备忘录谈判全程绕开以色列，以方并未掌握协议细节，而伊朗被以色列视作中东首要安全威胁，以方或将持续单边动武，令停火条款落地受阻。
6: 因为美国呢，我觉得已经铁了心呢，要从这个战争泥潭中撤出。他不会呢再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和伊朗呢再重新开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呢继续在黎以战线开火啊，那么伊朗呢可能也不会呢坐视真主党不管，那么就会出现呢以色列和伊朗呢正面进行军事对抗，而美国呢坐山观虎斗的情景。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美以协议的大部分条款仍然是可以得到执行的。
5: 此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东板块主旨概括为转移负担、构建和平。学者表示，美国长期推进中东战略收缩，特朗普延续这一思路，推行唐罗主义，将重心转向西半球。地区对峙削弱美军威慑，海湾盟友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任出现松动。
6: 比方说，海湾国家过去安全上一直是靠美国，但是这次战争，海湾国家遭受的来自伊朗的打击呢，是最为沉重。而美国又没有能力对海湾国家提供庇护，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海湾国家过去呢安全上靠美国的这个信念就可能会动摇啊，那么由此呢会持续的向其他方向呢寻找安全庇护，这样的话也会使美国的影响力呢下降。
5: 田文林指出，以色列是美国拓展中东影响力的重要依托，美以战略推进顺利时合作大于分歧，对伊朗相关行动遇挫后，双方矛盾持续凸显，削弱了美国的中东地缘抓手。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0: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号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着全球经济的安全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迟到出席当天的会议，并且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宣告自己是老大。
7: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0: 会议开始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号的会议聚焦在了全球经济失衡议题，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在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了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和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人。而路透社报道指出，G7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时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涉及到人工智能规则等等。在下列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深圳口岸端午节日均客流预计高达105万人次。日本利木县举行了防熊演习，以提升相关人员应对能力。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周海滨今天在国新办记者会上宣布，今年7月，中国将会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待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4: 国新办周三举行记者会，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发改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一直秉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续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5: 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坚决摒弃封闭排他、技术垄断的发展模式。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4: 在减贫合作方面，国合署副署长赵峰涛表示，中国已在70多个国家实施200多个项目，汇集4000多万人，将以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
6: 减贫之道在于造血而非输血，发展之度在于共进而非独行。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以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3: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到中国铁建参访，敏昂莱表示希望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今天上午，敏昂莱到中国铁建展览馆进行参访，而敏昂莱特别关注在缅甸建设的工程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铁建就参与了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1993年建成的丁英大桥被缅甸民众称为中缅友谊桥，而今年落成的达拉大桥则是缅甸现代桥梁建设的标杆项目。敏昂莱表示，通过这一次参访了解了中方修建铁路方面的经验，他欢迎中方企业到缅甸考察，希望和中方在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进行合作。在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缅双方也签署了18项的合作文件，进一步推动双边各项领域的交流。而与此同时，缅方正在寻求重振受疫情和跨境网络诈骗影响的旅游业，希望通过中缅合作与区域协调，逐步恢复游客信心。
7: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缅双方签署了18项合作文件，涵盖交通运输、贸易、科技、体育以及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等领域。与此同时，正在缅甸举行的湄公河旅游论坛上，缅甸酒店与旅游部部长表示，受疫情以及跨境网络诈骗等问题影响，近年中国游客赴缅人数明显下降，因此希望透过区域合作改善旅游安全形象，逐步恢复游客信心，从而推动缅甸旅游业重新发展， 也期待米扬莱此次访华所取得的合作成果能进一步促进中缅双方多个领域的合作，为缅甸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同时，缅方期待随着缅北通道逐步恢复开放，双边贸易与人员往来进一步增加，在局势稳定基础上，吸引更多投资进入，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各领域合作。

0: 推进凤尾山上蒙缅甸仰光报道。
1: 美国尚未完全摆脱战争泥潭，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重心转移已经对其全球领导力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威今天在出席一场论坛时就判断，虽然美国没有衰落，但其自冷战以来建立的全球霸权已经终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大幅调整对外政策，并将战略重心转移至西半球。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威17日在出席一场论坛时就指出，特朗普所做的是从自由主义退回到了民族主义的帝国想象，这也标志着美国自冷战以后建立起的全球霸权已经终结，美国治下的和平已经结束。
3: 第一，它没有衰落；第二，我甚至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强大，但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我认为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所以一般大家经常会讲的一个概念就是，Pax Americana，就是所谓美国之下的和平。我认为，到现在来看，美国之下的和平，过去，80年啊，战后80年，美国之下的和平已经结束了。
2: 而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今年5月，两国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威认为，这是两国在近几年来做出的最为清晰的关系定位，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叙事。中国需要利用好窗口期，撬动更大的战略空间。
3: 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特朗普即使他做了一些事情，美国基本上的，比方说美国政府内的这些强硬派，美国政府以外的这些建制派，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的。那你怎么样能够利用这样的一段比较短的窗口期，让美国国内的舆论，让美国国内的这种对中国的叙事发生一些新变化？我希望通过它能撬动一些辩论的空间出来，我觉得也就够
2: 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1: 6月19号是内地和香港端午节的公众假期，深圳边检预计在19号深圳出入境会有单日客流高峰出现，届时预计有108万旅客过关，其中福田口岸假期的日均客流量将会有24万人次。
4: 端午节，内地和香港公众假期与周末相连，形成3天小长假。深圳方面预测，在假期，深圳口岸日均客流量会达到105万人次。深圳出入境单日峰值将会出现在6月19号，预计当日将有108万人次通关。有香港旅客表示，假期会北上深圳和其他大湾区城市消费。
5: 应该都系会过深圳，因为深圳嘅话比较方便啲，又多嘢拣咯，多选择咯。
6: 端午节，我陪下屋企人咯。就基本上都是深圳啊，或者是会去佛山啊、珠三角的地方。
4: 深圳边检表示，客流主要集中在罗湖、福田、深圳湾等口岸，预计假期日均客流都会在20万人次以上。深圳皇岗边检站就指，本周末福田口岸日均客流将有24万人次，皇岗口岸将会达到6万人次。
7: 今年以来，皇岗边检站已查验出入境旅客超3700万人次，针对端午假期口岸跨境人流密集、高峰频现等特点，我们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及多部门协同配合，构建执勤、备勤、应急等多维度警力支援机制，提前开足查验通道。
4: 福田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将出现在6月19号至21号每天早上8点至下午2点，晚间6点至10点；出境客流高峰将出现在6月19号至21号每天早上8点至中午12点，以及晚间6点至10点。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日本接连传出了熊袭击人类的事件，而中部的利木县在今天举行了防熊演习，模拟在黑熊闯入小学的情况之下开枪猎杀，来提升相关人员的应对能力。
8: 日本利木县石柏市17日举行防熊演习，由警方、猎人与政府官员共同参与。工作人员身穿黑色连体衣，模拟黑熊闯入小学。官员呼吁民众切勿靠近，同时使用无人机追踪假熊的行踪，最后由猎人将其击毙。参演人员还在纸板熊上练习使用防熊喷雾。利木县野生动物对策局长表示，今年4月以来，利木县的熊出没事件较去年有所增多，有必要就日本已启动的紧急狩猎制度展开演习。
9: 昨年度緊急重量の制度ができまして、こういった市街地に出没した際に、重機を使った熊の捕獲ができるようなになっています。ただ実施するにあたっては、地域の住民の方の避難ですとか、安全管理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さまざまな事前準備が必要です。

0: そういったことを実際にスムーズにやるためには訓練が必要ですので、今回のように一連の流れが確認できたのは良かった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就在一周前，一头黑熊在利木县宇都宫市内游荡多日，导致近百所学校停课，最终在市郊的一处民宅外被捕获。据日本环境省统计，2025年度日本共有238人因遭熊袭击受伤，其中13人死亡，死伤数据创历史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上就是这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军，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我们稍后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央今天正式发布了上海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上海自贸区试点境内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等业务。那么这个方案提到，上海呢要跟香港离岸金融发展互学互鉴，实现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协同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跟利益。另外，美伊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行，而市场焦点已经转向了中东的能源运输，还有油价究竟要多久才可以回到战前的水平？而欧佩克对原油市场的话语权是否会被进一步的削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东吴证券能源化工首席分析师陈淑娴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尽管昨夜的美股科技股显著下挫，但是韩国、日本股市呢，今天又再创历史的新高，内地股市也集体造好，其中沪指重回4100点，而半导体跟存储芯片板块集体大涨，更带动了科创50指数飙升超过4%。不过香港股市呢，连跌第二天，再跌超过180点，内需股则连续两天下挫。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走阳，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雪贴高位。沪指重回4100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1%，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超过4%。从盘面看，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走强，拉升大盘 ，PCB 概念持续活跃。不过，大消费板块今天集体陷入调整，煤炭板块和小金属板块也表现疲软。沪指收报4108点，上涨0.4%；深成指收报15880点，上涨1.31%；创业板指数涨1.56%；科创50指数大涨4.69%。两市成交接近3.1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延续走弱，表现明显落后于外围股市。投资者入场意愿不强，恒生指数在轻微高开1点之后反复下跌，午后最多下挫239点，中场收低近2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2点，下跌181点，跌幅0.74%，主板成交270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势不止，本地地产、石油、医药、金融和黄金等板块也集体走低。不过汇控逆势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苹果手机概念股明显拉升，芯片股也大幅上扬，兆易创新大涨超过14%。至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也震荡走强，日韩股市均创下收盘新高，日经指数收升0.72%，首尔综合指数收升1.58%，台湾加权指数则是小涨0.1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达成协议后，国际油价持续下行，通胀的预期舒缓，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在18号凌晨要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而受到影响，美元的汇价牛皮偏稳，而亚太区的货币则跌多升少，但人民币再创近3年半的新高。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议息结果前夕，外汇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牛皮偏稳，美汇指数在99.5上下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瑞典央行在议息后决定维持政策利率在1.75厘不变，符合预期，但表示中东战事提升通胀压力，令今年较后时间央行加息的几率上升。不过，央行强调通胀目前仍然温和，经济活动较正常稍弱。瑞典克朗短暂上扬后掉头下跌，对美元和欧元都走低。亚洲货币跌多升少，韩元中指连续3天的涨势走低，台币中指4连涨，其他货币也大多偏软，但印度卢比先涨后回顺，早盘触及6周新高，自然市场报价收在平盘上方。人民币也表现平稳，中间价微升12个基点到6.8096，较预测的6.7569偏弱527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窄幅争持，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中场小幅收升5个基点到6.756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成交下跌至只有27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反复争持，也曾触及接近3年半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会在19号全面恢复通行，并且承诺永久免收通行费。受到影响，国际油价连跌第二天，已经跌破每桶80美元。另外，特朗普呢还表示，随着石油运输的恢复，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日前实现全面重开。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开放。
4: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ow. We're going to have it fully open by Friday.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icely. Oil is starting to go, and the prices are coming down rapidly. Stock market is going up rapidly. The rate is going to

0: We opened toll-free, and it's toll-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free for, no, no, it's toll-free, period.
1: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回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均跌破每桶80美元，至约三个月低位。特朗普同时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石油运输逐步恢复，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美国财政部今年三月曾放宽部分俄罗斯石油运输限制，以缓解油价上涨压力，相关豁免此后多次延期。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16号披露，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做出了关键的让步，因为美方允许伊朗在协议签署之后呢，立刻恢复石油跟燃料的出口，并且同步豁免相关的银行、运输还有保险制裁。另外，双方还讨论设立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
3: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进一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也强调，伊朗虽然可以先获得石油出口方面的制裁豁免，但更长期、更全面的经济松绑仍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核问题上做出配合。白宫官员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一个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不会为这笔资金出资，这也意味着相关资金可能需要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陈淑贤。淑贤你好。
4: 主持人好。
2: 我们看到，由于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和通行费的问题上还存在显著的分歧啊，加上这个区域布满了水雷，它的安全风险仍然偏高，所以不少航运商会就表示啊，就算19号海峡恢复通行，他们还是得先看一看再说。毕竟延长停火60天还也存在了一些变数。所以你觉得中东的这个能源运输究竟要多久才可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4: 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也会对运输情况做一些评估，但是不同的机构的评估结果还是会有些差异。那主流的一些观点主要集中在2个月到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窗口期，那它的整个的节奏基本上也是跟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关于保险的重新的制定啊，或者是船东公司的调度会有一定的相关性。那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内还是会有大概500艘左右的油轮，如果要即使是立即去开放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通行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基本上是按月来去进行跟踪跟判断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即使说立马去通行，其实整个的恢复还是基本上要在2个月是最快的，然后如果慢一点的话，基本上到年底才能恢复正常的通行情况。
2: 至于在油价方面，我们看到投行高盛呢，他假设说波斯湾的这个出口量在7月底前如果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话，他把今年4季度的这个布兰特原油的预测价由每桶90美元下调到80美元，西德州中石油的预测价呢从每桶80美元下调到75美元，这个仍然高过这个冲突爆发前的60美元的水平。你认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4: 那我们说就是战争后跟战争前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第一个点是在于中东产油国的生产情况的问题。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也就是过去3个月，那中东的很多产油国都进行了被迫的减产，那合计的减产幅度也是达到了1000万桶日。那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像科威特、伊拉克或者是沙特等等，那这些产油国的复产其实也是需要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如果快的话 最多也是要这个最少要3个月，如果是慢的话，大概也要是半年左右。

0: 所以，相当于即使说我们展望四季度，那整个的中东的产油国的产量，相比战争前，应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距。这个时间也是需要去慢慢恢复和存在的。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关于通行的问题，因为通行也不是一蹴而就，也需要去相应的这个时间去调整。那第三点的话是关于补库的问题，因为在过去3个月，很多的国家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原油库存，甚至动用了战略储备。那在通行之后，这些国家，然后尤其是像东南亚的或者是日韩等国，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消耗库存比较大的，那么他们在下半年预计也会进行一些的补库，那么对于这种补库的需求，其实也会导致，比如说下半年的油价水平还是会比战争前60美金要高，比如说可能70到80之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这次的海峡封锁也冲击到了欧佩克对石油供应跟定价权的影响力，特别是阿联酋在5月份呢，它宣布退群，还有美国现在已经这个产出的这个石油量呢，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等等，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了。那现在外界关注就是说，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您认为这个波斯湾的这些产油国会不会急于增产来回补他们的产能？而欧佩克对原油市场的话语权会不会进一步的被削弱？
0: 那么我们认为，其实从2点来看，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些产油国，它当然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去复产，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在石油方面的出口输入，但问题还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有相应的出口的这个条件，包括通行的条件等等。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在5月份它退出了欧佩克的这个组织。那核心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它自己的产能其实是大概在485万桶，那么到明年是可以到500万桶日左右，而它现在的产量或者说欧佩克组织给它的额度，其实也只有300多万桶。换句话说，它存在160万桶的闲置产能，或者剩余产能，那它就具备增产能力。第二个是它具备输出的能力，主要是在于阿布扎比到富查伊拉港这个管道，它主要是在阿曼港这个地方，就阿曼湾这个地方去进行释放，并不需要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意味着，对于阿联酋来讲，它当前就具备增产以及对外输出的能力，然后也导致它在这一次的这个退群过程当中表现的也是比较的坚决。那么，对于整个未来，我们讲欧佩克组织，或者是包括像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国家组成的这个整个欧佩克加这个联盟，那目前来讲，它在全球的原油的产量比例大概是在50%。那考虑到阿联酋的退出，那基本上也就降到了接近45%左右。所以从全球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其实是会慢慢的去削弱，尤其是针对整个欧佩克加组织来讲，本来它的剩余产能主要集中在沙特跟阿联酋这2个，那现在阿联酋已经单独出去要去增产了，那对于沙特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并且阿联酋作为一个比较经济多元化的国家，如果去看它的财政平衡油价，其实也只有60美元。但是像沙特等等其他的一些比较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它的财政平衡油价基本上是在90美元以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像沙特这种减产挺价，以及像阿联酋这种扩产去抢夺市场，会形成一定的这个矛盾，然后也会导致整个油价的市场也会产生一些波动。
1: 非常谢谢舒宪，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下一节华为美乐关注人行行长潘功胜呢，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将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债市的投资力度。我们待会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

0: 七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先来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表现是缺乏方向的，大部分的股市呢在平盘的上下窄幅增持。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由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缓解，触发板块的轮动，资金呢从科技股撤离，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1%，道指则再创历史的新高。个股方面 ，SpaceX 呢再升第三天，再升近5%，盘中的市值一度超越了亚马逊和微软。路透社指出，美国暂缓将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还有长兴存储和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报道指暂缓呢，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和中方的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去年的跨部门委员会批准将 DeepSeek 等多家中国的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而这也是该批准情况呢首次被报道。负责监管实体清单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并没有直接回应为什么从去年以来实体清单并没有更新的问题，也没有对 DeepSeek 还有长兴存储发表评论。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了70%以上，将不断的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3: 2026陆家嘴论坛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3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
4: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3: 何立峰表示，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4: 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包括将在上海自贸区启动离岸人民币外贸交易试点，并且表示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债市的投资力度。
3: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6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5: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 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3: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资产呢正经历了深度的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跟青睐。
3: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6: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3: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6: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3: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日本公布五月份的出口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另外有调查显示，日本6月份的制造业信心持续改善。
7: 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五月出口同比增长17%，是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较市场预计的增长16.2%为高。五月进口同比增长12.5%，略低于预期的12.8%。贸易逆差为3787亿日元，比市场预期的5646亿日元为少。此外，路透调查显示，日本六月制造业信心指数从五月的正8升至六月的正13，是连续第2个月改善。半导体需求持续支撑化学和机械制造商的提振，其中化学工业信心指数从正6升至正20。也有电子和机械公司指出，芯片需求的成长推动订单激增。另外，受房地产和建筑业信心增强的推动，非制造业信心指数从正29上升至正32。有房地产行业经理表示，尽管成本不断上涨，但住房需求仍然强劲，新项目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制造商预期市场信心将保持稳定，九月指数预计将维持在正13。非制造商则较为谨慎，预计信心指数将降至正19，反映出对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挑战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芯片巨头厂房附近的房价最近急升，引发了推升通胀的担忧。央行强调会调整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由于三星和 SK 海力士向员工发放巨额的奖金，促使员工纷纷买房，导致周边地区的房价急升。三星电子华城和平泽厂房附近的东滩区，最近一个84平方米的公寓以22.3亿韩元的天价售出，折合大约150万美元。而房价的攀升也引发了对通胀升温的担忧。韩国央行最新发表的通胀目标政策预计，通胀率到明年会超越2%的目标水平，警告要为短期内收紧政策做好准备。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Армали,
7: Рая,
8: Ан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9: Диверсита,
10: Таямни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攻入加沙
1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2: 美伊俄五正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威胁若不满协议，将恢复对伊行动。
3: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0: 中国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呼吁在历史演进重大关头携手前行。
2: 中方批评日本对自卫队官员强闯中国使馆事件调查缓慢，敦促日方反思纠错整改。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警告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自己对协议内容不满，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应对协议条款的妥善执行负起责任。
6: 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特朗普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尚未定案，并威胁称，若自己不满意这份协议，美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6: 特朗普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他会在稍晚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同时指出，关于协议包含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投资的报道是虚假消息，但美国不会阻止他国对伊朗投资。他并补充说，市场对这份协议非常满意。根据瑞士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出席仪式。另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多项地区热点议题及双边关系深入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俄方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并强调美国对备忘录条款的妥善执行负有责任。以色列必须彻底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 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其各项条款的落地实施。两国外长一致指出，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需为此协议提供支持，同时强调应持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2: 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6: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根据外媒早前报道，美伊两国将会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预备会议，以敲定技术框架。
2: 从这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多哈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曹杰。曹杰，您好。
7: 各位，你好。
2: 有关美伊在多哈的预备会议啊，你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呢？双方团队的重点讨论将有哪些？
7: 谢科夫呢，这次在多哈举行的是非直接对话。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呢，其实在上周就传出了这个消息，而且呢在本周就是陆续抵达了多哈。美国方面呢，应该是以美国的政府的中东特使啊维特科夫为代表的官员 是牵头来准备这个美方的筹备工作。那伊朗方面呢，其实虽然这次的对话是非直接的，但是官员级别呢也挺高啊，包括伊朗在对美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朗的央行的行长、财长这些高级别的官员都悉数到场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多哈没有看到双方有任何的公开露面。

0: 没有记者会。早前呢，卡塔尔方面，尤其是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宣布啊，将从当天开始到19号，美伊双方真正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可能美伊双方都不会有正式的非常深入的磋商。那这也意味着，就早前尤其是在最近媒体所谓外泄的14点美伊谈判的细节的重点呢，大家都不会做更多的让步和改变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看来伊朗方面呢，其实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甚至是对于美国是不是能够坚守自己的承诺，也是打了一个大的问号的。那这次伊朗官员抵达多哈来参与这个筹备的工作呢，目的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要敦促美国兑现承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要让伊朗被冻结的至少120亿美元的资金解冻。那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真正能看到自由航行，同时伊朗的安全得到保证。但是我们在多哈看到啊，对于这件事情关注的很多当地媒体，尤其是阿拉伯的媒体呢，都认为伊朗方面认为后续的谈判呢还是会有很多起伏的，因为在亲伊朗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当地的媒体呢都认为即便是这次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可能伊朗得到的也只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那这和2月份交战之前的状况没什么不同。那另外呢，一些亲西方的这个在多哈的一些智库机构学者呢，这两天也在上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也在说，那美国方面虽然特朗普看起来呢是有条有理把一些条件开出来，但是可能美国国会并不会让步，对这个问题上会对特朗普投下否定票，因为特朗普曾做的可能也只是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轨，那这和美国真正想获得的利益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对于这次的在多哈的筹备会议，其实大家认为呢很可能呢就是要保持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维持目前双方达成的14点的共识，能够确保在瑞士签署那之后，美伊双方的谈判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持续下去，而且呢后续的谈判可能呢要比外界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德福，
1: 好了，非常感谢在多哈的曹杰。
2: 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到16号也是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和卡塔尔的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3: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多家伊朗媒体17号报道，虽然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然需要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巡许可，才能够完成过境。
1: 另一方面，据德国《明镜周刊》17日报道，德国可能将部署2艘海军舰艇“扫雷舰”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号”，参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国际行动。报道称，这2艘舰艇目前都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抵达可能的行动区域需耗时7到10天。
2: 那德国最终能否参加这项任务，将会由德国的联邦议院决定。德国政府计划将会可能参与军事行动，仅限于排雷任务。而更多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李瑞你好。
2: 李瑞，为我们介绍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另外，伊朗方面有最新的表现。

0: 态吗？
1: 好的，那目前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已经有多艘邮轮还有货轮呢，通过了美国的海上封锁，那么进入了伊朗港口。而今天呢，有3艘伊朗邮轮，有500万桶的原油已经从伊朗港口出发，驶向了外海。这说明呢，伊朗现在的海上的补给线呢已经正常的运行。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在周五，也就是19号，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那么伊朗也会陆续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国家的船只。那么仅限60天，60天之后呢，伊朗将会收取服务费用。但这一部分呢，可能还会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体现。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今天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他第一次参加了战争以来的公开会议，是专门与中国的会议。他去了中商会，那么会见了商会的成员，与他们讨论如何促进与中国的关系。这个举措呢，让人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也特别呢采访了伊中商会主席哈里里，那么他透露呢，就是卡利巴夫明天呢，他会前往瑞士，那么参加与美国的这样一个签署仪式。那么之后呢，卡利巴夫呢返回国内参加这个葬礼之后，就领袖葬礼之后，可能他会在2、3周内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他第一次，就是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外访，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他。显示了伊朗在战后重建以及战后的战略安排当中，中国应该是放在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同时呢，哈利里还给我们透露说呢，就是关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3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基金，那么他说呢，现在已经有卡塔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呢，海湾国家，他们已经将一半承诺投入，那么这个呢，也是由海湾国家来投入资金。那么具体的呢，可能还需要这个双方签订协议之后才能公布细节。徐泉。
0: 好的，谢谢李锐带来的最新消息。
2: 从美伊在卡塔尔的预备会议到本周五双方将在瑞士签署协议，一系列美伊动向备受外界关注，如何来解读？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0: 节目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点评分析。牛院长您好，我们看到从卡塔尔再到瑞士，您怎么看美伊这一连串外交动作背后的战略考量呢？
3: 现在要把会议的最终的签署的地点定在了瑞士，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在历史上，瑞士一直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过渡和桥梁。那么很多年以来，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那么美国人就是瑞士驻德黑兰的使馆，在伊朗是代理美国人的事务，所以瑞士跟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一直很密切，之前也曾经多次斡旋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为什么现在斡旋方的这个重心转到了卡塔尔跟欧洲这边呢？因为现在随着谈判进入这个深水区了，涉及到很多的具体的问题，它是离不开海湾国家跟欧洲的。比如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未来要成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这些基金的钱从哪来呢？主要就是从海湾国家的这个公司来。那么未来伊朗说要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怎么管理呢？他要跟阿曼来共同管理，那么这些也离不开海湾国家。特别是对选择瑞士作为签署的地点，甚至未来谈判的地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瑞士离伊朗和离美国都比较近。那么这一次选在瑞士签署协议，因为美国的代表团包括副总统万斯，还有美国的谈判代表维克多夫跟那个库什纳，那么现在都在欧洲呢，所以到时候他去瑞士是很方便的。然后从德黑兰去瑞士也很近，所以从后勤的方面来说，瑞士也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地点。然后从谈判的重心来说，未来随着谈判越来越聚焦于伊朗的核问题和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很熟悉的，美国在这一方面具体细节上的谈判是离不开欧洲的，所以从谈判重心的转移，从。

后勤的角度来说，选在瑞士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消息说，美国考虑可能要不是选在伊斯兰堡，要不是选在瑞士，那么后面。

0: 箭弹的射击。好，来看最新消息。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彭博社此前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文并不准确，存在着很多缺陷。 这名消息人士说，彭博社对谅解备忘录所包含的14点具体内容的细节描述是相当不完整的。他以备忘录的第一点以及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而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1: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强调他国无权干涉中国在黄岩岛的科考活动。
0: 俄军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造成一死七伤。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7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上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发布会上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2: 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3: 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4: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3: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4: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3: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0: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的做出努力。凤凰卫视、浙江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以及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 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切中诸多危机挑战的症结和根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多边合作的积极引领者、有力推动者。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令人鼓舞的是，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成为各方积极参与的实践。 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主张各国应团结合作，起而行之，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17日批评日方对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使馆案件的调查处置过程缓慢，敦促日方反思、纠错、整改，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日前决定延长对村田晃大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2: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
3: 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林健指出，这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
2: 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使馆、失控、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今年3月24号，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引发中方强烈抗议，并与日方多次严正交涉。但目前相关案件的调查始终未有实质进展。对此，林健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回应黄岩岛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刻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17日到访中国铁建，米昂莱表示希望与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17日上午，米昂莱来到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访。米昂莱特别关注在缅甸建设的工程项目。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铁建就参与了

0: 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1993年建成的丁英大桥，被缅甸民众称为中缅友谊桥。今年落成的达拉大桥，则是缅甸现代桥梁设计的标杆项目。米扬莱表示，通过此次参访，了解到中方修建铁路方面的经验。他欢迎中方企业到缅甸考察，希望和中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合作。
1: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号进入到了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埃维莱奥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迟到出席当天的会议，并且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宣告自己是老大。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号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安特罗比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人。G7 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时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奥尔特曼和阿莫代伊等受邀列席会议。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17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五名儿童。而俄罗斯就对16日夜间对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七人受伤。画面显示，受灾的建筑是火光升腾，浓烟弥漫，街道上散落大量建筑瓦砾与残骸，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的区域。扎波罗热州军事执行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扎波罗热共发动5次袭击，导致居民住宅和购物中心发生火情，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多处城市基础设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救援部队已赶赴各事发区域展开处置。因现场持续面临2次袭击的风险，救援过程曾多次被迫中断。
1: 下节关注到陆家嘴论坛开幕，聚焦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合作。
0: 国台办介绍海峡论坛成果，强调两岸交流大事不可阻挡。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6陆家嘴论坛十七日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1: 2026陆家嘴论坛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3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下一步。
2: 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实施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
3: 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并表示将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则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的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4: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6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5: 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6: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板，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 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诉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7: 吴清表示，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8: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
1: 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周三是集体走阳，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沪指是收盘上涨0.4%，深成指上涨1.31%。从盘面来看，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走强，PCB 概念也持续活跃。
1: 不过煤炭概念和小金属板块表现疲软。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恒生指数在轻微高开一点之后反复下跌，中场是收跌0.74%。台湾股市在早盘低开之后持续在平盘下方波动，尾盘是急升翻红，刷新两周高位，加权指数是收盘涨0.15%。
0: 国台办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成果的时候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2: 陈冰华表示，第18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3: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2: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3: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2: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冰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1: 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日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预期，收获满满，并批评亲旅媒体不断针对自己的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4: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0: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青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4: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0: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10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下节关注到夏宝龙香港考察第2天，到访新皇岗口岸以及香港葵青码头。
1: 陈志犯罪集团骨干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中国。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3: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4: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天在香港的考察调研。夏宝龙上午视察即将于七月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并到访香港葵青码头。那下午呢，夏宝龙在香港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上乘坐专车从深圳经即将于七月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新皇岗口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核心节点，是深港之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旅检口岸，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其后，夏宝龙与随团人员于10:45到访葵涌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媒体挥手。中午，夏宝龙抵达礼宾府，与李家超等高层官员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座谈。夏宝龙本次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2日考察调研。16日，他在李家超及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下，主要参观了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包括洪水桥北都大学城、河套创科园区等项目的最新发展，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17日这一组和 I 组迎来首轮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赛的情况。
3: 香港时间17号，这组首轮比赛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比赛开始第17分钟，阿根廷球王梅西弧顶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阿尔及利亚队门将扑救脱手，梅西补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第76分钟，梅西再进一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取得开门红。梅西因此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榜首，这也是梅西6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追平克洛泽的16球纪录，成为世界杯并列最佳射手。在 I 组的首场比赛中，上届亚军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开门红。两队上半场互有攻门，但未能进球。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法国队姆巴佩低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第82分钟，巴尔克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队拉开比分。进入伤停补时第6分钟，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但仅隔1分钟，姆巴佩远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达到58球，超越吉鲁，成为法国队史射手王。I 组的另一场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打，由挪威对阵伊拉克，这也是两队历史上首次交手。开场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铲射破门，斩获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埃麦侯赛因头球破门，伊拉克时隔40年打入世界杯第二球。第43分钟，哈兰德抓住后场失误再次破门，半场挪威2-1领先。下半场第76分钟，挪威队再次攻破伊拉克队大门，补时阶段伊拉克队打进乌龙球，最终比分定格4-1。伊拉克队的落败也是本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遭遇的首场失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公安部近日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毒。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巨大。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17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同一片夜空下，晚风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华南的晚风裹着湿气，吹在身上呢是黏黏的；西北的晚风是干燥的，吹过来依旧带着白日的余温。而长江沿岸的晚风已经开始带上雨后阴冷的潮气。近日南方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威，广东广西局地遭遇特大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年华南的龙舟水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明天开始，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那主雨带的西段呢，依旧是位于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华南西部等地。明天像是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安徽的中部以及湖北中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随着降雨增多，江南的梅雨季可能就此开启，请做好防雨和防梅的准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那与此同时，在北方像东北、华北等地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在南方，随着主雨带的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又将会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5到32度。那同时，这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5度上下，可以说闷热感全天候的再现。那像上海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3到31度，可以说白天有一点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像香港，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4到27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那在北方，未来几天多地将维持炎热的天气，像新疆、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那在新疆局地还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比如说像石家庄和济南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4度，但是昼夜温差也将会接近10度，大家早晚出行要留意天气变化。北京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1到31度。那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夜色渐深，各地晚风干湿有别，愿我们都能保持舒爽的好心情。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更是触及10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卷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倍。同时，国内太阳能、风能及电动车的爆发式增长，加上煤炭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报道又称，中国在4月至6月间大概率释放了1亿至2亿桶原油，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风险。这不仅令传统的马六甲困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能源封锁威慑手段已经失效。再来看到，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1: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9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 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伊媒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伊媒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伊媒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伊朗战争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这个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啊，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啊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啊，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啊，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劝和促谈的角色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沙特还有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这既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的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就是看到了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话，伊朗更不会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 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啊，特朗普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意愿的情况下啊，就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啊，最终到今天特朗普呢就很难去体面的收拾这一地鸡毛了。那现在外界也担心啊，伊朗未来是不是会动用这个海峡这些通道武器啊，把全球经济武器化来绑架全球的发展。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

0: 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啊，如果有的话啊，所能解决的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啊，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啊。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啊这个时代啊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啊，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事实是，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啊！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1: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 G7 会议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啊，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啊，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啊，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啊，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啊，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啊，美国离那里还有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啊从别的美国总理啊听到美国这个总统了、那嘴里啊听到这种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的话啊。 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能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啊？更别指望啊，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啊。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啊，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啊，就是来收割。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啊，让原本希望把这个焦点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啊，当务之急是伊朗啊，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啊，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特朗普的视线。偏偏这个泽连斯基啊，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啊，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啊，来调节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啊，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啊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啊。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军售大赚一笔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在哪儿都不变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对于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自求多福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2: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3: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2: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我跟这个刚刚这个记者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多数的外交官呢，确实是这个，喜形啊，这个不露于色的啊。但是这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是卦象的，这个他的心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如果没有默茨总理送这个球衣的话，这个气氛太难看了啊。特朗普的跟别人的握手呢，正常握手是平着握手，他跟马克龙握手是这样握手，所以被看成是最蔑视的一次握手了啊。那么默茨这次送球衣的时候呢，还贡献了一个金句。就是我们是一个队的，那意思是欧美最好同舟共济啊，你别做太出格了。他是代表欧盟欧洲人呢，向特朗普传递信号，在安全、贸易和全球冲突这些持续的讨论当中，盟友之间应该展现团结，而不是相互去拆台。那欧美呢，以前确实是一个队的啊，我们统称美西方嘛，欧美啊，那现在还真不见得是一个队的啊。否则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啊，特朗普也就不会去惦记格陵兰岛，还动不动啊加法国的税啊，脸色啊都是写在脸上的，这个他的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那特朗普的本意呢，应该是想退出 G7 队伍或者是北约队啊，因为在队里待着啊，那干起那些偷抢的脏活来啊，总是觉得碍手碍脚。但这些年来，特朗普呢还真收到了不少各种礼物啊，花式礼物啊，比如说高市早苗就送了好几根这个高尔夫球杆，李在明呢还曾经送过一顶啊星罗金冠的复制品，中东的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字贵啊。这个还有卡塔尔呢，还甚至给他送过波音747总统的专机啊，人家老特也照收不误。那么默茨呢，这一次啊还真是用心了啊，除了去年曾经送他这个祖父的出生证明啊，勾一下这个德国情谊的话呢，这次呢确实也是啊替欧洲人呢啊帮特朗普啊在圆美欧关系啊。但是为了跟人打交道啊，各路人呢都是在摸特朗普的门道啊，送各种花式礼物啊，就是啊也许呢他的这个

情绪啊好了之后呢，事儿就好办了啊。反正在这个交织辩论的时代里，实力不足的时候呢，只能投其所好，夹缝中求生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办。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退，并且怒怼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尴尬犹在眼前。今年东道主马克龙费尽心思讨好特朗普，那特朗普能坚持到最后吗？去年的加拿大这期峰会没有能够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那么本届法国这期峰会能否达成联合公报？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了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多名美国官员此前就释放消息说，特朗普将就中东局势抛出两大核心方案。特朗普想让盟友如何配合？特朗普还说，下一步将寻求结束乌克兰以及黎巴嫩的战事。就俄乌战事，美欧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昂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
0: 本届的这期峰会呢，原本是6月14号到6月16号举办，但是因为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他要留在白宫看这个格斗的比赛。那马克龙呢，也是费尽心思的讨好特朗普，把这个会议的时间往后错后了。在去年的这期峰会啊，特朗普是提前离场了，他是口口声声说不爱这些多边的场合，那为什么今年还是要坚持来这期呢？
2: 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特朗普不喜欢多边的场合，但他在多边的场合搅和呢，又是零成本。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利用多边的场合来破坏多边的合作，是他参加多边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他在任何多边会议，他是负责主要是带节奏、搞破坏。然后呢，他把多边场合变成多组一对一，他利用多边场合密集性的对多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敲诈勒索，这是他的一个外交风格。所以他很厌恶多边场合，但他每次都会来。对他来讲，他来搞破坏也没有任何成本，他来了大家还都哄着他。他来了以后他还能勒索一些东西，那他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一次他已经给了下马威了，我不准点来，我要过生日，那个对方还给足了面子，给足了配合，他已经先声夺人了。就他下马威给足以后再来，他这一次其实气势更盛。
0: 特朗普在开会之前就直接向马克龙下发了很直接的一个警告啊，他说如果不取消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数字税，就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其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上台以来，他跟他的欧洲盟友在关税的问题上，在这个防务费的问题上，矛盾已经是公开化了。所以我分析说，只要特朗普在这一期就捏不成一个拳头，您怎么来看？
2: 这么讲吧，这里面既有特朗普个性的原因，也有美国右翼的主张，有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也有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不平衡。就是咱们公允的讲啊，特朗普呢蛮不讲理，但也不是一点理都没有。你看像这一次很典型的最主要的几个矛盾嘛，一个是这个数字税，就涉及到未来 AI 世界的整个的分红。欧洲没有吧，欧洲是没有 AI 力量的，就在未来 AI 的世界里只有中美两家。那么欧洲，但它有最严格的监管，所以它实际上是搞这个贸易保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企业意见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为美国企业说话呢，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其实欧洲那一套我们都知道，就理念之下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贸易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分担，将来扫雷呀、 将来护航啊，谁出钱谁出力。第三个呢，就是俄乌战争未来的一个终局安排，也是谁出钱谁出力。但有人讲，那美国为什么就不愿意了呢？很简单，因为美国国内现在是孤立主义上台。孤立主义呢，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但实际上我是吃亏的，你们都在搭我的便车。但是孤立主义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他也收到了红利。美国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享受世界霸主红利的是一波人，然后呢，承受全球化损失的是另外一波人。这是美国内部的分裂带来了美国外交路线的分裂。所以这也不仅仅是特朗普个性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以前这样一种情况，它有特殊原因，就是美国为中心，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大家搭便车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冷战。在冷战的时候，世界是阵营化的，那么你是我的人，我们对抗苏联那个阵营，所以我对你们提供保护，提供公共服务。但这个的存在是以当时存在另外一个阵营为前提的，现在这个阵营早就没有了。那么早就没有的话，你没有外敌，那么我还凭什么让你上船呢？
0: 就占了我的便宜。
2: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原先很多东西拿出来一看，咱们也不是帮特朗普说话，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你欧洲国家把钱拿去搞福利，你凭什么不武装军队啊？你的安全让别人付费，你自己搞福利，而且你是高福利，你们每个国家的教育啊、医疗都比美国好，你们过的日子都比美国人强，你们工作时间都比美国人短，但是你们靠美国保护，那当然就要讨论保护费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还有了，就是你贸易上以前，因为美国为什么说我对你贸易有优惠呢？你限制我，我不限制你的，我要把你拉到我的阵营上来嘛，对不对？我用我的市场把你黏住嘛。现在外面没有这个压力了，那我就要考虑了啊，你对我收高税，我对你不收，凭什么？所以整个叫外部环境变了，美国内部也变了，特朗普这个人又很特别，所以G7的不团结它是必然的，它既有结构性的也有个性化的。

0: 西方世界的团结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冷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改变了，它的团结自然就不会再来了。
1: 马克龙呢，作为东道主啊，这次还邀请了像巴西、埃及、韩国、印度等
0: 是。
1: 五个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并且呢，马克龙还非常高规格的礼遇了印度的总理莫迪。为什么要拉拢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
0: 自身实力不足嘛，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G7 啊，以前占全球的70%的 GDP，那当然世界就是他们说了算。他现在44%，所以他本身影响力下降。第二个呢，拉拢这些国家，尤其是就是我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讲啊，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捧印度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印度。都是印度是作为对冲中国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东方之外还有东方，是这么一个概念。印度这几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西方过度抬高的，是用来对冲中国的。中国没来呀，中国没来，但话里话外都在谈中国。那么谁来对冲这个话题呢？就是印度。然后你看来的这些国家，巴西、印度，这是金砖国家；韩国，这是东北亚的，我们讲经济大国。也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布局，就是来尽量对冲中国在我们讲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来对冲金砖的影响力，来缓和自己实力下降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当然还有法国自己的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法国呢一直说我不是美国的小弟，对吧？然后呢我是独立欧洲，那么他现在这个实力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就伤了法国朋友的心。他的确也不够一流大国的水平了。他基本上就是 B 加的水平，就二流上，那么他就更要靠这种纵横捭阖，靠这种整合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他邀请了这些国家来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可以讲叫做新兴大国，那么一个处于下降姿态的，或者叫做相对颓势的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捆绑，一定是因为自身的声音需要别人的力量来让变得更大。
1: 但是传统的西方的发达经济体啊，跟新兴经济体在很多领域的核心诉求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这些核心的诉求能够弥合吗？
0: 是这样的啊，这回来的这几个呢，其实跟他们还是更多的是有合作的。你比如讲像印度，印度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基本上是把印度当做一个对冲中国和美国在 AI 方面的一个替代的。就是未来，因为中美两国在数字上太强劲了，欧洲已经落马了，所以印度呢被他们当做一个期待。你比如来的非洲国家，那就涉及到矿，埃及是重要的能源通道，所以他来的这些国家跟他们来讲，总体上来讲是合作大于分歧的。巴西也是典型的，是资源型国家，而在工业上、在高科技上对他们构成挑战、威胁、竞争，甚至还有优势的中国，他们就没有叫我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来的这波人，他们认为是可以团结的。
1: 法国为这次的这期峰会呢，是设置了四条主线啊：全球经济再平衡、地缘冲突管控、AI、全球治理和全球南方协调。但其实我们看到这期每个成员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小账本，有自己的小舅舅，他们各自的诉求又是什么？
0: 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讲这法国这四个议题，有两个是有点针对我们的，就是经济再平衡。
1: 对，
0: 那就是中国崛起让他觉得不平衡了呗。AI 管控呢，就是为了避免欧洲在中美。AI 我们讲已经隐隐约约两个国家一骑绝尘，他们要自己要有发言权，对吧？那么地缘冲突呢，就是我们讲现在不管是俄乌还是霍尔木兹嘛，对吧？那么在这种上呢，我们这么讲啊，即便是 G7 本身都是分歧很大的，因为首先对中国的关系，法国比较强硬，德国就比较温和，对吧？那你像在地缘问题上，那更是一样的。英国、日本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它又是另外一边，而这个意大利就是加拿大就基本上来讲打酱油的。所以不同的话题，七个国家是完全有不同的立场的。你像在 AI 方面，在 AI 方面，你就会发现法国、德国、英国又意大利、欧洲又是比较靠拢的，啊，但是呢，加拿大这块又比较认同美国的观念，因为加拿大在 AI 方面跟美国又比较容易整合。所以各怀心思，这很正常。就像我刚才讲的，阵营化的世界消失了。G7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东，就是让西方跟苏联阵营对抗，一直往下来的。它是一个影子，是西方团结的一个历史遗留。但是这个时代消失了，现在是 多元化的世界，多极化的世界。
1: 嗯，
0: 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不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你想抱团，大家都觉得我们要抱团，欧洲一直讲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但是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下面可是各怀心思，这是欧洲的一个悲剧，就是欧洲一直就是不团结的。
1: 其实各国对于这次的这期峰会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值啊，您觉得这次峰会能够凝聚一个全面的公报跟共识吗？
0: 没有太大的期待。第一个很简单，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对吧？你特朗普就这一届，下一届是谁不清楚呢？中期选举基本上能够看出你马上这届大选的样子来。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你现在烧特朗普的冷灶也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就是美国悬而未决，美国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你指望有一个很确定的不可能。第二个呢，其实欧洲各国分歧非常严重，在俄乌的走向上，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英国跟德法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的，非常明显分歧。你在亚太问题上，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其实 G7 内部分歧很大。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说是不公开说，但是这个事想要有个结论非常困难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呀、都在内部面临政治撕裂的问题，每个领导人位子坐的都不是很稳，重心都在国内未来的选举上。你说英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法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德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在这个时候，这个会开的叫意兴阑珊。
1: 这次峰会的主题呢是全球经济失衡，但实质上呢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跟欧洲的出口顺差和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马克龙其实相对对华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总是把这个全球经济失衡跟中国相勾连？法国的两面性您怎么看？
0: 我们首先公允的来讲，我觉得指控中国这个产能失衡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只要你的产品的利用率在70%以上啊，那么基本上来讲就不能说你是产能过剩，就是因为你造出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全世界对中国的光伏、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强烈需求的，你怎么能说是过剩呢？
1: 嗯，
0: 你看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到国外一投放就卖掉，一投放就卖掉，这不是过剩，是欧洲的政策来抑制这种需求，这是本质，并不是过剩。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卖空客的时候，你咋不说你产能过剩呢？对吧？你天天往外卖空客的时候，可没觉得你，我们咋不说你的飞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失衡呢？你又不说了。但是你说不平衡，欧洲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因为他对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出现了问题。以前呢，他做高端，他觉得中国就做点中低端，啊，他觉得这是平衡。中国经济现在往高科技、往高净值上去跃升，的确导致欧洲人说，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中低端也做不了，我们高端好像也不行。甚至我可以进一步讲，等到将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把欧洲大门彻底敲开了，德国这边压力也大。你燃油车现在你卖不动了，你进入到智驾时代，燃油车你没电呢，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欧洲现在压力也很大。那么法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相比于德国要小一些。就德国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德国冲击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这个存量德国人觉得也不能失去，
1: 又想做生意。
0: 对对对，法国现在呢，他觉得他的存量不是，他没有德国那么大，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敢说。第二个呢，就是法国是一直想通过这种所谓为欧洲发声来当欧洲老大的，他的实力不行，它的不管是老龄化、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它都不行。欧洲的结构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本质上来讲是德国的工业来补贴法国的农业。
1: 嗯，
0: 法国在经济上来讲有寄生性，它的大国地位主要就是靠政治地位来弥补，它是靠政治来弥补它的经济的不足。它的政治是什么呢？欧洲声音，所以它在这一项要一定要跳出来发言。
1: 嗯，
0: 这就是法国的两面性。本质上因为它的国家实力下降，它只能靠政治上更出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经济对这个世界来讲，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欧洲人认为的不平衡，他认为的平衡里面，以前是欧洲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通过金融、通过科技获得高额利润。中国人让这个利润变得更加平均了，其实是利润的平均化带来了欧洲人认为他的经济不平衡，其实是更平衡了。就是本来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这么贵。
1: 嗯，
0: 你卖这么贵是不合理的，中国人让它便宜下来了。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分析。 现在就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刚落笔，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下一步是俄乌停火。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明儿见。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I'm late.
12: 热呀。
13: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4: Диверсита.
15: Таямничи.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Ихтиром.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21: 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3年多的战争。
2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21: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
1: 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呢，在这期峰会的间隙进行了会晤啊，两人就俄乌问题进行了怎样的磋商？那么在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特朗普又打算进行斡旋了吗？
0: 哎，就说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啊，他还没有选择，就是我们讲小国呀，要生存，有的时候你就得放下面子。就是你没有大国支持，你很难对抗另外一个大国。
1: 嗯，
0: 这回有直接的目的，泽连斯基要什么呢？要这个反导的授权。就是美国以前是把反导的运到乌克兰，他来抵抗俄罗斯的这个空袭，他现在要这个授权，啥意思？我要本土生产，本土生产成本就下来了，就成本下来就是乌克兰这回主要想谈这个，你能不能把技术许可给我，我在国内自己生产，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我的防空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讲最现实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 希望美国暂时不要断，不要断援助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断了援助，现在欧洲根本接不上来。你别看法国他们说的很好听，那个钱要真拿真金白银也拿不出来多少，所以美国的援助不能断。第三个呢，大家都知道要谈了，现在要对美国做汇报，就说我们的成绩还可以，说白了就跟考生高考完了跟家长做汇报一样，成绩还可以，没有那么差，能打，不要对俄罗斯那么软，不要急着出卖我，不要说就让我单方面就让步，我们打得还不错。他就要向特朗普展现成绩，告诉特朗普要有信心，我们是有议价能力的。所以就三样：现场的战争需要，防空需要，然后呢，这个短中期的军援别断，然后呢，可能为中长期或者是有可能有今年下半年要进行的谈判，啊，去游说，告诉特朗普我们没输，虽然没有赢，但也没有输，俄罗斯没有那么大优势，还是有效果的。特朗普后来也说这个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了，因为特朗普以前一直说俄罗斯必胜。就是我们讲全世界俄罗斯最大的粉丝就是特朗普，就是俄罗斯必胜，俄罗斯你们打不过的。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就是反复强调，就是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不要太弱，不要在谈判桌上把很多我们本来可以争取的东西就拱手相让了，是做特朗普的工作。
1: 特朗普之前也明确地说呢，有必要尽快地结束俄乌冲突。那欧洲现在会不会利用美国现在中东跟美国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俄乌问题上更多的影响力？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美国现在两线嘛，所以欧洲说，你看伊朗这边你需要我出力吧，你要我派军舰，对不对？你要我出钱，对不对？你要我常备，可以。那俄乌呢？但是吧，这么说就是，你欧洲愿意派军队上去吗？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欧洲没有军队啊，你欧洲的武器库打空了呀，已经打空了。所以你欧洲实际上是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美国就算让你主导，你也不能主导。欧洲的算盘根本不是主导的问题，欧洲的算盘是美国人出力我来主导。那美国人就要看了，那你在中东能出多少力呢？显然中东又不需要欧洲出多少力，因为欧洲实际上在中东也出不了多少力。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出钱我做主，欧洲的意思是你出力我做主。大家都想得太好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的要求是欧洲将来要在俄乌冲突当中承担70%以上的费用，而且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只给欧洲名义的发言权。我们说中东这场大交易很有可能就是欧洲在霍尔木斯出钱出力，然后呢美国呢就在俄乌未来的谈判当中不把欧洲踢出局，欧洲在形式上可以参与，给予欧洲足够的尊严和尊重。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要欧洲真正获得什么交易而来的主导权不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给的面子就给一个面子。实际结果最后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欧洲你自己顶不顶得上，你自己顶不上的时候，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美国这样非常现实主义的国家，你自己顶不上你怎么办呢？你的军费开支不够，你没有，老百姓不愿意去留学，你自己的福利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苦撑，都在苦撑，就希望俄罗斯啊最好能够撑不住，大家往后退，就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也在苦撑，我们这么公允的讲，乌克兰表现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好，但是欧洲表现的比他自己说的要差得多。
1: 特朗普现在是想让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问题上来分摊成本啊。那么在中东的问题上，美国跟他的盟友是分歧更多还是合作更多？欧洲的盟友会配合他吗？
0: 有很多要交易的地方，最典型的现在不是拿那个俄乌冲突交易，就外面很多都说拿俄乌换中东，其实很难，因为俄乌这块呢，欧洲能进多少力就到这个量了，就这个量了。真正要双方在谈的是这个，伊朗如果解决了，制裁如果放松了，我欧洲能不能到伊朗去投资？伊朗是个大蛋糕，战后的伊朗这个蛋糕欧洲能不能进？欧洲想进啊，为啥？因为停火以后伊朗跟美国还是敌对的，而这个伊朗又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伊朗跟欧洲的关系跟法国跟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当年就是美国逼法国和德国撤走了，法国和德国损失非常大。那么现在好了，现在你说霍尔木兹需要我出力，那么未来伊朗在制裁方面欧洲能不能吃到蛋糕，这其实是欧洲更关心的问题。就是伊朗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欧洲到伊朗的投资，欧洲人对这个感兴趣，但美国现在还没有松口。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指出，当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的协议。乌克兰扎波罗热遭俄军空袭袭击，造成一死七伤。北约秘书长证实，欧洲盟国已加码填补北约的军事缺口。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今天关注，瑞士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警告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协议。如果自己对协议内容不满，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被问及 对于如期签署协议有多大信心时，特朗普表示无法100%确定，但是强调这是一份强有力且内容详细的协议，他相信伊朗希望签字。
1: 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特朗普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尚未定案，并威胁称，若自己不满意这份协议，美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1: 特朗普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他会在稍晚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同时指出，关于协议包含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投资。

0: 报道是虚假消息，但美国不会阻止他国对伊朗投资。他并补充说，市场对这份协议非常满意。根据瑞士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出席仪式。另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多项地区热点议题及双边关系深入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俄方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并强调美国对备忘录条款的妥善执行负有责任，以色列必须彻底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其各项条款的落地实施。两国外长一致指出，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需为此协议提供支持，同时强调应持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下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部分空域。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布声明称，为确保美伊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下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日至20日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9日将出席签字仪式。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还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王毅指出，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妥善的、稳妥的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的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再来看俄乌局势，俄军16号晚间对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俄军称再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大巴，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
2: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二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计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 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一一恐袭立案调查。
3: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以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4: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5: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 to contribute more.
4: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5: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 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4: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新政府自建立以来便与印度积极修复双边的关系，并将焦点转向深度的经济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尼泊尔的外交部长卡纳尔将于6月初应印度外长苏杰生的邀请访问新德里。他称新政府不带旧包袱，印方将其解读为务实重置关系的讯号。我们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别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尼泊尔新政府扬弃了对印度尼泊尔双边关系过度敏感的处理方式，并正式呼吁与印度有一个全新开始。加德满都当局最近也明确拒绝了第三方调解边境问题，转而致力于与新德里展开直接的双边外交谈判。尼泊尔外长卡纳尔6月初访问印度，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及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谈，双方回顾了发展合作、互联互通、贸易、能源等全面议程，并对创新、数字金融等新领域合作表示满意。双方还欢迎形式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生效，即印度同意支付接口与尼泊尔国家支付接口对接。印度外交部称，此方体现了印度邻国优先政策下对尼泊尔的高度重视。
7: India and Nepal, we of course share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one which is built on a strong foundation of vibrant people-to-people ties.Cross-border connect and shared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It is anchored by shared trust, goodwill, and mutual benefit. And our bilateral ties have steadily developed in areas like trade, commerce, investments, energ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ducation, disaster response, and culture.
6: 5月31日，尼泊尔总理在国会提议中国和英国介入解决与印度的边界争议。印度外交部随即明确拒绝第三方角色。卡纳尔在访印期间以敞开心扉为喻，强调边界问题可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并表示双方联合实地测量队已在边境工作。卡纳尔返国后于6月10日在国会上表示，尼泊尔政府不支持任何第三方调解。结束印度访问后，卡纳尔于14日至17日访问中国。
8: 分析家指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国内政治稳定性以及如何在地缘政治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仍是新德里与加德满都关系持续面临的考验。真正的考验不在于两国高层访问期间签署多少谅解备忘录，而在于能否切实落实。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安鲁廷16日对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高度关注，并责成有关部门提前制定应对的方案和准备措施，以减轻极端天气对民生和经济造成的冲击。
9: 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表示，超级厄尔尼诺是近期政府持续关注的议题，各相关部门已制定应对计划和措施，以应对可能的冲击。
10: ซึ่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จะดูแลประชาชนนะคะที่คาดว่าจะได้รับผลจากซูเปอร์เอลนีโญนั้นก็จะครอบคลุมไป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น้ำเพื่อการอุปโภคบริโภคภาค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ภาค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ทางชีวภาพซึ่งเป็นเรื่องสำคัญ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โดยตรงกับ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ค่ะ
9: 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将在下周向内阁汇报，以确保国家能够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极端天气风险。
10: เพื่อ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กับทุกภาคส่วนนะคะท่านนายกจึงได้สั่งการให้ทุก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รับผิดชอบนำ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และ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หรือกำลังจะ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คืบหน้าใน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นำมารายงานต่อ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ให้ทราบในสัปดาห์หน้าค่ะ
9: 总理府公布的信息显示，泰国近期持续出现天气异常，雷暴、强风和夏季风暴频发，多个地区发生树木和树枝倒伏事件。对此，安努廷对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表示关切，并责成内政部、曼谷市政府、地方行政机构及相关部门加快排查高风险区域，开展树木修剪工作，检查广告牌、建筑物和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并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确保能够随时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根据气象记录，2024年泰国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25年则进入恩索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中性向弱拉尼娜发展的过渡阶段，呈现降雨增多和洪涝风险上升的特征。数据显示，2024年厄尔尼诺现象给泰国造成约42亿泰铢的农业直接损失。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下一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委派，17日开往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林涅。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今年是西哈努克太皇首次访华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真诚帮助。我们接下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客服你好。
3: 周三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震荡盘整，科技股获利了结，市场静待美联储在凯文沃什担任主席之后的首次利率决议。那么个股方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是早盘一度上涨，随后转跌。按照成交金额计算， SpaceX 仍然是当天纳斯达克交投最为活跃的股票。那么市场的关注度是持续高企。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小幅反弹。此前特朗普周三表示，美伊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和完成。那么如果呢对于协议的内容不满意，美国将会重新恢复轰炸。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小幅上涨，但是仍然维持在每桶80美元下方，为本轮伊朗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那么国际能源署周三则是表示，即使是美伊停火协议最终能够顺利落实，伊朗的石油出口以及产能恢复仍然需要数月时间，因此呢全球的能源供应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市场的焦点则是集中在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钟公布的利率决议，那么这将是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按兵不动。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小幅下跌0.02%，纳指下跌0.15%，而道指则是上涨0.24%。不过市场的焦点逐渐是从降息转向了加息，那么有些关注美联储未来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加息可能，以及沃什会如何释放未来政策路径的信号。不过呢，多数华尔街分析人士则是预计美联储将会继续发布点阵图，但是沃什提交个人预测的机会不高。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4%附近。客服。
3: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7日完成在香港的考察和调研。
5: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17号上午考察新皇港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之后，他到葵庆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下午，夏宝龙在香港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银行工会共同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17日举行首次会议。本次与会代表分别来自金管局、银行工会、发展局、创新科技局、工业局、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21家工作小组参与银行。会议讨论了北部的最新进展及相关金融服务的需求，重点包括短期重点项目的发展与机遇、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与融资安排，以及支持北都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未来将继续探讨更多可行的融资方案，与特区政府及相关的持份者紧密联系，推动落实北都项目，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德勤中国发布2026年内地和香港新股市场的中期回顾和展望。德勤表示，上半年香港新股数量和融资额同比大幅上升，位列全球融资排名第二。下半年将迎来5只100亿港元的新股上市，全年看有信心是股市位列全球的三甲。
6: 德勤中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香港有78只新股上市，融资达2033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新股数量及融资额大幅攀升86%和90%。预计全年香港将录得160只新股上市，融资3000亿港元。其中，下半年至少有5只100亿港元规模的新股上市，有信心2026年底香港在全球新股融资排名中取得第三。希望港交所接下来能就吸引更多航天科技新股上市优化制度，
7: 包括来讲啦，啲商业嘅一啲航天啦，也包括嚟讲一啲嘅卫星应用，甚至嚟讲一啲低轨卫星嘅通讯方面一啲比较前沿啲嘅科技咧，就可以咧提供一啲更加系适切嘅一啲資本市場方面嘅支持嘅，可以支持翻國家，包括就話咧係科技創新啊，亦都可以咧係整體產業升級啦，甚至最重要嘅話咧，我覺得嚟講係幫到香港啊，係培育新嘅一啲嘅係增長嘅動能。
6: A 股方面，截至上半年末，预计有约70只新股上市，融资693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升37%和85%。德勤中国认为 ，A 股正鼓励更多来自 AI、商用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和生物制造行业的融资活动。此外，内地监管部门还公开表示，欢迎 H 股上市企业回归 A 股，相信有助激活双渠道。

0: 位居全球融资榜首。不过德勤中国也注意到，纳斯达克对中国企业，包括总部设于香港和台湾的企业，设置更严格的上市标准。下半年，中国企业可寻求在美国以外地区上市。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城教署十七日举办第二届更生伙伴嘉许计划颁奖典礼，嘉许超过180个非政府机构、慈善团体、商界组织等单位，长期协助在囚及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会。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城教署长期联动社会各界力量，搭建紧密合作体系，为更生人士全方位地提供更生帮扶服务。
2: 離開院所後，部分更生人士在住屋、就業、升學和家庭關係等方面是面對重重的壓力。懲教署會適時將個案轉介給夥伴機構跟進，一眾的更生夥伴義工亦都是伸出援手，提供適切的服務。這些支持、鼓勵和愛心對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會至為重要。
1: 周永新又指，未来香港城教署将持续推行各类更生计划，助力在囚及更生人士改过自新、重塑人生，筑牢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作为城教更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生计划将持续凝聚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助力受控人士、更生人士重新出发，让他们转为建设社会的正向力量。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六届公展会购物节将于26日起一连四天在亚博馆举行，超过260个摊位推出近100项低至一折或一港元的购物优惠，刺激本地的消费市道。
3: 第六届公展会购物节设置九大主题展区，超过260个摊位，涵盖食品、电子、家电、美妆、运动等多元产品，低至一折及一港元限时优惠等作为保留项目再次登场，更首度增设潮玩运动区和引入热门运动匹克球活动，开放场地供一家大小免费试玩。购物节也首次尝试邀请香港艺人歌手与电商平台合作直播带货，提供多重购物体验，将香港好货推广出圈。受惠于港股与楼市双双回稳，加上访港游客数量持续上升，零售市道持续回暖等利好因素，厂商会预计今年到访人次与销售额与去年水平相若，也有信心新增的线上渠道能带来突破。
4: 大概呢就会有六万人的人次啦，咁同埋大约有6000万的销售嘅，我哋都不停咁样去即系加入一啲多啲元素，等市民觉得咧呢个展会有新鲜感啊，可以嚟到呢度都系值得嚟啊。头先都有讲啦，可能有啲免费嘅运输啊，可以提供到俾你哋，咁佢哋可能有时夜晚啊或者日头好忙，未必嚟到展会嘅，咁可以多一个渠道俾佢哋咯。
5: 今年的公展会除去延续传统汇聚了超过30个美食摊位之外，还特别新增了东南亚美食专区，为香港带来来自越南、印尼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传统地道风味。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更是触及10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卷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倍。同时，国内太阳能、风能及电动车的爆发式增长，加上煤炭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报道又称，中国在4月至6月间大概率释放了1亿至2亿桶原油，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风险。这不仅令传统的马六甲困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能源封锁威慑手段已经失效。再来看到，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1: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 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伊朗战争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劝和促谈的角色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沙特还有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这既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的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就是看到了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话，伊朗更不会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 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啊，特朗普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意愿的情况下啊，就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啊，最终到今天特朗普呢就很难去体面的收拾这一地鸡毛了。那现在外界也担心啊，伊朗未来是不是会动用这个海峡这些通道武器啊，把全球经济武器化来绑架全球的发展。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啊，如果有的话所能解决的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啊。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2: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这七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3: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2: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 G7 会议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美国离那里还有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从别的美国总理听到美国这个总统那嘴里听到这种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的话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就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更别指望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就是来收割。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让原本希望把这个焦点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当务之急是伊朗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特朗普的视线。偏偏这个泽连斯基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来调解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军售大赚一笔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在哪儿都不变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对于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自求多福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2: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3: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2: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 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我跟这个刚刚这个记者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多数的外交官呢，确实是这个，喜形啊，这个不露于色的啊。但是这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是卦象的，这个他的心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如果没有默茨总理送这个球衣的话，这个气氛太难看了啊。特朗普的跟别人的握手呢，正常握手是平着握手，他跟马克龙握手是这样握手，所以被看成是最蔑视的一次握手了啊。那么默茨这次送球衣的时候呢，还贡献了一个金句。就是我们是一个队的，那意思是欧美最好同舟共济啊，你别做太出格了。他是代表欧盟欧洲人呢向特朗普传递信号，在安全、贸易和全球冲突这些持续的讨论当中，盟友之间应该展现团结，而不是相互去拆台。那欧美呢，以前确实是一个队的啊，我们统称美西方嘛，欧美啊，那现在啊真不见得是一个队的啊。否则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啊，特朗普也就不会去惦记格陵兰岛，还动不动啊加法国的税啊，脸色啊都是写在脸上的，这个他的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那特朗普的本意呢，应该是想退出 G7 队伍或者是北约队啊，因为在队里待着啊，那干起那些偷抢的脏活来啊，总是觉得碍手碍脚。但这些年来特朗普呢还真收到了不少各种礼物啊，花式礼物啊，比如说高市早苗就送了好几根这个高尔夫球杆，李在明呢还曾经送过一顶啊星罗金冠的复制品，中东的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字贵啊。这个还有卡塔尔呢还甚至给他送过波音747总统的专机啊，人家老特也照收不误。那么默茨呢这一次啊还真是用心了啊， 除了去年曾经送他这个祖父的出生证明啊，勾一下这个德国情谊的话呢，这次呢确实也是替欧洲人呢帮特朗普在圆美欧关系啊。但是为了跟人打交道啊，各路人呢都是在摸特朗普的门道啊，送各种花式礼物啊，就是啊，也许呢他的这个情绪好了之后呢，事儿就好办了啊。反正在这个交织辩论的时代里，实力不足的时候呢，只能投其所好，夹缝中求生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3: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4: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4: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舞华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英十九号正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威胁若不满协议将恢复打击。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白皮书，呼吁在历史演进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北约证实，在美国缩减对北约的军事储备之后，欧洲盟友国已经提升防务贡献，填补缺口。

0: 师傅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王毅指出，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再来看，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警告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自己对协议内容不满，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被问及对于如期签署协议有多大的信心时，特朗普表示无法100%确定，但强调这是一份强有力且内容详细的协议，他相信伊朗希望签字。
1: 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特朗普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尚未定案，并威胁称若自己不满意这份协议，美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1: 特朗普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他会在稍晚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同时指出，关于协议包含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投资的报道是虚假消息，但美国不会阻止他国对伊朗投资。他并补充说，市场对这份协议非常满意。根据瑞士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出席仪式。另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多项地区热点议题及双边关系深入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俄方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并强调美国对备忘录条款的妥善执行负有责任，以色列必须彻底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其各项条款的落地实施。两国外长一致指出，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需为此协议提供支持，同时强调应持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部分空域。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日至20日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9日将出席签字仪式。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 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和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1: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彭博社此前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并不准确，存在很多缺陷。这一名消息人士说，彭博社对谅解备忘录所包含的14点内容具体细节的描述相当不完整。他以备忘录第一点及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称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的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3: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伊朗媒体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伊朗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伊朗方面有何最新的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4: 那目前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已经有多艘油轮还有货轮呢通过了美国的海上封锁，那么进入伊朗港口。而今天呢，有三艘伊朗油轮，有500万桶的原油已经从伊朗港口出发，驶向了外海。这个说明呢，伊朗现在的海上的补给线呢已经正常的运行。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在周五，也就是19号，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那么伊朗也会陆续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国家的船只。那么仅限60天，60天之后呢，伊朗将会收取服务费用。但这一部分呢，可能还会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体现。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今天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他第一次参加了战争以来的公开会议，是专门与中国的会议。他去了中商会，那么会见了商会的成员，与他们讨论如何促进与中国的关系。这个举措呢，让令人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也特别呢采访了伊中商会主席哈里里，那么他透露呢，就是卡利巴夫明天呢将会前往瑞士，那么参加与美国的这样一个签署仪式。那么之后呢，卡利巴夫呢返回国内参加这个葬礼之后，就领袖葬礼之后，可能他会在2-3周内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他第一次，就是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外访，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他。显示了伊朗在战后重建以及战后的战略安排当中，中国应该是放在了一个首要的位置。
0: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伊朗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最终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
4: 学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5: 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 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 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تنگه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 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این حال دیگر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 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ی قائل هست.
4: 学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铀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5: ببینید یک اتفاق بزرگی افتاد، اونم این بودش که آمریکا از فاز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6: 学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李瑞正、韩木森，德克兰报道。
3: 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7: حالا من العدوان الواسع كانت على غزة ولبنان وأيض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إخوة في إيران أبلغوا قيادة حركة حماس أنهم سيحاولوا بالفعل أن تكون غزة مشمولة ب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صيغة ما إلى جانب لبنان
3: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伊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权利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والمسؤولون
8: الإيرانيين تحدثوا عن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كل الجبهات، و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3: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9: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 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的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的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 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射了一轮火箭弹袭击。下一节的关注，俄军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一会儿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上午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发布会上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4: 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5: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4: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5: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4: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3: 白皮书系统。

是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多边合作的积极引领者、有力推动者。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令人鼓舞的是，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成为各方积极参与的实践。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主张各国应团结合作，起而行之，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16日晚间对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七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在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二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2: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л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的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 to contribute more.
3: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4: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 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3: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

0: 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迟到出席当天的会议，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宣告自己是老大。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等人。 G7 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时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规则等。奥尔特曼和阿莫戴伊等受邀出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17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区的地方选举中获胜，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无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2: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默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阁。
3: He's a huge asset. 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2: 但斯塔默同时表示会参加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领导权竞争。他认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工党内部发生领导权斗争只会给英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3: The question is, do we pull together and turn that around as a party and as a government, which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or do we descend into a leadership race which will bring chaos with it? We know that. The last government did this. They went through leadership elections, and we know very well what then happened as a result.
2: 根据近期英国民调机构对工党党内的调查显示，有过半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伯纳姆才是他们心中的下一任领袖首选。在假设伯纳姆与斯塔默直接竞争首相地位的情况之下，多数的工党议员更倾向于投伯纳姆一票，成为下一任的新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日到访中国铁建。敏昂莱表示，希望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17日上午，敏昂莱来到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访。敏昂莱特别关注在缅甸的建设工程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铁建就参与了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1993年建成的第一大桥被缅甸民众称为“中缅友谊桥”。今年落成的达拉大桥，则是缅甸现代桥梁建设的标杆项目。敏昂莱表示，通过此次参访了解了中方修建铁路方面的经验，他欢迎中方企业到缅甸考察，希望与中方在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缅双方签署18项合作文件，进一步推动双边各领域交流。与此同时，缅方正寻求重振受疫情及跨境网络诈骗影响的旅游业，希望通过中缅合作和区域协调，逐步恢复游客的信心。
4: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中缅双方签署了18项合作文件，涵盖交通运输、贸易、科技、体育以及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等领域。与此同时，正在缅甸举行的湄公河旅游论坛上，缅甸酒店与旅游部部长表示，受疫情以及跨境网络诈骗等问题影响，近年中国游客赴缅人数明显下降，因此希望透过区域合作改善旅游安全形象，逐步恢复游客信心，从而推动缅甸旅游业重新发展， 也期待米扬莱此次访华所取得的合作成果能进一步促进中缅双方多个领域的合作，为缅甸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
5: 咱们来一下子，你又多的起点不单给买了个，从那对的又等的买那个，对吧？啊，又不看来的，好几多的拉不住，我包括带装备吧，随便的嘛，对吧？水牛也是的，对吧？咯，几多路安啊，缅甸路安也是不挨对，对吧？啊，都确实不那里面都要拥挤吧的，还有么路来个多的起点买嘞，对吧？中年交通路不，一月就细细的一片喏，交通路不片片都，伢一标开里面都见到有几百那边。
4: 同时，缅方期待随着缅北通道逐步恢复开放，双边贸易与人员往来进一步增加，在局势稳定基础上，吸引更多投资进入，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
5: 交通路嘛，印尼就有些关系，第二个交通路也 immediate neighboring country 呗，印尼也是 immediate neighboring country 呗。哎呦，你那个伊那进入啊，哦，哎，你先撇那个啊，工资也来高嘛嘞。故事就是，进入啊，你苗班来讲话，哦，偏比了嘛，哦，本来比说内单细点啵，本来比说出点伢一点来嘛啵呀，出点伢一点来，比说就是喏，以前的条件比说那面，后边个 investor 的炒股来买，比如说呢，父母比了嘛，哦，不光说也买的，棉麻来买都讲，这都会拥挤的。
4: 从经贸往来到人文交流，米扬莱访华释放出深化中缅交流的讯号。未来相关合作能否转化为实际成果，仍要观察缅甸局势变化、技术条件改善以及双方在不同领域的协调推进。后卫山上蒙缅甸杨光报道。
1: 下一期回来关注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8: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9: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10: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6: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热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1: 客服你好。
1: 周三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表现如何呢？
11: 好的，那么周三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转为小幅微涨，那么科技股是收复了部分失地，而市场也是在静待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议息会议。那么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周三下午2点的时候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相比最终的利率决定，市场更加关注的是此次会议不会发生什么。那么不过呢，多数华尔街的分析人士则是预计美联储将会继续发布点阵图，但是沃什提交个人预测的机会不高。另外呢，市场也是关注新闻发布会的惯例，以及未来沃什会如何调整美联储的沟通策略，以及他对于缩减美联储6.8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态度。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转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05%，纳指上涨0.07%，而道指则是上涨0.35%。那么各国方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早盘一度上涨，随后转跌，不过呢交投仍然非常活跃。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小幅反弹。此前特朗普周三表示，美伊协议尚未最终完成，如果对 对于协议内容不满意，美国将会重新恢复轰炸。那么国际能源署周三也是表示，即使美伊协议最终落定下来，伊朗石油出口和产能恢复也需要数月时间，因此呢，全球的能源供应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恢复。另外，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美国五月份的签约待售房屋的数量增幅超过预期。另外，周三美联储的决定和新闻发布会之际，正值普通美国人陷入严重的经济悲观情绪之际。那么备受关注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本月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呢，仍然是较一年前下跌超过19%，消费者纷纷担忧通胀的影响。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3%附近。可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而亚太股市周三是继续涨多跌少，日本和台湾股市改写新高纪录，但是香港股市表现落后。投资者的入市信心不足，影响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近1%，内房股跌势不止，领跌大盘，沪深股市则是开低走高。监管层对科技的支持定调，激励科技股攀升，科创五零指数大涨4.69%，创业板指数攀升1.56%，半导体产业指数急涨近7%，创历史新高。日本股市温和收高，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纪录，盘中日经指数再次突破70000点大关，也是盘中最高纪录。对中东局势担忧持续舒缓，加上投资者在美联储公布议息结果前吸纳 AI 概念股，激励大盘连续第三天破顶。台湾股市微升到两周最高位，外资卖超，台积电等科技股回落，拖累大盘早段下跌，但是金融股护盘和科技股收窄跌幅，有助大盘扳回跌幅稳收。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议息结果前夕，美元汇价在周三是牛皮偏稳，亚洲货币跌多升少，但是人民币表现平稳，近期汇价刷新接近3.5年新高。
0: 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议息结果前夕，外汇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牛皮偏稳，美汇指数在99.5上下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瑞典央行在议息后决定维持政策利率在1.75厘不变，符合预期，但表示中东战事提升通胀压力，令今年较后时间央行加息的几率上升。不过央行强调通胀目前仍然温和，经济活动较正常稍弱，瑞典克朗短暂上扬后掉头下跌，对美元和欧元都走低。亚洲货币跌多升少，韩元终止连续三天的涨势走低，台币终止四连涨，其他货币也大多偏软，但印度卢比先涨后回顺，早盘触及6周新高，自然市场报价收在平盘上方。人民币也表现平稳，中间价微升12个基点到6.8096，较预测的6.7569偏弱527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窄幅争持，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中场小幅收升5个基点到6.756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成交下跌至只有27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反复争持，也曾触及接近3年半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会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国台办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成果时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仍有超过6000名台胞赴会，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15: 陈冰华表示，第18届海峡论坛吸引超过6000名台胞参与，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16: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历史大事，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前行步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跳出来抹黑攻击，今年更变本加厉，限制阻挠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
15: 对于大陆艺人在海峡论坛上分享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并回应岛内青年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16: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15: 对于台陆委会负责人的台独言论，陈冰华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1: 在台湾结束访美行程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日对外说明访美的相关成果。郑丽文表示，此行超乎原本的预期，收获满满，并批评亲绿媒体不断针对自己的访美行程用栽赃抹黑的方式报道，令人遗憾。
1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16天的访美行，17号在中常会召开前对外说明此行成果。
18: 在跟各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收获是远超乎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不管是一流的学府、重要的学者、官方还有侨界，我认为都超乎了我们原本的期待，所以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7: 尽管郑丽文对访美结果感到满意，但青绿媒体大篇幅报道郑丽文被冷落、会面层级遭降等负面讯息，郑丽文不满，谴责这是民进党抹黑造谣，别有用心，
18: 就是完全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那我是非常的遗憾啦，就是说，就算政党立场不同，也不应该用这一种刻意的栽赃抹黑的方式，从头到尾的破坏，然后写这种毫无基本、毫无根据的报道。
17: 至于有新加坡媒体用天真来形容郑丽文，认为她虽魅力十足，但言论无法打动美国。
18: 也有很多人认为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不是很骨感？那么丽文的主张会不会太过天真了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流。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切都有路径图，一步一步踏出去都是深思熟虑。
17: 郑丽文在美国期间拜会了10位参众议员，基于双方默契，细节不对外公开。而郑丽文强调，访美只是踏出第一步，未来会持续跟国际社会维持联系，开启更多交流平台。 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端午节临近，赴印度洋等远洋进行捕捞作业的渔船集中回港。远洋渔船集中的山东荣成石岛港口岸，

0: 近日以来，迎来远洋渔船集中返港的高峰期，首批返港的渔船带回渔获9600多吨。边检部门联合海警、海事、渔政等部门启动“蓝盾联动”“海域利剑”专项行动，缩短船舶进港和船员通关时间。
1: 这是出海速成补充，算是个防送链。我们盼着把新鲜的海货，尽快的送到百姓的餐桌上。在外漂泊了很长时间了，如今顺利靠岸，心里特别踏实高兴。接下来准备好好休整一下，和家人过个端午节。
0: 6月17号当天，有12艘渔船装载着2400吨渔货，缓缓驶入码头泊位。152名船员结束长达10个月的远洋捕捞作业回国。远洋渔船都配备了制冷设备，对渔获进行速冻储存。大批量的渔船短时间集中到港，口岸的通关人员查验，渔获转运迎来多重压力。石岛边检站联合驻地的海警、海事、渔政等部门启动“蓝盾联动”“海域利剑”专项行动，通过联合登临渔船提前预检，缩短船舶进港和船员的通关时间，减少船舶港口滞留时间。据了解，本轮返港周期将持续至7月10号，预计将有80多艘远洋渔船归港。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16日对超级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高度关注，并责成有关部门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和准备措施，以减轻极端天气对民生和经济造成的冲击。
2: 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表示，超级厄尔尼诺是近期政府持续关注的议题，各相关部门已制定应对计划和措施，以应对可能的冲击。
3: ที่คาดว่าจะได้รับผลจากซูเปอร์เอลนีโญนั้นก็จะครอบคลุมไป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น้ำเพื่อการอุปโภคบริโภคภาค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ภาค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ทางชีวภาพซึ่งเป็นเรื่องสำคัญ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โดยตรงกับ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ค่ะ
2: 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将在下周向内阁汇报，以确保国家能够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极端天气风险。
3: เพื่อ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กับทุกภาคส่วนนะคะท่านนายกจึงได้สั่งการให้ทุก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รับผิดชอบนำ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และ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หรือกำลังจะ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คืบหน้าใน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นำมารายงานต่อ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ให้ทราบในสัปดาห์หน้าค่ะ
2: 总理府公布的信息显示，泰国近期持续出现天气异常，雷暴、强风和夏季风暴频发，多个地区发生树木和树枝倒伏事件。对此，阿努廷对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表示关切，并责成内政部、曼谷市政府、地方行政机构及相关部门加快排查高风险区域，开展树木修剪工作，检查广告牌、建筑物和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并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确保能够随时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根据气象记录，2024年泰国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25年则进入恩索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中性向弱拉尼娜发展的过渡阶段，呈现降雨增多和洪涝风险上升的特征。数据显示，2024年厄尔尼诺现象给泰国造成约42亿泰铢的农业直接损失。凤凰卫视刘洋洋、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日本演员木村拓哉的女儿木村光希来港与影后林嘉欣盛装出席新剧活动，他们在剧中首度合作合演母女，戏里戏外都火花四溅，受访时更互相大赞对方，又分享他们的珍贵时光。
5: I think one of the treasureful moments outside set is when I went to her studio, and then we did the pottery together, like the clay. And then like she was teaching me how to do it, and because I had long nails, she was like teaching me how to really.
4: 影后廖子瑜现身品牌活动，上月底衣锦还乡，带着自己的金像奖影后讲座回马来西亚见父母。她受访时透露自己最近获提名吉隆坡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又分享她喜欢的韩国男星
5: 朴宝剑，因为上年我睇咗嗰个，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嗰套剧，佢同 IU 嗰套剧咧，我睇咗2次。最近提名咗吉隆坡影评人协会嘅。 嘅最佳女主角，咁我第一次提名都覺得好意外同埋好開心咯，因為係我哋嗰部係唯一一部華語電影，我亦都係唯一一個華人演員入圍，咁都覺得係非常之榮幸咯。
4: 香港演员黄日华与刘德华日前还有在胡枫举行的演唱会上碰面，不过当时有网民捕捉到在大合唱时两人见面随即拥抱，但当刘德华转身后表情突然转变，随即网友联想他们是否关系破裂，对此黄日华也有回应。
6: 做完咗show之后，佢当晚就俾电话我，佢话我今日下昼见到阿三哥三嫂，而家喺个show度见到你，佢话好满足，好开心。我系啊系啊，大家要多啲见面咯，咁咯吓。
7: 就冇變了，可能你誤會了，因為話啲相。
6: 你即係話仔嚴肅上嚟，好嚴肅咁個樣。我一唔笑，我個樣又好惡噶嘛，所以可能大家誤解咗啦，係啦，冇嘢嘅，冇嘢嘅，完全冇嘢。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话问题等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后表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交易，协议将表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双方将于18号或19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全面开放。特朗普说，过去2天7国集团峰会会议提供了与盟友讨论伊朗问题的机会，包括伊朗协议的细节，盟友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他又说，如果未能与伊朗在6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得不如此。伊朗已经同意不生产或采购核武器，他认为伊朗今后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至于黎巴嫩，特朗普承认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有分歧，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些激动，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把对方整栋楼宇炸毁，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又认为以色列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3: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了部分公寓。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于19日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1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布尼特村发动了一轮火箭弹的袭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指控乌军袭击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特朗普开会迟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军16日夜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七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在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0: 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2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го...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

0: 缺口。
1: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2: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 to contribute more.
1: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2: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 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1: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这是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迎来最后一日议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画面显示，在与会多数领导人均已落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正坐在标有特朗普名字的席位上。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才步入会场。有报道称，此时距离会议原定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特朗普在会议桌前驻足片刻，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是老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起手和特朗普握手致意。特朗普并转向询问媒体是否想留下来旁听会议，他没有意见，但是法国主办方随后将媒体人员请出了会场。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
4: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3: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等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会议期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阿尔特曼和阿莫戴伊等受邀列席会议。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上海公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副总理何立峰表示支持上海建立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我会谈谈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如何跟香港互动或者是协同呢？另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A 股科技股的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了三成，中国资产受到外资青睐。中国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星期三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是上涨的，其中科创五十表现亮眼，涨幅超过了4%，人民币汇价也是坚挺的在6.75这个水平。上海公布了发展离岸金融的行动方案，当中多项措施涉及了 A 股市场的发展，还有人民币外汇交易等等，市场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将会在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稳步试点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逐步丰富离岸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并不断完善离岸金融制度体系。在陆家嘴开幕上，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以及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并且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也会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相关工作方案正在制定。他也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70%以上，将不断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
1: 2026陆家嘴论坛与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三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机构数量相较2022年均下降70%以上。此外，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万亿元，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建立特色稳定股市机制，市场的稳定性和活跃度明显提升。
2: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践行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华实施不当单边制裁和域外管辖，中国严格依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2: 中国一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我们不惹事，从来没有向他国主动挑起过摩擦，从来没有主动制造过对立，我们也绝对不怕事。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1: 何立峰还表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就表示，支持上海率先构建跟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同时也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荣盛表示，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他也说，会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根据试点情况，会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他也谈到了会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为了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变，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潘文社表示，当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银行贷款相应下降，因为轻资产行业一般对应的就是低负债。他也宣布了六项新的政策举措，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3: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1: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朱鹤新在论坛上也谈到了，他说会新增发放新一批的 QD 的额度，更大力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在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市场起到很大的作用。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谈到了目前国际社会上关注的就是跨境投资的问题。他说，着力提升跨境监管协作力度，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他也谈到了新国九条发布这两年来，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他也谈到 A 股科技股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说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将扩大到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吴清表示，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4: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1: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4: 近期， 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1: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支持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杭州等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上海陆家嘴论坛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会加快推动银监法还有保险法的修订出台，同时呢会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今年陆家嘴论坛上面官员们、主管部门官员们的讲话，在资本市场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我们看到在 A 股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另外，人民币汇价、外资的看好是一直挺住接下来的12个月的表现。首先看人民币的中间价报6.8096，比上一个交易日升12个基点，离岸价和在岸价都持续在6.75的水平，在岸价收盘上升5个基点，报6.7569。瑞银发布的报告说，人民币在亚洲汇市当中表现亮眼，年初到现在对美元升值3.4%，相比之下，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货币对美元平均下跌2%。他们认为美元对人民币还会进一步下行，今年底到明年中目标价分别是6.6对一美元和6.5对一美元。这我们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高盛已经说呢，未来12个月人民币也会升到6.5的水平。瑞银也表示，在全球货币偏好当中，他们对人民币继续持聚吸引力的观点，并看好在美元投资组合纳入人民币敞口来实现货币多元化。至于寻求提升收益的人民币投资者，可以考虑卖出澳元对人民币的下行风险。在这个市场表现方面，除了这样的一个看好人民币之外呢，还有就是彭博社报道啊，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以及中国国债具备多元化配置价值推动，境外机构在5月份转为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人士预计下半年外资有望继续温和回流。数字看起来，中国的境外机构整体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5月底的时候有3.21万亿元人民币，比4月底增了900亿元，是13个月以来外资第一次增持中国债券。美元汇价99.6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7。马上来看一下 A 股表现不错。内地股市星期三的时候集体上扬，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超过4%，两市成交接近3.1万亿人民币水平。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度走强，拉升大盘。上证综指收盘4108点，升0.4%，深成指升1.31%，创业板指数收涨1.56%。港股进一步下跌，投资者对买入股票信心不足，恒指收盘下跌181点，报24312点，跌幅0.74%。国企指数跌1.17%，科技股指数升0.22%，主板成交270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势不止。日本股市上升0.72%，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8%，也创出历史收盘纪录。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54%，到超过2个月来的新高。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15%，到2个星期来的高位。我也马上来谈一下，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发展离岸金融，这个部分对香港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双方如何互动和协作呢？
5: 就是这次的陆家嘴论坛就明确提出啊，要在上海建设这个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还要呢建设这个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中心。但是同时呢又指出要支持香港啊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这个枢纽。它其实是不矛盾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政策推出以后，也要看香港以后怎么做。因为以前香港它一直是人民币的离岸的业务枢纽，但是呢我们说人民币有很多在这边，它怎么进行更有效的流通，它既需要在这个微观操作层面

0: 香港金融机构来做一些实践，同时它也需要这种实践得到人民银行啊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认可，去推广它，并更多的进行和中国内地的跨境的这种互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一个在上海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我认为它应该是中国现在要走向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大的一个步伐，很关键的一步。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局势完全变了，我们看看就是这三个月这个战争发生以后，亚洲地区不论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普遍它的汇率是往下走的，就为数很少很少的货币，就人民币，它是往上走的。这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明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那其他呢，依赖中东油气的，它摆脱不了这个依赖，它就货币就刷着往上。印度是最惨的，日本也很惨，日本160，韩国其实也不好。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长期的这个经济实体经济的生产链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的出口未来会大量的走到全世界去，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全世界就要摆脱原来单纯依赖这个叫美元顺差，还回流美元体系。如果说你没有这套新的机制怎么办？它又直接又回到那边去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决定走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迈一步或者两步，就是和更多的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呢是西方的其他国家，他有兴趣的把钱放到上海来，放到这个香港这边来，这样就是他就有一个大的池子就可以在运作。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非常急迫的要解决的，比如说这个离岸的再保险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邮轮的运输，无论是前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还是伊朗的邮轮，它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险和再保险，所以这次有一个专门的业务叫离岸的再保险，都是针对性的。
1: 谢谢王辉。所以呢下期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全球治理白皮书发布了，当中有些什么跟外交、跟经济、跟科技有关的倡议，待会来了解。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It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于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中国发布白皮书，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国新办在17号发布的这个内容方面来关注一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主要是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谈到中东局势，王毅

0: 说，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白皮书共20000余字，分为5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布白皮书是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王毅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多边主义，坚持规则法治，提升治理效能。他特别提到了当前的中东局势。
2: 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指，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得不到遵守及维护，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1: 王毅并指，中方会继续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调解院。他并透露，中国正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中国厦门，同时正加紧筹建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王毅说，这四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中方将会继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地做出努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有报道说，美国将会暂缓将 DeepSeek 等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这是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国会暂停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以及长兴存储和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跟北京的紧张关系升级。 DeepSeek、 长兴存储和一些其他公司去年经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批准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但是这个批准情况这是第一次被报道。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科技网站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话说，DeepSeek 透过特殊交易结构完成了首轮融资，投资方的资金需要注入由创办人梁文峰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而不是直接向 DeepSeek 主体，以此保障梁文峰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次融资金额超过了500亿元，融资之后 DeepSeek 的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融资金额是500亿港元哦，估值突破了500亿美元。报道说，梁文峰个人投入200亿港元，腾讯出资100亿，宁德时代50亿的出资，京东、网易还有风投机构 IDG 各出资30亿元。那么现在看起来 ，DeepSeek 的估值在中国的 AI 新创企业当中已经是最高的。我们马上来谈谈 DeepSeek 融资在外交和金融方面如何助力中国的高科技。
3: 所以就是，如果说美国总是制裁你，那你就很麻烦。因为你的员工啊，你的资金啊，就容易被他盯上，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刺激制裁、长臂管辖。那外交方面必须为中国的科技企业来保驾护航，所以这次，根据相关的消息，中国是一直在顶住美国的外交压力。DeepSeek 也好，这个合肥的长兴也好，长兴科技也好，因为呢，这里边是反映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概念，叫创新驱动、科技驱动。那现在呢，就变成这个叫科技创富，给个人这个团队，还有呢，给这个合肥这个城市，可能以后还有长江存储，给武汉这个城市，对吧？如果说你那个天天被人家制裁，你就没法办。那么，从这次梁文峰这个集资的情况来换，他其实是几个五，一个就是500亿，对吧？就500亿，他自己出200亿，然后呢，外面出300亿。但是它锁定5年，锁定5年就是未来这5年至少花这个钱不用特别担心到时候人家又撤资了怎么样，就是为这个长期的研究和投入做一个准备。但是呢，经过这轮 融资之后，其实这个大基金也有10亿的这个入股，那就变成了500亿美元的估值。估值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创富嘛。我们也想一下，在美国拜登政府认为他们打压中国最凶的时候，已经扼住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脖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DeepSeek 横空出世，一下就打破了。所以这两天我们在研究这个美国那些AI 股是什么时候掉了一下，掉的比较大那一下，包括英伟达啊，其实就是 DeepSeek 被公布的时候，
0: 在去年1月发布的时候，
3: 在公布的时候就说明不需要那么多的算力也能做成同样的事情，甚至呢做得非常好，对吧？那么从下一步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们说这个科技创富它必须要走到其他的硬件领域，因为在 DeepSeek 之后我们有一堆这个模型，现在呢在股市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像刚才的那个陆家嘴那边出来的消息，就科技板块已经占了中国股市市值的1/3，就30%，不到1/3啊，差不多1/3了。然后呢，关是在1000亿以上的这些企业当中，占了45%。这就表明了在股市这一块，就资金驱动这一块，社会资金开始导向科技驱动、科技创富。那么下一步一定要走向硬件，因为现在能够卡住中国脖子的还是算力。当然，就华为它在很多领域已经在取得巨大的突破，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如何看待，比如说华为提出的这个逻辑折叠的，在同一个芯片里边的这个锚定率，对吧？这个时间来加速，去对应我们现在还被卡住脖子的 EUV 光刻机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逻辑。当然，就是下一步可能还有其他的配套的，比如说整个光刻机的产业链，它是有哪些新型的企业在出来了，这些股市都已经有所反应。所以呢，就是科技创富这个城市就是出现了我们说的合肥长兴和武汉的长江存储。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近平就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非最终协议，后续不满意将恢复打击。美伊协议将签署，而以军在空袭黎巴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话问题等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交易，协议将表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双方将于18号或19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全面开放。特朗普说，过去2天七国集团峰会会议提供了与盟友讨论伊朗问题的机会，包括伊朗协议的细节，盟友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他又说，如果未能与伊朗在6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得不如此。伊朗已经同意不生产或采购核武器。他认为伊朗今后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至于黎巴嫩，特朗普承认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有分歧。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些激动，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把对方整栋楼宇炸毁。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又认为以色列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

0: 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1: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伊媒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伊媒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伊媒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伊媒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下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了部分公寓。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下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于19日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布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伊朗媒体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需要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伊朗的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
3: 记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4: 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 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 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تنگه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 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این حال دیگر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 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 قائل هست.
3: 记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铀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4: ببینید یک اتفاق بزرگی افتاد، اونم این بودش که آمریکا از فاز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3: 学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李月珍、韩木森、德海兰报道。
0: 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伊朗正协调各方努力将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事纳入协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斡旋方在埃及开罗进行多轮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2: 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5: حالا من العدوان الواسع كانت على غزة ولبنان وأيض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إخوة في إيران أبلغوا قيادة حركة حماس أنهم سيحاولوا بالفعل أن تكون غزة مشمولة ب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صيغة ما إلى جانب لبنان
2: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一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权利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
6: والمسؤولون الإيرانيين تحدثوا عن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كل الجبهات.

0: 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1: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2: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 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动了一轮火箭弹的袭击。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指控乌军袭击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特朗普开会迟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军16日夜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再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

0: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2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н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To contribute more.
3: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4: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3: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这是乌克兰能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17日迎来最后一日议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画面显示，在与会多数领导人均已落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正坐在标有特朗普名字的席位上。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才步入会场。有报道称，此时距离会议原定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特朗普在会议桌前驻足片刻，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是老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起手和特朗普握手致意，特朗普并转向询问媒体是否想留下来旁听会议，他没有意见。但是法国主办方随后将媒体人员请出了会场。2026年7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
5: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Good,
2: thank you.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人。7国集团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会议期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 阿尔特曼和阿莫代伊等受邀列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十七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方选举中胜出，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的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无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6: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莫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莫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莫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莫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

0: 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林工集团，凤舞华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央今天正式发布了上海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上海自贸区试点境内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等业务。那么这个方案提到，上海呢要跟香港离岸金融发展互学互鉴，实现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协同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跟利益。另外，美伊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行，而市场焦点已经转向了中东的能源运输，还有油价究竟要多久才可以回到战前的水平，而欧佩克对原油市场的话语权是否会被进一步的削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东吴证券能源化工首席分析师陈淑娴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尽管昨夜的美股科技股显著下挫，但是韩国、日本股市呢，今天又再创历史的新高，内地股市也集体造好，其中沪指重回4100点，而半导体跟存储芯片板块集体大涨，更带动了科创50指数飙升超过4%。不过香港股市呢，连跌第二天，再跌超过180点，内需股则连续两天下挫。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走阳，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收在雪贴高位。沪指重回4100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1%，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超过4%。从盘面看，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大幅走强，拉升大盘 ，PCB 概念持续活跃。不过大消费板块今天集体陷入调整，煤炭板块和小金属板块也表现疲软。沪指收报4108点，上涨0.4%，深成指收报15880点，上涨1.31%，创业板指数涨1.56%，科创50指数大涨4.69%，两市成交接近3.1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延续走弱，表现明显落后于外围股市，投资者入场意愿不强，恒生指数在轻微高开1点之后反复下跌，午后最多下挫239点，中场收低近2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2点，下跌181点，跌幅0.74%，主板成交270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势不止，本地地产、石油、医药、金融和黄金等板块也集体走低，不过汇控逆势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苹果手机概念股明显拉升，芯片股也大幅上扬，兆易创新大涨超过14%。至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也震荡走强，日韩股市均创下收盘新高，日经指数收升0.72%，首尔综合指数收升1.58%，台湾加权指数则是小涨0.1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达成协议后，国际油价持续下行，通胀的预期舒缓，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在18号凌晨要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而受到影响，美元的汇价牛皮偏稳，而亚太区的货币则跌多升少，但人民币再创近3年半的新高。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议息结果前夕，外汇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牛皮偏稳，美汇指数在99.5上下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瑞典央行在议息后决定维持政策利率在1.75厘不变，符合预期，但表示中东战事提升通胀压力，令今年较后时间央行加息的几率上升。不过央行强调，通胀目前仍然温和，经济活动较正常稍弱，瑞典克朗短暂上扬后掉头下跌，对美元和欧元都走低。亚洲货币跌多升少，韩元终止连续3天的涨势走低，台币终止4连涨，其他货币也大多偏软，但印度卢比先涨后回顺，早盘触及6周新高，自然市场报价收在平盘上方。人民币也表现平稳，中间价微升12个基点到6.8096，较预测的6.7569偏弱527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窄幅争持，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中场小幅收升5个基点到6.756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成交下跌至只有27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反复争持，也曾触及接近3年半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会在19号全面恢复通行，并且承诺永久免收通行费。受到影响，国际油价连跌第二天，已经跌破每桶80美元。另外，特朗普呢还表示，随着石油运输的恢复，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日前实现全面重开。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开放。
4: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ow. We're going to have it fully open by Friday. The ships are starting to move nicely. Oil is starting to go, and the prices are coming down rapidly. Stock market is going up rapidly. The strait is going to be open toll-free. And it's toll-free beyond the 60 days. It's not, somebody said, oh, it's toll-free for, say, no, it's toll-free, period.
3: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回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均跌破每桶80美元，至约三个月低位。特朗普同时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石油运输逐步恢复，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美国财政部今年三月曾放宽部分俄罗斯石油运输限制，以缓解油价上涨压力，相关豁免此后多次延期。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16号披露，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做出了关键的让步，因为美方允许伊朗在协议签署之后呢，立刻恢复石油跟燃料的出口，并且同步豁免相关的银行、运输还有保险制裁。另外，双方还讨论设立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
2: 《华尔街日报》16日爆料称，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国做出了一项关键让步，同意伊朗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即恢复出售石油和燃料。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豁免与石油交易配套的银行、运输和保险制裁，确保相关交易能够顺利推进。报道称，美方认为这是向伊朗提供的一项经济激励，目的在于推动伊朗结束冲突，并继续参与后续谈判。除此之外，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提到，在未来进一步谈判中，美方可能对伊朗提供更大规模的制裁减免，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也强调，伊朗虽然可以先获得石油出口方面的制裁豁免，但更长期、更全面的经济松绑仍将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核问题上做出配合。白宫官员还透露，美伊双方讨论过一个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地区重建和发展基金，用于帮助伊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不会为这笔资金出资，这也意味着相关资金可能需要由其他地区国家或通过国际融资来承担。报道称，目前伊朗大约有1000亿美元资产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动用，主要来自过去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此外，伊朗还有60亿美元资金被转移至卡塔尔，10亿美元存放在阿曼，另有约150亿美元存放在伊拉克银行。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陈淑贤。淑贤你好。
5: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由于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和通行费的问题上还存在显著的分歧啊，加上这个区域布满了水雷，它的安全风险仍然偏高，所以不少航运商会就表示啊，就算19号海峡恢复通行，他们还是得先看一看再说，毕竟延长停火60天还也存在了一些变数。所以你觉得中东的这个能源运输究竟要多久才可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5: 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也会对运输情况做一些评估，但是不同的机构的评估结果还是会有些差异。那主流的一些观点主要集中在2个月到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窗口期，那它的整个的节奏基本上也是跟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关于保险的重新的制定啊，或者是船东公司的调度会有一定的相关性。那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霍尔木斯海峡内还是会有大概500艘左右的油轮，如果要即使是立即去开放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通行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基本上是按月来去进行跟踪跟判断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即使说立马去通行，其实整个的恢复还是基本上要在2个月是最快的，然后如果慢一点的话，基本上到年底才能恢复正常的通行情况。
0: 至于在油价方面，我们看到投行高盛呢，他假设说波斯湾的这个出口量在7月底前如果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话，他把今年4季度的这个布兰特原油的预测价由每桶90美元下调到80美元，西德州中石油的预测价呢从每桶80美元下调到75美元，这个仍然高过这个冲突爆发前的60美元的水平，你认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5: 那我们说就是战争后跟战争前 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第一个点是在于中东产油国的生产情况的问题。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也就是过去3个月，那中东的很多产油国都进行了被迫的减产，那合计的减产幅度也是达到了1000万桶日。那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像科威特、伊拉克或者是沙特等等。那这些产油国的复产其实也是需要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如果快的话，最多也是要最少要3个月，如果是慢的话，大概也要是半年左右。所以相当于，即使说我们展望4季度，那整个的中东的产油国的产量相比战争前，应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距，这个时间也是需要去慢慢恢复和存在的。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关于通行的问题，因为通行也不是一蹴而就，也需要去相应的这个时间去调整。那第三点的话是关于补库的问题，因为在过去3个月，很多的国家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原油库存，甚至动用了战略储备。那在通行之后，这些国家，然后尤其是像东南亚的或者是日韩等国，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消耗库存比较大的，那么他们在下半年预计也会进行一些的补库，那么对于这种补库的需求，其实也会导致，比如说下半年的油价水平还是会比战争前60美金要高，比如说可能70到80之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这次的海峡封锁也冲击到了欧佩克对石油供应跟定价权的影响力，特别是阿联酋在5月份呢，它宣布退群，还有美国现在已经这个产出的这个石油量呢，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等等，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了。那现在外界关注就是说，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您认为这个波斯湾的这些产油国会不会急于增产来回补他们的产能？而欧佩克对原油市场的话语权会不会进一步的被削弱？
5: 那么我们认为，其实从2点来看，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些产油国，它当然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去复产，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在石油方面的出口输入，但问题还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有相应的出口的这个条件，包括通行的条件等等。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在5月份它退出了欧佩克的这个组织。那核心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它自己的产能其实是大概在485万桶，那么到明年是可以到500万桶日左右，而它现在的产量或者说欧佩克组织给它的额度其实也只有300多万桶，换句话说，它存在160万桶的闲置产能或者剩余产能，那它就具备增产能力。第二个是它具备输出的能力，主要是在于阿布扎比到富察伊拉港这个管道，它主要是在阿曼港这个地方，就阿曼湾这个地方去进行释放，并不需要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意味着，对于阿联酋来讲，它当前就具备增产以及对外输出的能力，然后也导致它在这一次的这个退群过程当中表现的也是比较的坚决。那么，对于整个未来，我们讲欧佩克组织，或者是包括像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国家组成的这个整个欧佩克加这个联盟，那目前来讲，它在全球的原油的产量比例大概是在50%。那考虑到阿联酋的退出，那基本上也就降到了接近45%左右。所以从全球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其实是会慢慢的去削弱，尤其是针对整个欧佩克加组织来讲，本来它的剩余产能主要集中在沙特跟阿联酋这两个，那现在阿联酋已经单独出去要去增产了，那对于沙特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并且阿联酋作为一个比较经济多元化的国家，如果去看它的财政平衡，油价其实也只有60美元。但是像沙特等等其他的一些比较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它的财政平衡油价基本上是在90美元以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像沙特这种减产挺价，以及像阿联酋这种扩产去抢夺市场，会形成一定的这个矛盾，然后也会导致整个油价的市场也会产生一些波动。
0: 非常谢谢出现，就我们今天产业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人行行长潘功胜呢，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将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债市的投资力度。我们待会见。
6: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表现是缺乏方向的，大部分的股市呢在平盘的上下窄幅增持。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由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缓解，触发板块的轮动，资金呢从科技股撤离，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1%，道指则再创历史的新高。个股方面 ，SpaceX 呢再升第三天，再升近5%，盘中的市值一度超越了亚马逊和微软。路透社指出，美国暂缓将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还有长兴存储和其他100多家被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报道指暂缓呢，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和中方的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去年的跨部门委员会批准将 DeepSeek 等多家中国的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而这也是该批准情况呢首次被报道。负责监管实体清单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并没有直接回应为什么从去年以来实体清单并没有更新的问题，也没有对 DeepSeek 还有长兴存储发表评论。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化解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等数量下降了70%以上，将不断的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态势。
8: 2026陆家嘴论坛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过3年多努力，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机构、房地产风险均得到有效缓解。
9: 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安排，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8: 何立峰表示，目前中国正在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对阻断反制金融领域不当域外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下一步还将推动完善金融基础性涉外性的立法，在相关法律中设置阻断反制等条款。
9: 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必将依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8: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将试点离岸贸易型门户、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业务。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包括将在上海自贸区启动离岸人民币外贸交易试点，并且表示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债市的投资力度。
8: 潘功胜表示，中国央行即将出台六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境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法治规则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10: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8: 潘功胜还表示，在离岸市场的建设方面，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资产呢正经历了深度的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跟青睐。
8: 吴清表示，自2024年4月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九条新政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中国将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1: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8: 吴清还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将扩大科创板上市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此外，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11: 近期国际国内都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跨境从业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这里面也有一些误读。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
8: 吴清还宣布支持上海加快完善金融、能源、金属、航运等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日本公布5月份的出口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另外有调查显示日本6月份的制造业信心持续改善。
12: 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5月出口同比增长17%，是连续第9个月实现增长，较市场预计的增长16.2%为高。5月进口同比增长12.5%，略低于预期的12.8%。贸易逆差为3787亿日元，比市场预期的5646亿日元为少。此外，路透调查显示，日本6月制造业信心指数从5月的正8升至6月的正13，是连续第2个月改善。半导体需求持续支撑化学和机械制造商的提振，其中化学工业信心指数从正6升至正20。也有电子和机械公司指出，芯片需求的成长推动订单激增。另外，受房地产和建筑业信心增强的推动，非制造业信心指数从正29上升至正32。有房地产行业经理表示，尽管成本不断上涨，但住房需求仍然强劲，新项目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制造商预期市场信心将保持稳定，9月指数预计将维持在正13。非制造商则较为谨慎，预计信心指数将降至正19，反映出对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挑战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芯片巨头厂房附近的房价最近急升，引发了推升通胀的担忧。央行强调会调整货币政策来 抑制通胀。由于三星和 SK 海力士向员工发放巨额的奖金，促使员工纷纷买房，导致周边地区的房价急升。三星电子华城和平泽厂房附近的东滩区，最近一个84平方米的公寓以22.3亿韩元的天价售出，折合大约150万美元。而房价的攀升也引发了对通胀升温的担忧。韩国央行最新发表的通胀目标政策预计，通胀率到明年会超越2%的目标水平，警告要为短期内收紧政策做好准备。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v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zi, die Schütze der Welt.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3: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三百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非最终协议，后续不满意将恢复打击。美伊协议将签署，而以军在空袭黎巴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话问题等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交易，协议将表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双方将于18号或19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全面开放。特朗普说，过去2天七国集团峰会会议提供了与盟友讨论伊朗问题的机会，包括伊朗协议的细节，盟友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他又说，如果未能与伊朗在6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得不如此。伊朗已经同意不生产或采购核武器，他认为伊朗今后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至于黎巴嫩，特朗普承认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有分歧，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些激动，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把对方整栋楼宇炸毁，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又认为以色列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3: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 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了部分公寓。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于19日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1: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伊朗媒体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需要等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伊朗的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
4: 学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
5: 分。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ز تنگ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 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 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تنگ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 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این حال دیگر تنگ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 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 قائل هست.
4: 学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铀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5: ببینید یک اتفاق بزرگی افتاد. اونم این بودش که آمریکا از فاز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4: 学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记者查姆森德海兰报道。
0: 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伊朗正协调各方努力，将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事纳入协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斡旋方在埃及开罗进行多轮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1: 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6: حالا من العدوان الواسع كانت على غزة ولبنان وأيض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إخوة في إيران أبلغوا قيادة حركة حماس أنهم سيحاولوا بالفعل أن تكون غزة مشمولة ب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صيغة ما إلى جانب لبنان
1: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一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权利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
7: و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1: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8: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 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内贝提耶上空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内贝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动了一轮火箭弹的袭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指控乌军袭击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特朗普开会迟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ed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军16日夜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在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0: 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二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л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To contribute more.
3: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4: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3: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这是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迎来最后一日议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画面显示，在与会多数领导人均已落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正坐在标有特朗普名字的席位上。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才步入会场。有报道称，此时距离会议原定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特朗普在会议桌前驻足片刻，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是老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起手和特朗普握手致意，特朗普并转向询问媒体是否想留下来旁听会议，他没有意见。但是法国主办方随后将媒体人员请出了会场。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
5: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Good,
2: thank you.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等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会议期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 阿尔特曼和阿莫代伊等受邀列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十七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方选举中胜出，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的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无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6: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默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阁。
7: He's a huge asset. 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6: 但斯塔默同时表示会参加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领导权竞争。他认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工党内部发生领导权斗争只会给英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7: The question is, do we pull together and turn that around as a party and as a government, which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or do we descend into a leadership race which will bring chaos with it? We know that. The last government did this. They went through leadership.

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

0: 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更是触及10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卷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倍。同时，国内太阳能、风能及电动车的爆发式增长，加上煤炭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报道又称，中国在4月至6月间大概率释放了1亿至2亿桶原油，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风险。这不仅令传统的马六甲困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能源封锁威慑手段已经失效。再来看到，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1: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英媒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伊朗战争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这个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啊，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啊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啊，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啊，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劝和促谈的角色啊，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啊、沙特啊，还有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啊，这既是一种道义啊，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啊，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啊，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的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啊，就是看到了啊，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啊，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话，伊朗更不会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啊，特朗普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意愿的情况下啊，就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啊，最终到今天特朗普呢就很难去体面的收拾这一地鸡毛了。那现在外界也担心啊，伊朗未来是不是会动用这个海峡这些通道武器啊，把全球经济武器化来绑架全球的发展。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啊，如果有的话啊所能解决的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啊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啊。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事实是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2: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G7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3: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2: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G7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G7会议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 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啊，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啊，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啊，美国离那里还有啊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啊从别的美国总理啊听到啊美国这个总统了、啊、那嘴里啊听到这种啊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的话啊。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啊，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啊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就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啊？更别指望啊，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啊 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啊。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啊，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啊，就是来收割。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啊，让原本啊，希望把这个焦点啊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啊，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啊，当务之急是伊朗啊，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啊，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啊特朗普的视线。偏偏啊，这个泽连斯基啊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啊，来调节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啊，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啊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啊，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啊军售大赚一笔啊，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啊。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啊，在哪儿都不变啊，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啊，对于这个特朗普啊，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啊，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自求多福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3: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4: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 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3: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 NBC 引述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我跟这个刚刚这个记者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大多数的外交官呢，确实是这个，喜形啊，这个不露于色的啊。但是这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是卦象的，这个他的心情呢，很多时候都是写在脸上的。所以如果没有默茨总理送这个球衣的话，这个气氛太难看了啊。特朗普的跟别人的握手呢，正常握手是平着握手，他跟马克龙握手是这样握手，所以被看成是最蔑视的一次握手了啊。那么默茨这次送球衣的时候呢，还贡献了一个金句。就是我们是一个队的，那意思是欧美最好同舟共济啊，你别做太出格了。他是代表欧盟欧洲人呢向特朗普传递信号，在安全、贸易和全球冲突这些持续的讨论当中，盟友之间应该展现团结，而不是相互去拆台。那欧美呢，以前确实是一个队的啊，我们统称美西方嘛，欧美啊，那现在还真不见得是一个队的啊。否则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啊，特朗普也就不会去惦记格陵兰岛。 还动不动啊加法国的税啊，脸色啊都是写在脸上的，这个他的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那特朗普的本意呢，应该是想退出 G7 队伍或者是北约队啊，因为在队里待着啊，那干起那些偷抢的脏活来啊，总是觉得碍手碍脚。但这些年来，特朗普呢还真收到了不少各种礼物啊，花式礼物啊，比如说高市早苗就送了好几根这个高尔夫球杆，李在明呢还曾经送过一顶啊星罗金冠的复制品。中东的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个字贵啊！这个还有卡塔尔呢，还甚至给他送过波音747总统的专机啊，人家老特也照收不误。那么莫茨呢，这一次啊还真是用心了啊，除了去年曾经送他这个祖父的出生证明啊，勾一下这个德国情谊的话呢，这次呢确实也是啊替欧洲人呢啊。帮特朗普啊，在圆美欧关系啊，但是为了跟人打交道啊，各路人呢都是在摸特朗普的门道啊，送各种花式礼物啊，就是啊，也许呢他的这个情绪啊好了之后呢，事儿就好办了啊。反正在这个交织辩论的时代里，实力不足的时候呢，只能投其所好，夹缝中求生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4、5、6、7，
0: 醉颜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舞华卫视电影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8: 俄乌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就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非最终协议，后续不满意将恢复打击。美伊协议将签署，而以军在空袭黎巴嫩。

0: 忙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话问题等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后表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交易，协议将表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双方将于18号或19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全面开放。特朗普说，过去2天7国集团峰会会议提供了与盟友讨论伊朗问题的机会，包括伊朗协议的细节，盟友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他又说，如果未能与伊朗在6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得不如此。伊朗已经同意不生产或采购核武器，他认为伊朗今后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至于黎巴嫩，特朗普承认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有分歧，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些激动，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把对方整栋楼宇炸毁，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又认为以色列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3: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 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一枚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一枚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了部分公寓。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于19日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1: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伊朗媒体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需要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伊朗的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
4: 学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5: 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ز تنگ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 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 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تنگ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 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این حال دیگر تنگ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 قائل هست.
4: 学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铀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5: ببینید یک اتفاق بزرگی افتاد. اونم این بودش که آمریکا از فاز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4: 学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记者郑凯木森，德黑兰报道。
0: 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伊朗正协调各方努力，将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事纳入协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斡旋方在埃及开罗进行多轮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1: 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6: حالة من العدوان الواسع كانت على غزة ولبنان وأيض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إخوة في إيران أبلغوا قيادة حركة حماس أنهم سيحاولوا بالفعل أن تكون غزة مشمولة ب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صيغة ما إلى جانب لبنان.
1: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一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权利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
7: و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1: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8: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

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动了一轮火箭弹的袭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指控乌军袭击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特朗普开会迟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军16日夜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在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0: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2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计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л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0: have stepped up to contribute more.
1: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0: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 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1: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迎来最后一日议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画面显示，在与会多数领导人均已落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正坐在标有特朗普名字的席位上。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才步入会场。有报道称，此时距离会议原定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特朗普在会议桌前驻足片刻，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是老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起手和特朗普握手致意。特朗普并转向询问媒体是否想留下来旁听会议，他没有意见，但是法国主办方随后将媒体人员请出了会场。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
3: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2: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会议期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阿尔特曼和阿莫代伊等受邀列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17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方选举中胜出，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的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无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4: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默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阁。
5: He's a huge asset. 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4: 但斯塔默同时表示会参加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领导权竞争。他认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工党内部发生领导权斗争只会给英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5: The question is, do we pull together?And turn that around as a party and as a government, which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or do we descend into a leadership race which will bring chaos with it? We know that the last government did this. They went through leadership elections, and we know very well what then happened as a result.
4: 根据近期英国民调机构对工党党内的调查显示，有过半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伯纳姆才是他们心中的下一任领袖首选。在假设伯纳姆与斯塔默直接竞争首相地位的情况之下，多数的工党议员更倾向于投伯纳姆一票，成为下一任的新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非最终协议，后续不满意将恢复打击。美伊协议将签署，而以军在空袭黎巴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三十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十七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七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话问题等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

0: 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 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后表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交易。 协议将表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双方将于18号或19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全面开放。特朗普说，过去2天7国集团峰会会议提供了与盟友讨论伊朗问题的机会，包括伊朗协议的细节。盟友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他又说，如果未能与伊朗在6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得不如此。 伊朗已经同意不生产或采购核武器，他认为伊朗今后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至于黎巴嫩，特朗普承认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有分歧，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些激动，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把对方整栋楼宇炸毁，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又认为以色列可以做得更好。
2: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 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 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 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伊媒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 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伊媒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 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 英美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4、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英美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了部分空域。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 并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于19日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
0: 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站式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多家伊朗媒体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需要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有伊朗的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学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روشن
4: است. یعنی ببینید 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تنگ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اتنگ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عین حال دیگر اتنگ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ی قائل هست
3: 学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铀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4: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3: 学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记者韩木森德克兰报道。
1: 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伊朗正协调各方努力将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事纳入协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斡旋方在埃及开罗进行多轮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0: 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5: حالا من العدوان الواسع كانت على غزة ولبنان وأيض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إخوة في إيران أبلغوا قيادة حركة حماس أنهم سيحاولوا بالفعل أن تكون غزة مشمولة ب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صيغة ما إلى جانب لبنان
0: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一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权利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
6: و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0: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7: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动了一轮火箭弹的袭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指控乌军袭击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特朗普开会迟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军16日夜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在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0: 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2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л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To contribute more.
3: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4: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3: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迎来最后一日议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画面显示，在与会多数领导人均已落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正坐在标有特朗普名字的席位上。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才步入会场。有报道称，此时距离会议原定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特朗普在会议桌前驻足片刻，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是老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起手和特朗普握手致意，特朗普并转向询问媒体，是否想留下来旁听会议，他没有意见。

0: 但是法国主办方随后将媒体人员请出了会场。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
1: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0: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会议期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阿尔特曼和阿莫代伊等受邀列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17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方选举中胜出，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的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无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2: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莫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莫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莫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莫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阁。
3: He's a huge asset. 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2: 但斯塔莫同时表示会参加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领导权竞争。他认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工党内部发生领导权斗争只会给英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3: The question is, do we pull together and turn that around as a party and as a government, which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or do we descend into a leadership race which will bring chaos with it? We know that. The last government did this. They went through leadership elections, and we know very well what then happened as a result.
2: 根据近期英国民调机构对工党党内的调查显示，有过半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伯纳姆才是他们心中的下一任领袖首选。在假设伯纳姆与斯塔莫直接竞争首相地位的情况之下，多数的工党议员更倾向于投伯纳姆一票，成为下一任的新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3: Stop it!
0: 他为情深进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点15分，凤舞华卫视电视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舞华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非最终协议，后续不满意将恢复打击。美伊协议将签署，而以军在空袭黎巴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话问题等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交易，协议将表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双方将于18号或19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全面开放。特朗普说，过去2天七国集团峰会会议提供了与盟友讨论伊朗问题的机会，包括伊朗协议的细节，盟友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他又说，如果未能与伊朗在6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得不如此。伊朗已经同意不生产或采购核武器，他认为伊朗今后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至于黎巴嫩，特朗普承认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有分歧，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些激动，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把对方整栋楼宇炸毁，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又认为以色列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3: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 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

0: 以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英媒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 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4、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英媒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了部分公寓。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 并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于19日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
2: 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多家伊朗媒体的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需要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有伊朗的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学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روشن است. یعنی ببینید 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4: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انگ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این حال دیگر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 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 قائل هست.
5: 记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油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4: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1: 学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李瑞镇、韩木森、德克兰报道。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伊朗正协调各方努力，将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事纳入协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通过巡方在埃及、开罗进行多轮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2: 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6: حالا من العدوان الواسع كانت على غزة ولبنان وأيض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إخوة في إيران أبلغوا قيادة حركة حماس أنهم سيحاولوا بالفعل أن تكون غزة مشمولة ب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صيغة ما إلى جانب لبنان.
2: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伊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权利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والمسؤولون
7: الإيرانيين تحدثوا عن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كل الجبهات، و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2: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8: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 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作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动了一轮火箭弹的袭击。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指控乌军袭击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特朗普开会迟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军16日夜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在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

0: 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2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л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w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To contribute more.
3: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4: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3: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迎来最后一日议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画面显示，在与会多数领导人均已落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正坐在标有特朗普名字的席位上。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才步入会场。有报道称，此时距离会议原定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特朗普在会议桌前驻足片刻，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是老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起手和特朗普握手致意，特朗普并转向询问媒体是否想留下来旁听会议，他没有意见。但是法国主办方随后将媒体人员请出了会场。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
5: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Good,
2: thank you.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会议期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 阿尔特曼和阿莫代伊等受邀列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十七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方选举中胜出，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的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无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6: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默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阁。
7: He's a huge asset. 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6: 但斯塔默同时表示会参加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领导权竞争。他认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工党内部发生领导权斗争只会给英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7: The question is, do we pull together and turn that around as a party and as a government, which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or do we descend into a leadership race which will bring chaos with it? We know that. The last government did this. They went through leadership elections, and we know very well what then happened as a result.
6: 根据近期英国民调机构对工党党内的调查显示，有过半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伯纳姆才是他们心中的下一任领袖首选。在假设伯纳姆与斯塔默直接竞争首相地位的情况之下，多数的工党议员更倾向于投伯纳姆一票，成为下一任的新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办。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退，并且怒怼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尴尬犹在眼前。今年东道主马克龙费尽心思讨好特朗普，那特朗普能坚持到最后吗？去年的加拿大这期峰会没有能够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那么本届法国这期峰会能否达成联合公报？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了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多名美国官员此前就释放消息说，特朗普将就中东局势抛出两大核心方案。特朗普想让盟友如何配合？特朗普还说，下一步将寻求结束乌克兰以及黎巴嫩的战事。就俄乌战事，美欧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昂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
0: 本届的这期峰会呢，原本是6月14号到6月16号举办，但是因为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他要留在白宫看这个格斗的比赛，

0: 那马克龙呢，也是费尽心思的讨好特朗普，把这个会议的时间往后错后了。在去年的这期峰会啊，特朗普是提前离场了，他是口口声声说不爱这些多边的场合，那为什么今年还是要坚持来这期呢？
1: 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特朗普不喜欢多边的场合，但他在多边的场合搅和呢，又是零成本，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利用多边的场合来破坏多边的合作，是他参加多边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他在任何多边会议，他是负责主要是带节奏、搞破坏，然后呢，他把多边场合变成多组一对一，他利用多边场合密集性的对多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敲诈勒索，这是他的一个外交风格，所以他很厌恶多边场合。但他每次都会来，对他来讲，他来搞破坏也没有任何成本，他来了大家还得哄着他，他来了以后他还能勒索一些东西，那他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一次他已经给了下马威了，我不准点来，我要过生日，那个对方还给足了面子，给足了配合，他已经先声夺人了，就他下马威给足以后再来，他这一次其实气势更盛。
0: 特朗普在开会之前就直接向马克龙下发了很直接的一个警告啊，他说如果不取消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数字税，就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其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上台以来，他跟他的欧洲盟友在关税的问题上，在这个防务费的问题上，矛盾已经是公开化了。所以我分析说，只要特朗普在这一期就捏不成一个拳头，您怎么来看？
1: 这么讲吧，这里面既有特朗普个性的原因，也有美国右翼的主张，有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也有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不平衡。就是咱们公允的讲啊，特朗普呢蛮不讲理，但也不是一点理都没有。你看像这一次很典型的最主要的几个矛盾嘛，一个是这个数字税，就涉及到未来 AI 世界的整个的分红，欧洲没有吧？欧洲是没有 AI 力量的，就在未来 AI 的世界里，只有中美两家。那么欧洲，但它有最严格的监管，所以它实际上是搞这个贸易保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企业意见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为美国企业说话呢，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其实欧洲那一套我们都知道，就理念之下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贸易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分担，将来扫雷呀、将来护航啊，谁出钱谁出力。第三个呢，就是俄乌战争未来的一个终局安排，也是谁出钱谁出力。但有人讲，那美国为什么就不愿意了呢？很简单，因为美国国内现在是孤立主义上台。孤立主义呢，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但实际上我是吃亏的，你们都在搭我的便车。但是孤立主义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它也收到了红利。美国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享受世界霸主红利的是一拨人。然后呢，承受全球化损失的是另外一拨人，这是美国内部的分裂带来了美国外交路线的分裂。所以这也不仅仅是特朗普个性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以前这样一种情况，它有特殊原因，就是美国为中心，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大家搭便车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冷战，在冷战的时候，世界是阵营化的。那么你是我的人，我们对抗苏联那个阵营，所以我对你们提供保护，提供公共服务。但这个的存在是以当时存在另外一个阵营为前提的，现在这个阵营早就没有了。那么早就没有的话，你没有外敌，那么我还凭什么让你上船呢？
0: 就占了我的便宜。
1: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原先很多东西拿出来一看，咱们也不是帮特朗普说话，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你欧洲国家把钱拿去搞福利，你凭什么不武装军队啊？你的安全让别人付费，你自己搞福利，而且你是高福利，你们每个国家的教育啊、医疗都比美国好，你们过的日子都比美国人强，你们工作时间都比美国人短，但是你们靠美国保护，那当然就要是讨论保护费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还有啊，就是你贸易上以前，因为美国为什么说我对你贸易有优惠呢？你限制我，我不限制你的，我要把你拉到我的阵营上来嘛，对不对？我用我的市场把你黏住嘛。现在外面没有这个压力了。那我就要考虑了啊，你对我收高税，我对你不收，凭什么？所以，整个叫外部环境变了，美国内部也变了，特朗普这个人又很特别，所以 G7 的不团结，它是必然的，它既有结构性的，也有个性化的。西方世界的团结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冷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改变了，它的团结自然就不会再来了。
0: 马克龙呢，作为东道主啊，这次还邀请了像巴西、埃及、韩国、印度等五个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并且呢，马克龙还非常高规格的礼遇了印度的总理莫迪。为什么要拉拢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
1: 自身实力不足嘛，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G7 啊，以前占全球的70%的 GDP， 那当然

0: 世界就是他们说了算。他现在44%，所以他本身影响力下降。
1: 嗯。
0: 第二个呢，拉拢这些国家，尤其是就是我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讲啊，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捧印度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印度，都是印度是作为对冲中国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东方之外还有东方，是这么一个概念。印度这几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西方过度抬高的，是用来对冲中国。中国没来呀，中国没来，但话里话外都在谈中国。
1: 嗯，
0: 那么谁来对冲这个话题呢？就是印度。然后你看来的这些国家，巴西、印度，这是金砖国家；韩国，这是东北亚的，我们讲经济大国。也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布局，就是来尽量对冲中国在我们讲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来对冲金砖的影响力，来缓和自己实力下降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当然还有法国自己的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法国呢一直说我不是美国的小弟，对吧？然后呢我是独立欧洲。那么他现在这个实力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就伤了法国朋友的心。他的确也不够一流大国的水平了。它基本上就是 B 加的水平，就二流上，那么它就更要靠这种纵横捭阖，靠这种整合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它邀请了这些国家来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可以讲叫做新兴大国，那么一个处于下降姿态的或者叫做相对颓势的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捆绑，一定是因为自身的声音需要别人的力量来让变得更大。
1: 但是传统的西方的发达经济体啊，跟新兴经济体在很多领域的核心诉求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这些核心的诉求能够弥合吗？
0: 是这样的啊，这回来的这几个呢，其实跟他们还是更多的是有合作的。你比如讲像印度，印度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基本上是把印度当做一个对冲中国和美国在 AI 方面的一个替代的。就是未来，因为中美两国在数字上太强劲了，欧洲已经落马了，所以印度呢，被他们当做一个期待。你比如来的非洲国家，那就涉及到矿，埃及是重要的能源通道，所以他来的这些国家跟他们来讲，总体上来讲是合作大于分歧的。巴西也是典型的，是资源性国家，而在工业上、在高科技上对他们构成挑战、威胁、竞争，甚至还有优势的中国，他们就没有叫我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来的这波人，他们认为是可以团结的。
1: 法国为这次的这期峰会呢，是设置了4条主线啊：全球经济再平衡、地缘冲突管控、AI 全球治理和全球南方协调。但其实我们看到这期每个成员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小账本，有自己的小舅舅，他们各自的诉求又是什么？
0: 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讲这法国这4个议题，有2个是有点针对我们的，就是经济再平衡。
1: 对，
0: 那就是中国崛起让他觉得不平衡了呗。AI 管控呢，就是为了避免欧洲在中美。AI 我们讲已经隐隐约约两个国家一骑绝尘，他们要自己要有发言权，对吧？那么地缘冲突呢，就是我们讲现在不管是俄乌还是霍尔木兹嘛，对吧？那么在这种上呢，我们这么讲啊，即便是 G7 本身都是分歧很大的，因为首先对中国的关系，法国比较强硬，德国就比较温和，对吧？那你像在地缘问题上，那更是一样的。英国、日本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它又是另外一边，而这个意大利就是加拿大就基本上来讲打酱油的。所以不同的话题，7个国家是完全有不同的立场的。你像在 AI 方面，在 AI 方面，你就会发现法国、德国、英国又意大利、欧洲又是比较靠拢的，啊，但是呢，加拿大这块又比较认同美国的观念，因为加拿大在 AI 方面跟美国又比较容易整合。所以各怀心思，这很正常。就像我刚才讲的，阵营化的世界消失了。G7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东，就是西方跟苏联阵营对抗，一直往下来的。它是一个影子，是西方团结的一个历史遗留。但是这个时代消失了，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多极化的世界。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不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你想抱团儿，大家都觉得我们要抱团儿。欧洲一直讲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但是一个欧洲一个声音下面可是各怀心思啊，这是欧洲的一个悲剧，就是欧洲一直就是不团结的。
1: 其实各国对于这次的这期峰会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值啊。您觉得这次峰会能够凝聚一个全面的公报跟共识吗？
0: 没有太大的期待。第一个很简单，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对吧？你特朗普就这一届，下一届是谁不清楚呢？中期选举基本上能够看出你马上这届大选的样子来。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你现在烧特朗普的冷灶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就是美国悬而未决，美国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你指望有一个很确定的，不可能。第二个呢，其实欧洲各国分歧非常严重，在俄乌的走向上，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英国跟德法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的，非常明显分歧。你在亚太问题上，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其实 G7 内部分歧很大。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说是不公开说，但是这个事想要有个结论非常困难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呀、都在内部面临政治撕裂的问题，每个领导人位子坐的都不是很稳，重心都在国内未来的选举上。你说英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法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说德国是不是焦头烂额？你在这个时候，这个会开的叫意兴阑珊。
1: 这次峰会的主题呢是全球经济失衡，但实质上呢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跟欧洲的出口顺差和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马克龙其实相对对华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总是把这个全球经济失衡跟中国相勾连？法国的两面性您怎么看？
0: 我们首先公允的来讲，我觉得指控中国这个产能失衡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只要你的产品的利用率在70%以上，啊，那么基本上来讲就不能说你是产能过剩，就是因为你造出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全世界对中国的光伏、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强烈需求的，你怎么能说是过剩呢？
1: 嗯，
0: 你看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到国外一投放就卖掉，一投放就卖掉，这不是过剩，是欧洲的政策来抑制这种需求，这是本质，并不是过剩。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卖空客的时候，你咋不说你产能过剩呢？对吧？你天天往外卖空客的时候，可没觉得你，我们咋不说你的飞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失衡呢？你又不说了。但是你说不平衡，欧洲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因为他对跟中国的贸易结构出现了问题。以前呢，他做高端，他觉得中国就做点中低端，啊，他觉得这是平衡。中国经济现在往高科技、往高净值上去跃升，的确导致欧洲人说，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中低端也做不了，我们高端好像也不行。甚至我可以进一步讲，等到将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把欧洲大门彻底敲开了，德国这边压力也大。你燃油车现在你卖不动了，你进入到自驾时代，燃油车你没电呢，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欧洲现在压力也很大。那么法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相比于德国要小一些。就德国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德国冲击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这个存量德国人觉得也不能失去，
1: 又想做生意。
0: 对对对，法国现在呢，他觉得他的存量不是，他没有德国那么大，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敢说。第二个呢，就是法国是一直想通过这种所谓为欧洲发声来当欧洲老大的，他的实力不行，它的不管是老龄化、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它都不行。欧洲的结构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本质上来讲是德国的工业来补贴法国的农业。
1: 嗯，
0: 法国在经济上来讲有寄生性，它的大国地位主要就是靠政治地位来弥补，它是靠政治来弥补它的经济的不足。它的政治是什么呢？欧洲声音，所以它在这一项要一定要跳出来发言。
1: 嗯，
0: 这就是法国的两面性，本质上因为它的国家实力下降，它只能靠政治上更出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经济对这个世界来讲，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欧洲人认为的不平衡，他认为的平衡里面，以前是欧洲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通过金融、通过科技获得高额利润。
1: 嗯，
0: 中国人让这个利润变得更加平均了，其实是利润的平均化带来了欧洲人认为他的经济不平衡，其实是更平衡了。就是本来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这么贵。
1: 嗯，
0: 你卖这么贵是不合理的，中国人让它便宜下来了。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刚落笔，特朗普在这期峰会期间宣布下一步是俄乌停火。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明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呼吸，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8: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9: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8: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
1: 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呢，在这期峰会的间隙进行了会晤啊，两人就俄乌问题进行了怎样的磋商？那么在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特朗普又打算进行斡旋了吗？
0: 哎，就说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啊，他也没有选择，就是我们讲小国呀，要生存，有的时候你就得放下面子。就是你没有大国支持，你很难对抗另外一个大国。
1: 嗯，
0: 这回有直接的目的，泽连斯基要什么呢？要这个反导的授权。就是美国以前是把反导的运到乌克兰，他来抵抗俄罗斯的这个空袭，他现在要这个授权，啥意思？我要本土生产，本土生产成本就下来了，就成本下来，就是乌克兰这回主要想谈这个，你能不能把技术许可给我，我在国内自己生产，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我的防空成本。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讲最现实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希望美国暂时不要断援助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断了援助，现在欧洲根本接不上来。你别看法国他们说的很好听，那个钱要真拿真金白银也拿不出来多少，所以美国的援助不能断。第三个呢，大家都知道要谈了，现在要对美国做汇报，就说我们的成绩还可以。说白了就跟考生高考完了跟家长做汇报一样，成绩还可以，没有那么差，能打，不要对俄罗斯那么软，不要急着出卖我，不要说就让我单方面做让步，我们打得还不错。他就要向特朗普展现成绩，告诉特朗普要有信心，我们是有议价能力的。所以就三样，现场的战争需要，防空需要，然后呢这个短中期的军援别断，然后呢可能为中长期或者是有可能有今年下半年要进行的谈判啊，去游说，告诉特朗普我们没输，虽然没有赢但也没有输，俄罗斯没有那么大优势，还是有效果的。特朗普后来也说这个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了，因为特朗普以前一直说俄罗斯必胜， 就是我们讲全世界俄罗斯最大的粉丝就是特朗普，就是俄罗斯必胜，俄罗斯你们打不过的。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就是反复强调，就是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不要太弱，不要在谈判桌上把很多我们本来可以争取的东西就拱手相让了，是做特朗普的工作。
1: 特朗普之前也明确地说呢，有必要尽快地结束俄乌冲突。那欧洲现在会不会利用美国现在中东跟美国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俄乌问题上更多的影响力？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美国现在两线嘛，所以欧洲说，你看伊朗这边你需要我出力吧，你要我派军舰对不对？你要我出钱对不对？你要我常备，可以。那俄乌呢？但是吧，这么说就是，你欧洲愿意派军队上去吗？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欧洲没有军队啊，你欧洲的武器库打空了呀，已经打空了。所以你欧洲实际上是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美国就算让你主导，你也不能主导。欧洲的算盘根本不是主导的问题，欧洲的算盘是美国人出力，我来主导。那美国人就要看了，那你在中东能出多少力呢？显然中东又不需要欧洲出多少力，因为欧洲实际上在中东也出不了多少力。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出钱我做主，欧洲的意思是你出力我做主。大家都想得太好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的要求是欧洲将来要在俄乌冲突当中承担70%以上的费用，而且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只给欧洲名义的发言权。我们说中东这场大交易很有可能就是欧洲在霍尔木斯出钱出力，然后呢美国呢就在俄乌未来的谈判当中不把欧洲踢出局，欧洲在形式上可以参与，给予欧洲足够的尊严和尊重。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要欧洲真正获得什么交易而来的主导权不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给的面子就给一个面子。实际结果最后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欧洲你自己顶不顶得上，你自己顶不上的时候，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美国这样非常现实主义的国家，你自己顶不上你怎么办呢？你的军费开支不够，你没有，老百姓不愿意你去留学，你自己的福利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苦撑，都在苦撑，就希望俄罗斯啊最好能够撑不住，大家往后退，就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也在苦撑，我们这么公允的讲，乌克兰表现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好，但是欧洲表现的比他自己说的要差得多。
1: 特朗普现在是想让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问题上来分摊成本啊。那么在中东的问题上，美国跟他的盟友是分歧更多还是合作更多？欧洲的盟友会配合他吗？
0: 有很多要交易的地方，最典型的现在不是拿那个俄乌冲突交易，就外面很多都说拿俄乌换中东，其实很难，因为俄乌这块呢，欧洲能进多少力就到这个量了，就这个量了。真正要双方在谈的是这个，伊朗如果解决了，制裁如果放松了，我欧洲能不能到伊朗去投资？伊朗是个大蛋糕，战后的伊朗这个蛋糕欧洲能不能进？欧洲想进啊，为啥？因为停火以后伊朗跟美国还是敌对的，而这个伊朗又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伊朗跟欧洲的关系跟法国跟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当年就是美国逼法国和德国撤走了，法国和德国损失非常大。那么现在好了，现在你说霍尔木兹需要我出力，那么未来伊朗在制裁方面欧洲能不能吃到蛋糕，这其实是欧洲更关心的问题。就是伊朗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欧洲到伊朗的投资，欧洲人对这个感兴趣，但美国现在还没有松口。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近平就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非最终协议，后续不满意将恢复打击。美伊协议将签署，而以军在空袭黎巴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以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话问题等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

0: 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这是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交易，协议将表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双方将于18号或19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全面开放。特朗普说，过去两天七国集团峰会会议提供了与盟友讨论伊朗问题的机会，包括伊朗协议的细节。盟友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他又说，如果未能与伊朗在6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不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得不如此。伊朗已经同意不生产或采购核武器。他认为伊朗今后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至于黎巴嫩，特朗普承认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有分歧。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些激动，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把对方整栋楼宇炸毁。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又认为以色列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号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 伊媒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50和11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伊媒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17日宣布增派数千名军事人员支援比尔根山所属的夏瓦尔登州，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了部分公寓。瑞士联邦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并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于19日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5日至16日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3: 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卡关系，愿同卡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赞赏卡塔尔等国家为平息战事、争取和平所做的贡献，希望有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将继续积极开展斡旋，推动美以一战事有关方在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基础上巩固谈判势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多家伊朗媒体17日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船只仍需要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和伊朗19日将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伊朗的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
4: 学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5: 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ز تنگ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 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 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تنگ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 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این حال دیگر تنگ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 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ی قائل هست.
4: 学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铀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5: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4: 学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记者郑汉木森德黑兰报道。
1: 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伊朗正协调各方努力将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事纳入协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斡旋方在埃及开罗进行多轮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3: 以色列在中东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表示，其组织正不断收到来自伊朗和也门官员的消息，称各方正共同努力以终止各战线战事，包括加沙地带仍在持续的军事行动。
6: حالة من العدوان الواسع كانت على غزة ولبنان وأيض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إخوة في إيران أبلغوا قيادة حركة حماس أنهم سيحاولوا بالفعل أن تكون غزة مشمولة ب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صيغة ما إلى جانب لبنان
3: 哈马斯表示伊朗持续为其提供政治军事和物资支持并强调了一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权利的明确立场伊朗还表示其完全支持实现停火加沙地区的抵抗力量认为这份支持诠释了团结各方的理想范本
7: ولكن هذه العبارة بالنسبة لي هي عبارة فضفاضة غزة لا تحتاج أن نتحدث عن كل الجبهات بقدر من أن نتحدث ه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مل غزة بالتحديد بالنص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لن يشمل غزة بالصورة التي يترقبها الغزيون بشكل تفصيلي
3: 目前调解方与巴勒斯坦各派代表近日以来已在开罗进行多轮会谈这些会谈旨在提升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确保协议能在加沙地带持续生效
8: This will not be for the benefit of Israel. So, will Israel make this decision happen? Or will it convince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this cond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it often does?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目前还没有对袭击做出回应。17日的画面显示，以军空袭过后，奈拜提耶上空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的猛烈炮击。另据黎巴嫩24小时新闻网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南部的泰卜尼特村发动了一轮火箭弹的袭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指控乌军袭击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特朗普开会迟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军十六日夜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七人受伤。此外，俄军称在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军则被指控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0: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5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二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期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一以恐袭立案调查。
1: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7 июл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召开记者会，就北约防务兵力配置、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乌克兰援助三大核心议题发表讲话。并证实，在美国缩减其对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之后，欧洲盟国已相应的提升防务贡献，以填补缺口。
3: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缩减危机状态下向北约投入军事力量一事，吕特表示，自美方做出调整以来，其他欧洲盟国已主动加码投入，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4: No, the U.S. has adjusted its pledg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allies have stepped up.
3: 吕特指出，此次调整的核心并非当前部队与装备的实际部署位置，而是北约防务计划启动后各盟国的任务分工与权责划分。在谈及伊朗核议题时，吕特对美国为防范伊朗核威胁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4: The U.S. action to preven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armed Iran and degrade its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y.Improves security for us all.
3: 他还指出，美国总统与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为确保伊朗永不获取核武器创造了重要契机。最后，吕特提及了俄乌相关战事，他强调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截至目前，北约盟国已向乌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火炮弹药及各类援助，以支持乌维持战场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迎来最后一日议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画面显示，在与会多数领导人均已落座时，美国财长贝森特正坐在标有特朗普名字的席位上。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才步入会场。有报道称，此时距离会议原定的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特朗普在会议桌前驻足片刻，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是老大。”法国总统马克龙起手和特朗普握手致意，特朗普并转向询问媒体，是否想留下来旁听会议，他没有意见。

0: 法国主办方随后将媒体人员请出了会场。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17日进入尾声，多国领导人当天在法国的艾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安全展开讨论。
1: I'm the boss. How are you?
0: 会议开始前，各国领导人陆续落座。17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政策、能源成本上涨和全球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与会领导人还就加强经济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交换意见。会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等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天还在午餐会议期间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等。阿尔特曼和阿莫戴伊等受邀列席会议。面对英国国内持续发酵的首相政权危机，17日正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如果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地方选举中胜出，他有意邀请伯纳姆进入政府的高层任职，同时强调自身并无放弃首相一职的打算。
2: 随着工党执政进入第三年，因为变相增加税收、用人不当的争议，以及在近期地方选举中丢失了过半议席的情况，让工党内部越来越多议员开始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曾毛遂自荐，提到如果斯塔默不主动交代离任时间表，他最快可能在下周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而对于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表示希望未来为伯纳姆提供更重要的政府职位，甚至不排除会安排伯纳姆进入内阁。
3: He's a huge asset. 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2: 但斯塔默同时表示会参加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领导权竞争。他认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工党内部发生领导权斗争只会给英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3: The question is, do we pull together and turn that around as a party and as a government, which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or do we descend into a leadership race which will bring chaos with it? We know that. The last government did this. They went through leadership elections, and we know very well what then happened as a result.
2: 根据近期英国民调机构对工党党内的调查显示，有过半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伯纳姆才是他们心中的下一任领袖首选。在假设伯纳姆与斯塔默直接竞争首相地位的情况之下，多数的工党议员更倾向于投伯纳姆一票，成为下一任的新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史上最大 IPO 落地，马斯克晋升人类首位万亿富翁。星链、星舰、太空算力、火星移民，科幻叙事能否撑起天价估值？从星链到金穹，五角大楼深度捆绑，又为美国国家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当战争沦为商业订阅，资本将如何为地缘政治定价？凤凰聚焦 SpaceX IPO 背后的隐形帝国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如果说过去20年人类的太空探索是一场由大国政府主导的接力赛，那么随着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这根接力棒正在被交到资本市场手中。6月12日， SpaceX 创下全球史上最大 IPO 记录，上市首日马斯克个人财富就突破了10000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1万亿美元富翁，数千名员工则是跻身了百万富翁的行列。但是这场资本盛宴真正值得被关注的并不是财富数字本身，因为今天的 SpaceX 早已不是一家简单的航天公司，它掌控着全球最大的低轨卫星网络，运营着美国最重要的太空运输体系，承接着五角大楼越来越多的关键任务，甚至正在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全球通信和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底座。当太空定义新的权力疆界，当战略资源越来越集中于一家私人企业，一个由科技巨头、国家力量与华尔街资本深度交织而成的隐形帝国正在悄然成型。
1: 当地时间6月12日，纽约纳斯达克的电子屏被极具未来感的 X 标志霸占， SpaceX 这只超级独角兽正式上市，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2019年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上市3个交易日，总市值推高至2.6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第五大市值公司，仅次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同时 SpaceX 的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排名第二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身价刚刚超过3000亿美元。事实上，马斯克的财富比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四位超级富豪财富之和还要多，一后面12个零，这个数字放到现实生活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实感。如果每天中一次500万彩票大奖，要积累到这个数字，得从夏朝刚建立时一天不落的中奖直到现在。然而在狂热的造富神话背后，美国社会对这个科技巨鳄却呈现出极度撕裂的情绪。
2: 美国民众对马斯克以及他旗下企业的态度已经呈现出高度两极化和政治化的趋势。自从马斯克明确力挺特朗普，站到共和党阵营一边之后呢，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派选民开始对他产生强烈反感。在华盛顿这样的城市，甚至经常能看到有人开着特斯拉，但车后呢贴着类似我买特斯拉时并不知道马斯克这么糟糕这样的标语。另一方面呢，除了共和党支持者外，仍有不少科技产业人士、风险投资人和散户投资者非常佩服马斯克。

0: 客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因此呢，资本市场确实存在抢占先机和追捧心理。美国媒体的叙事也很分裂，一类报道强调这是硅谷和华尔街新的造富神话。SpaceX 不只是航天公司，也代表美国在低轨卫星、商业航天和未来太空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另一类报道呢，则提醒市场正在为马斯克支付极高溢价，投资人可能忽视了估值、监管、技术和政府合同依赖等风险。所以 SpaceX 上市的深层政治含义是，资本市场在追捧它，军方在依赖它，监管者在担心它，而美国社会则围绕马斯克本人继续撕裂。
1: 如果说造富故事捕捉的是人心，那么 SpaceX 长达600多页的招股书捕捉的则是全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份被分析师戏称为科幻小说的文件，将商机精妙地包装在四根跨时代的支柱之上。第一根支柱是垄断全球低轨的星链，在轨活跃卫星超9600颗，吃下全球75%以上的低轨份额，两年的运营利润狂飙近10倍，成为不折不扣的太空印钞机。第二根支柱是开启白菜价航天时代的星舰，目标是将每公斤发射成本断崖式砍去99%，让太空旅行像民航一样普及。第三根支柱是在太空建算力工厂。收购 xAI 后， SpaceX 计划在2028年把 AI 算力中心直接搬上太空，利用宇宙辐射冷却和无尽的太阳能，彻底颠覆地面的能耗与环保瓶颈。而第四根支柱则是它的终极信仰背书，让生命多行星化的火星移民计划。
2: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0: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 SpaceX 只是把自己定义成一家火箭发射公司，那么无论它技术多么先进，估值逻辑啊都会受到传统航空航天和国防承包商的限制。火箭发射业务本身资本开支巨大，技术风险高，事故成本高，盈利能力也很难支撑今天这样一个接近平台型科技公司的估值。所以马斯克更聪明的地方是把 SpaceX 塑造成太空基础设施公司，而他不仅负责把东西送上天，还通过 Starlink 掌握全球低轨通信入口，通过 Starshield与美国国防和情报体系相连，并进一步把未来太空数据中心、 AI 算力储备、轨道云计算等概念纳入同一个增长故事。资本市场买的不是一枚枚火箭，而是一个未来可能同时控制运力、通信、数据和算力的太空底层平台。
1: 然而这份科幻叙事也引来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疑问，如果 SpaceX 真的拥有如此宏大的未来，为何急于选在此刻上市？答案或许很抽象，即使是世界首富也会缺钱。火箭、星链、 AI 算力，还有光听名头就异想天开的项目，比如刚提上日程的月球基地、奥斯汀超级芯片工厂和孟菲斯的超算中心，每一个都是吞金巨兽。而马斯克的钱绝大部分都被锁在了特斯拉的股票里动不了。要想为庞大的太空帝国持续书写，尽快推进 SpaceX 上市是他唯一的破局之道。
3: 在 SpaceX 上市实际选择上，马斯克主要基于多重现实考量。首先呢，要抓紧市场窗口，当前全球科技与 AI 赛道资本热度处于高位，要抢在 OpenAI、 Anthropic 等竞品前上市，可以借力市场情绪获得高估值。其次呢，要抓紧政策窗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锁定现任共和党政府对航天 AI 的友好政策与国防相关订单，稳定基本盘。第三呢，要抓紧估值套利，要捆绑 xAI 将估值逻辑从传统航天切换到 AI 赛道， 抬升整体。

0: 的估值水平。当然了，新建的研发、XAI 算力布局等项目，资本开支巨大，烧钱迅猛，企业呢存在强烈的募资需求，依赖上市补充现金流支撑持续的输血投入呢，是当下最现实的选择。
1: 华尔街最大的争议也直接指向 SpaceX 超高估值的合理性。财务数据显示，SpaceX 在2025年营收187亿美元的前提下，整体净亏损竟然高达49亿美元。星链赚来的利润根本填不满新建研发和 AI 算力的烧钱无底洞。2万亿市值的背后，它的市销率高达疯狂的107倍。在上市当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公开发文，痛斥马斯克为真人版的庞氏骗局。
0: SpaceX 去年营收187亿美元，净亏损49亿元，却能够享有2万亿市值的现象呢？靠的当然不是传统的盈利估值，而是华尔街呢将其视作下一代太空经济与 AI 领域的长期资产期权。技术层面呢，火箭回收、星链规模化运营、新建技术突破，大幅压低了太空发射成本。在市场层面呢，星链服务覆盖多国，太空算力呢订单快速增长，商业航天呢正式迈入到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但是风险呢同样突出，SpaceX 当前的估值对应的市销率啊，远超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龙头，估值呢透支非常明显，新业务持续亏损，核心项目商业化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实际上呢，资本市场呢已经提前透支了5到10年的成长空间。这次华尔街估值呢，考虑的是最乐观的落地场景。市场研究机构 Morningstar 晨星给出的估值只有7800亿，纽约大学著名的估值教授达姆达兰给出的是1.28万亿，都显著低于华尔街投行的估值。民主党的支持者、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呢，最近就开炮批评马斯克搞的是庞氏骗局，他批评的有点过火，但其实呢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我们也要看到，就是马斯克呢，他占股42%，投票权呢高达84%。SpaceX 呢本来就存在股权集中、中小股东话语权不足的治理问题，叠加自身的高估值属性呢，如果出现政策风向转变呢、经营业绩不及格等等情况呢，股价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大幅的下跌，甚至呢引发连锁的风险。给大家一个有用的历史参考，过去25年10大超级 IPO 上市后一年的股价比 IPO 价格平均下跌了27%，无一例外全都是亏钱的。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即使看好 SpaceX 呢，也可以等股价下跌后再买入。
1: 这场史诗级的 IPO 不仅引发了估值之变，更在美股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抽血效应。为了腾出资金抢购 SpaceX，华尔街机构疯狂抛售科技股，导致纳斯达克100指数在 SpaceX 上市前一周重挫4.8%。有分析师将此形容为整个华尔街都在为 SpaceX 的上市让路。一旦 SpaceX 被纳入纳斯达克100和标普500指数，触发指数基金的被动买入，这只超级独角兽对全球资本格局的重塑才刚刚开始。
0: SpaceX 上市呢，对全球资本市场、行业格局、投资生态以及地缘层面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市场情绪层面呢，短期呢大幅提振美股以及全球科技市场风险的偏好，也带动了硬科技 AI 热度走高。 IPO 当天呢，维珍航空、 Rocket Lab 等中小航天企业与部分中小型科技公司的股价大跌， SpaceX 呢明显挤压了同行的发展空间，行业的马太效应呢会持续的强化。行业估值方面呢，SpaceX 上市呢，让市场将太空基础设施加 AI 算力呢作为全新估值的核心，行业整体市销率呢区间大幅抬升10倍，吸引了全球资本加速涌入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也推动了国内相关赛道资本化的进程加快。SpaceX 上市很快呢就会纳入纳斯达克和英国富时的指数，之前呢7巨头的权重呢将会下调，全球被动投资机构比如养老金、指数基金等长线资本呢将被动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们的组合收益呢和波动呢将和 SpaceX 呢深度绑定，单一个股的风险呢也会通过指数扩散到广大的被动投资群体， 最终一旦下跌的话呢，倒霉的会是普通的老百姓。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 SpaceX 的招股书里，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这看似普通的代号背后，却折射出华盛顿对 SpaceX 越来越深的依赖。从卫星发射到全球通信，从星链介入俄乌冲突到星盾服务美国太空作战体系，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国家安全架构，而这种关系并非是一朝形成的。2006年 NASA 向 SpaceX 提供了 2.78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2008年 SpaceX 濒临着资金枯竭之际，又获得了价值16亿美元的关键合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美国政府托起了 SpaceX， 而今天呢，美国政府又越来越离不开 SpaceX。 当监管者同时成为了最大的客户，当国家安全越来越依赖一家私人企业，美国传统军工体系的权力格局是否正在被重新改写？
4: SpaceX 在走到公开市场前，就已经深度进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在 SpaceX 提交的相关文件中，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华尔街日报搜集的资料显示，2025年 SpaceX 来自政府的收入约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还可能继续增加。这笔钱的背后不只是火箭发射订单，它对应的是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太空军越来越多的任务，正在交给同一家私人企业完成。五角大楼最看重 SpaceX 的一点就是它的速度。今年一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参观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提到，五角大楼长期受困于项目拖延和效率低下，而 SpaceX 展示出的正是军方希望看到的另一种节奏。
5: Worse than that, we've done nothing but add layer upon layer of committees and councils that coordinated but never decided. We created endless projects with no accountable owners. We have high churn with little progress and few outputs. That sounds about like the exact opposite of SpaceX.Now we will do it, and we must do it at wartime speed.
6: 传统政府部门和大型军工承包商往往采购周期长、成本高、创新慢，而 SpaceX 呢，它通过商业航天模式、可重复使用火箭、快速迭代和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呢，把很多原本需要多年论证的项目压缩到更短时间内了。马斯克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赌徒型企业家。他并不一定追求每一步都完美，而是追求比竞争对手足够快、足够便宜、足够有效。所以从五角大楼的角度来看呢，把部分能力外包给 SpaceX 确实有节省经费、加快部署、保持对一些竞争对手国家技术优势的现实吸引力。
4: 今年五月，美国太空军接连授予 SpaceX 两项大合同，总额超过64亿美元，分别指向军事卫星通信网络和轨道导弹、飞行器追踪能力。这两项合同都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有所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两项合同都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其他交易权限来快速推进，打破了常规军购流程。这种罕见的效率背后，是美军越来越无法掩饰的深度依赖。
6: 从历史上来看呢，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次升级。过去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这样的传统军工企业围绕武器系统和国防预算运转，现在呢，则是 SpaceX、Palantir 等科技企业把商业技术、 AI、 卫星互联网、数据平台和快速迭代的战争体系形成某种科工复合体。政府呢，不再只是采购武器，而是在购买由科技公司运营的持续性平台能力。当发射能力、低轨通信、军事卫星网络、导弹预警和未来太空数据链越来越依赖一家私营企业的时候呢，美国国家安全的底层基础设施就出现了准私有化的趋势。它并不是说美国军队被私人企业控制了，而是说美国战争机器越来越依赖一个商业平台来完成信息传输、目标识别、战场通信和太空部署。未来如果马斯克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或者 SpaceX 因商业、法律、政治、技术事故受到冲击，美国面临的就不只是一个合同纠纷，而可能是发射排期、卫星通信、战场数据链和导弹预警体系的系统性漏洞。因此呢，五角大楼短期会继续依赖 SpaceX， 但中长期必然要推动冗余供应商、合同约束、数据主权和关键系统备份，否则呢，美国的高效率外包就可能反过来变成战略脆弱性了。
4: SpaceX 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只停留在军方合同上，更敏感的一条线索是政商利益的交叠。根据最近一次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到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在内，十名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或 XAI 的权益，合计价值区间约$990万到$4380万。但相关披露来自去年，之后这些官员是否已经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目前并不清楚。另外，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此之前还曾公开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 SpaceX 上市进程，并对潜在利益冲突展开调查。
0: 这种深度绑定的政商关系呢，已然成为 SpaceX 资本市场层面的重大隐患。官员持股与企业获取政府订单、监管优待呢深度挂钩，一旦政坛换届呢，利益冲突呢丑闻曝光呢，都会直接冲击企业经营和股价。在过去呢，特斯拉、SpaceX 的大量订单呢来自于民主党执政期间的资金支持，但是马斯克呢转身支持特朗普，是民主党眼里最大的叛徒。在中期选举之后呢，民主党呢会重新执掌众议院，而且很有可能呢会赢下参议院。两年后呢，民主党呢可能会入主白宫，这些风险呢都是定时炸弹。未来一两年呢 ，AI 发展太不成功，或者太成功扰乱社会结构，或者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加息，或者缩表的政策失误，都有可能让金融危机重演。
4: 事实上 ，SpaceX 对战争的影响最早在俄乌战争中被外界清楚看到。当地面通信受损后，乌克兰前线部队依靠星链传输信息、图像和定位数据。后来，无人机、无人艇、前线指挥系统也开始和卫星互联网连接到一起。但与此同时，星链带来的不只是能力，也有风险。同样是俄乌战争期间，马斯克就曾限制乌克兰部分地区使用星链服务，引发外界对战场通信依赖私人公司的担忧。后来，美国海军无人测试系统也曾因星链全球性故障受到影响。对于军方来说，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小插曲，因为一旦通信网络进入作战链条，服务中断、技术故障，还有企业判断，都会变成战场上的风险。
6: 企业上市之后，马斯克直接干预战争通信的可能性未必会简单增大或减小，而是会变得更制度化、更复杂。一方面 ，SpaceX 作为上市公司后呢，要面对股东、合规政府合同和资本市场压力，马斯克个人随意关闭服务的空间可能受到更多约束。另一方面 ，Starlink 一旦成为公司估值和现金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更需要在战争制裁、出口管制和客户付款之间做商业计算。在中美科技竞争、俄乌战争经验和全球卫星通信竞争的背景之下呢，美国政府短期内不太可能主动削弱这样一个关键企业，但长期来看，反垄断和监管压力一定会上升。美国政府一方面担心 SpaceX 垄断低轨资源、通信入口和军事太空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呢，又担心拆分它会削弱美国相对于一些竞争对手的太空优势。所以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马上大刀拆解，短期会继续与马斯克利益绑定，但长期会试图把这种绑定制度化、可控化，防止 SpaceX 从美国的太空冠军企业变成一个连美国政府都难以约束的私人太空帝国。
4: 到了中东，这种风险又换了一种形式出现，价格。在美国对伊朗行动前后，五角大楼与 SpaceX 围绕 Lucas 自杀式无人机使用星链和星盾服务产生分歧。美军原本每个月为每架 Lucas 无人机支付$5,000上网费，但 SpaceX 则认为实际使用的服务等级更接近每个月$25,000的航空级别网络。对此，五角大楼表示，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是一次性消耗品，仅用几分钟到数小时，因此按航空级别全额收费极不合理。但在军事行动推进之际，五角大楼最终还是接受了涨价方案。
6: Starlink 这样的系统呢，看似是商业通信服务，但在战场上可以改变军队指挥、无人机作战、情报传输和民用社会韧性。未来地缘政治竞争当中呢，国家不仅要争夺领土、能源和海上通道，也要争夺低轨通信、卫星互联网、 AI 算力和数据链控制权。 SpaceX 的 IPO 终身很可能会刺激更多主权国家加快建设自主太空网络，至少要建立备份系统和替代供应商。因为俄乌战争已经说明，如果战争通信和防御能力变成商业订阅服务，那么谁掌握续费按钮和关闭按钮，谁就可能在关键时刻拥有超出传统主权边界的政治影响力。
7: 从某种意义上说， SpaceX 上市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资本化时刻，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过去人类探索太空依靠国家意志，今天越来越多关键基础设施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过去战争依赖军队和武器，今天呢，通信网络、轨道资源与数据链路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华尔街买下的或许只是一只股票，但是它压住的却是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权力版图。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资本开始拥有国家级能力，当企业开始掌握战略级资源，当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影响全球通信、军事乃至是太空秩序，人类究竟是在迈向一个更加开放的未来，还是正在走向一个由超级科技寡头主导的新世界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做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分别表示，两国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晤19号仍在瑞士举行。
0: 中国和缅甸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1: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是聚焦全球经济失衡，未达成联合公报，9份的成果文件难掩分歧。
0: 乌克兰扎波罗热遭到俄军袭击，俄军称再夺顿涅茨克一居民点，俄方指控乌方袭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
1: 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与记者会，抛出五大改革，市场忧虑加息情绪剧增。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一个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现在正式的定稿，而双方都已经签署。
0: 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了这份文件。
2: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核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亲自提前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各界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在纽约现场要来连线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进一步了解。佑明你好。
3: 程子祥一早上好。
0: 也请和我们介绍和解读一下特朗普这次为什么会提前亲自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你还掌握到哪些消息呢？
3: 好的，那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一份旨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目前已经生效。其中一名美国官员则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那么消息人士是指出，原本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两国领导团，仍然预计按计划在19日在瑞士举行会晤。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共和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两种语言签署，并从今天开始执行。至于为何提前签署，美媒援引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以及知情人士的说法称，双方此前已经讨论过加快时间表，主要是希望早于19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另一个背景是，白宫正在面临公布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同时表示，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要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公布文本只是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压力。
1: 很多方向的不同层面的考量，所以美国各方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的媒体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呢？
3: 好的，那么白宫方面是把这份备忘录定义为特朗普政府结束战争、稳定能源市场的重要一步。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战争继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副总统万斯则是试图淡化外界对于让步伊朗的质疑，强调冻结资金不会因为签署备忘录而自动释放，制裁放松也要取决于伊朗是否采取可验证行动。但是美国国会两党并没有完全买账，多名议员是要求白宫尽快提交完整文本，重点追问伊朗能否立即恢复石油出口、冻结资产、何时释放，以及美国是否过早交出制裁筹码。那么民主党人则是质疑特朗普政府是否是在先开战再谈判，并让美国承担了高昂的代价。那么部分共和党人则是担心这份协议对于伊朗过于宽松，可能会削弱美国此前的施压效果。那么美国媒体目前关注的焦点主要有几个，第一就是协议提前生效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恢复稳定通航；第二，美国解除封锁、放松制裁与伊朗履行承诺之间先后顺序如何安排；第三，伊朗冻结资金是否会被释放；第四，60天谈判期限结束之后，这份备忘录是否能够转化为正式的和平协议。
1: 好，谢谢佑明刚整理的一些相关消息，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橙子。
0: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持续几周甚至几年。他警告伊朗，如果违反协议，美方将会恢复轰炸。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为美伊达成协议辩护，表示继续升级战争不仅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也有可能会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以及世界经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原本可能会将

0: 当这场战争持续推进数周，甚至长达两年。
1: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2 years.
0: 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将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他已向伊朗方面清楚传达了这一立场。
1: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0: 当天稍早，特朗普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时也发出类似警告，称如果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美国将重新展开轰炸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也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虽然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更容易，但未必是正确选择。特朗普指出，美国虽有能力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但这样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战争已经给伊朗民众带来了沉重代价，并且也可能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现在美伊突然就宣布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各自有哪些盘算？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教授帮我们解读分析。
3: 田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到双方此前已经确定19号在瑞士会晤的时候会举行签署仪式，那为什么会突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远程的签署？您认为这次签署的效力有多大呢？
4: 总体来看呢，其实双方呢提前签署这个协议呢，表明呢，尤其是美国方面啊，他对于达成这个协议呢，从心态是非常着急的。我们看到呢，其实从这个战争开启以后啊，包括呢在4月13号美伊呢共同封锁海峡之后，看上去呢双方呢是势均力敌，实际上美国呢要比伊朗方面呢更加着急啊，因为美国面临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么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件，那么海峡呢持续封锁呢，对于未来特朗普这个及其共和党的选情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我们之前就看到特朗普曾经39次的宣布啊，伊核协议，就是美伊的停火协议马上就会达成啊。所以说，而联系到呢，这次呢又能够提前签署，而且特朗普亲自下场，可以看得出来呢，美国呢是非常着急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这次签署的协议呢，我个人态度呢是比较谨慎乐观啊。我认为这个协议呢，大概呢应该还是可以得到执行。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是美伊双方啊，现在呢都已经到了一个打不动啊，希望呢通过谈判和谈来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伊朗方面呢，当然是因为战争呢直接是在伊朗战场上，在伊朗爆发，所以说伊朗遭受的损失是最大的，所以说伊朗是希望呢达成这个协议。而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它的主要条款总体对伊朗是有利的啊，所以伊朗没有必要来违反这个协议。那么从美国的角度看，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因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呢比任何时候都要急于达成这个协议，所以呢他执行这个协议呢可能性呢相对是比较大的。那么唯一的变数啊，就是说尤其是以色列呢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会不会呢打破美伊呢现有的这个谈判氛围和谈判节奏啊，我想呢这个呢是有待呢进一步观察。
3: 好，谢谢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2: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已经正式的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只是有伊朗的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未来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管理模式。
5: 学者指出，伊朗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未来伊朗和阿曼将继续依据国际法管理这一重要国际水道。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被关闭，但伊朗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提供完全无条件的通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将成为后续美伊谈判以及地区安全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6: ایران قبلا حالا به هر دلیلی که بود از تنگ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ابزار استراتژیک خودش استفاده نمی کرد و سرویس می داد ب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نشون داد که مدیریت در واقع انگ هرمز با قدرت توسط ایران به راحتی میتونه انجام بشه. ولی در این حال دیگر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تنگه رها نخواهد بود، یعنی سرویس رایگان ایران نخواهد داد. نه به معنای اینکه مثلا نارضایتی در افراد ایجاد بشه، ولی یه چیز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یران برای خودش حقوق قائل هست.
5: 记者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此前冲突中提出的多个目标，包括政权更迭、零浓缩油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都未能实现。他认为，当前美国选择重返谈判，本身就说明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和极限施压无法改变伊朗的体制。
6: رژیم چنج خارج شد، یعنی اعلام کرد که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یعنی فهمیدن نمیتوانند از طریق حمله نظامی یا فشار نظامی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رخ بدن. هر تغییری در ایران بخواد رخ بده توسط مردم ایران رخ داده میشه، اونم نه با تحریک بیگانگان.
3: 记者认为，这种战略认知的变化是当前美伊能够重新进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凤凰卫视李月正、韩木森、德克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7: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 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只占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欧洲的盟友已经是承诺协助美国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要推动这个关键能源通道恢复通航。只是，海事专家一直警告，扫雷跟恢复航运可能远比预期耗时，海峡的运输活动或许要等到今年年底才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欧洲盟友已经承诺协助美国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的水雷，以确保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恢复安全通航。不过，特朗普拒绝透露具体有哪些国家参与相关行动。
1: But every one of them have committed to being involved in some form.
0: 特朗普还表示，即使没有欧洲国家协助，美国也有能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盟友能够提供扫雷舰等专业设备支持，也将是一件好事。特朗普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视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海事专家警告称，海峡航运活动全面恢复正常可能远没有外界预期的那么快。航运媒体《劳氏日报》主编理查德·米德表示，目前各方对于恢复时间表的讨论 论过于乐观。尽管伊朗已表示将清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为船只恢复通行创造条件，但实际扫雷工作可能耗时数月，具体取决于海峡内发现的威胁规模以及清除难度。因此，预计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可能要到今年年底才能逐步恢复常态。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示，中国对伊朗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伊朗必须要成为中国真正的伙伴，全方位的伙伴。他还表示要将精力从战场上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让民众摆脱经济压力。
8: 卡里巴夫17号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商会成员时表示，中国对伊朗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伊朗要努力让中国相信自己不仅仅是客户或贸易伙伴，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
9: که ما یک مشتری و یک همتای کار تجاری نیستیم، ما واقعا یک شریکیم با اون، یک شریک به تمام معنا。
8: 卡里巴夫还表示，领导者要把精力从战争上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让伊朗民众摆脱经济压力，强有力的建设国家。
9: میخوام بگم ما همه امروز اون سنگر رو از بچه های لانچر رو تحویل بگیریم، بایستیم این مردم رو از زیر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در بیاریم، مملکتمون رو بسازیم، با قدرت بسازیم، در همه بخشاش بسازیم。
8: 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而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市场暂时是没有出现太大的反应，而贵金属的价格小幅走高，现货黄金升大约0.5%，报在每盎司4280美元左右，而现货白银升大约0.6%，报在每盎司68.4美元左右，而美汇指数则站上了100关口。但待会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 G7 峰会的最后一天，也聚焦全球经济失衡，待会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捕捉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委派，17号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穆尼和太后穆宁烈。
3: 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今年是西哈努克太皇首次访华70周年。70年来，中柬两国始终以心相交、以诚相待，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王毅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烈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王室治疗查体提供良好保障和周到安排，为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埔寨始终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号到中国铁建参访，中国铁建董事长戴和根与敏昂莱总统会谈。

0: 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米昂莱表示，希望与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1: 会谈前，戴和跟同米昂莱总统一行参观了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观中，米昂莱总统详细了解中国铁建历史沿革发展脉络、优势领域等，高度评价中国铁建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米昂莱表示，感谢中国铁建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他表示，中国铁建在缅实施了多项重点工程，双方合作历时悠久，前景广阔，欢迎中国铁建继续全方位参与缅甸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加强与缅政府各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戴和根对米昂莱总统一行到访中国铁建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深化与缅方在铁路、公路、地铁等领域合作。
2: 持续做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长期合作伙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缅甸总统米昂莱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17号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弘扬中缅包波情谊，坚定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原则，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欢迎缅甸举行大选，重申支持缅方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发展所做努力。缅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臊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重申两国均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活动。缅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双方同意全力推动落实上述理念和倡议，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将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互惠共赢原则。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节简曼德勒铁路等重大项目合作。 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用，稳妥推进电力联网，探讨构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加大保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和机构安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合作。
0: 缅方重申将保护在缅中方项目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十七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
3: 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的加强支持乌克兰，但仍然为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的时候。
4: 突然迟到，而特朗普半开玩笑宣称自己就是老大。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 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 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

0: 俄军则是被指控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袭击了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大巴，造成了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7日证实，俄军16日晚间发动五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另有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消防员紧急架设水线压制火势，并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因二次袭击风险被迫多次中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一名平民因俄军无人机袭击在车内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战报称， 俄中部集团军已经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图佐夫卡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燃料库以及146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1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过去一天损失约137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 此外，俄方指控乌军17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据悉，预习大巴从白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车上44名乘客中有28人是少年球员。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
2: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1: 17-го...
0: 纽约州的最高法院法官卡罗17号在公开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保险公司的高管枪杀案的嫌犯以及曼娇内呢，他即将在今年9月的庭审当中提出了精神疾病的辩护，用以减轻刑期。目前，这曼娇内他面临的9项重罪指控就包含了二级谋杀罪跟多项的非法持有武器罪，可能要面临终身监禁。 而现在，法官卡罗则表示，曼娇内一旦是以精神疾病辩护成功的话，可能将这谋杀罪降为过失杀人罪，刑期相应减轻。曼娇内2024年12月在曼哈顿酒店外枪杀了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汤普森。警方表示，曼娇内的作案动机是因为不满美国由大型企业操控，案件引发了美国社会广泛关注。
3: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美伊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稍后见。

0: 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作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分别表示，两国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晤19号仍然在瑞士举行。
0: 中国和缅甸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1: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聚焦全球经济失衡，未达成联合公报9份的成果文件难掩分歧。
0: 乌克兰扎波罗热遭到俄军袭击，俄军称在夺顿涅茨克一个居民点，俄方指控乌方袭白俄儿童足球队大巴。
1: 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与记者会，抛出五大改革，市场忧虑加息情绪剧增。
0: 继续来关注，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都已经签署。
1: 有美国官员就透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这份文件。
2: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的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核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
1: 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个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是当伊美两国的总统远程的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5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0: 美伊提前签署了电子备忘录，而原定于瑞士的行程会不会改变呢？纽约现场，我们要再次来连线记者吕佑明来进一步了解。
1: 好，佑明好。
3: 陈子祥，早上好。
1: 好，佑明，我们刚听到伊朗发了一个最新消息，说现在是持观望态度，所以周5到底会不会现身是未知数。那美国呢？美国现在有没有一个最新说法？
3: 好的，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是表示，伊朗总统已经以数字方式签署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原定于周5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最终将不会举行。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都已经在周日的时候签署了这份文件。巴加埃还表示，双方谈判团队仍然会前往瑞士，这也就意味着备忘录中所列的谈判可能会开始启动。那么白宫是证实特朗普周3在凡尔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期间签署了这个文件，但没有说明这份文件是否不同于他和万斯周日以数字方式签署的文件。白宫也没有立即就签署仪式安排发表评论。那么此前美方消息人士则是称，美伊代表团周5在瑞士的会晤预计将会按计划举行，不过由于双方已经提前以远程方式签署，那么这场会晤如果发生，性质可能从原本的正式签署仪式转为围绕协议落实细节的后续谈 谈判。不过美方高级官员也释放出谨慎信号，称这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协议已经完成，接下来的谈判重点将是在14点谅解备忘录中各项承诺的执行顺序，也就是谁先做，做到哪一步，如何验证。美方还强调双方在后续谈判中仍保留退出的可能。
1: 好，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
0: 那目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了，60天的谈判窗口期也随即展开。我们也再次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教授来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
1: 田先生好。
4: 主持人好。
1: 田先生，从目前披露的协议内容来看的话，您认为美伊协的让步比较大，所以在未来60天谈判当中最大的变数又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现在这个协议呢，显然是美国让步多，而伊朗让步少。有人曾经评论呢，伊朗呢用一些呢简单的承诺换取了美国的实质性的一些让步。我想这话呢其实并不夸张。首先我们看到呢，第一点呢就是说，在双方呢战争之前呢所争执的几个焦点啊，其实都是美国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或者说做出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表示。比方说，伊朗核问题。伊朗的导弹问题，包括我们说伊朗支持地区抵抗阵线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在谅解备忘录里边呢，伊朗的立场并没有做出根本的松动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呢承诺呢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不再呢通过战争方式呢对付伊朗。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过去呢这些年，美国呢一直用军事手段、军事打击威胁来对伊朗施压的这个做法。未来呢就是将不再会是一个主流的选项，这个本身呢也是一个伊朗的一个胜利。同时我们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协议呢，它现在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个真的协议。它在未来的60天当中呢，双方呢还要为就具体的细节呢进行磋商，看对方的这个执行情况，决定呢这个协议最终的签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变数。第一个变数呢，就是说现在美国和伊朗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多的具体条款的表述是不完全一样的啊。比方说，伊朗这个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啊，美国认为是最后呢是海峡完全解封，而伊朗呢强调要对海峡进行管控，诸如此类，有很多细节问题呢是需要进一步的表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协议的内容啊，在伊朗国内，尤其是美国国内，都引起了巨大的一个反弹。那么美国国内呢，认为特朗普的这个协议呢，实际是一个投降书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特朗普这个强调赢学叙事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来说，他实际是非常看重啊这个民众的反应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会不会呢对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反悔，我想这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一个点。第三一点呢，就是伊朗就以色列的这个干扰啊，因为这个协议呢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就是谈到了以色列和巴黎班的停火的这个因素，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这个谈判文本的拟定啊，所以而且以色列也并不打算呢停止对黎巴嫩的这个占领，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协议呢就受到了以色列因素的干扰。
1: 好，谢谢田先生。协议是签了，但怎么谈，后续又是新问题。
0: 另外一方面，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市场暂时没有太大反应，贵金属的价格小幅走高。
1: 现货黄金现在升大约是0.5%，报在每盎司4280美元左右；而现货的白银升大约0.6%，报在每盎司68.4美元左右；而美汇指数则站上了100关口。
0: 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内容。
1: 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而现在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谅解备忘录也包括了波斯语的文本和英文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5: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 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1、4、5、10及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7号完成在港考察调研。
6: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17号上午考察新皇港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之后他到葵庆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下午夏宝龙在香港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大家回来关注到是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到3.75%区间不变，待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美联储17号如市场预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3.75%区间不变。不过，市场关注焦点并非是利率决策，而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和记者会。
7: 沃什不仅宣布要成立5大的工作小组，更大幅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的沃什时代。
8: Good day.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9: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8: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9: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4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仅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
8: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9: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美国股市在周三集体下跌，道指早段一度刷新了纪录新高，但是美联储新主席沃什在会议首秀释放的鹰派信号强于市场预期，3大指数应声下行，纳指和标指跌超过1%，科技股普跌 ，SpaceX 在大涨将近6%之后，收盘时倒跌了5%，而亚马逊及微软跌了超过3%。 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492点，跌507点，跌幅是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跌354点，跌幅是1.34%。标普白指数收报7420点，跌91点，跌幅是1.21%。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稍后见。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做重要指示，强调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分别表示两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伊方目前对19号的瑞士会谈持观望态度。中国和缅甸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0: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聚焦全球经济失衡，没有达成联合公报，而九份的成果文件难掩分歧。乌克兰扎波罗热遭到俄军袭击，俄军称在夺顿涅茨克一个居民点，俄方指控乌方袭白俄，儿童足球队遭杀。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席主持着利率决策会议与记者会，那抛出了5大改革市场忧虑，加息的情绪剧增。 早上你好，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根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也已经完成签署。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了这份文件，文件旨在结束战争，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现在已经生效。
2: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的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 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 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核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